0: 近，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点。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哪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国这边是，哦，现在咱们接不了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不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神子几岁？请得神子二岁？请得神子三岁？请得神子四岁？啥岁数啊？俺最我有亲戚给你们媳妇的呀，他最岁多，请得神子四岁？啥岁数啊？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

0: 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1: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0: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是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2: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3: 噔噔噔噔噔，给孩子听的个啊，这下同看不得下这个，但现在同看不得的孩子正好中间呢，孩子你不会打开中间的。
1: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不是吧？哦，等一下，大喊大。
4: 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

0: 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1: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

0: 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1: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0: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胡昌生会见刘爱丽一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坚决拥护党中央对丁叶县的处理决定。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但曾曲宗怀揣梦想，步履不停，为更大荣光拼搏不息。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的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共赴高原生态之约。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论坛在拉萨举行。今年国庆假期，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爱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西藏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中国邮政集团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巩固合作成果，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快递进村、普遍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玛泽登、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参加。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砥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完善管权治权的制度机制，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把用权的边界划清楚，把行权的规则立起来，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保持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树牢西藏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

0: 土壤和条件，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机关要强化监督专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但曾曲宗，在育儿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但曾曲宗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2: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但曾曲宗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3: 当时奉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替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是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4: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5: 生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4: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
3: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都，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才坚持到现在。
4: 这有可能是第一，当时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还是很想哄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3: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5: 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目标终于实现了。
3: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就调整了，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更值得了。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5: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0: 金秋十月，西藏江南秋色斑斓，风景如画。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10号启幕，各方嘉宾已陆续抵达林芝，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6: 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嘉宾们正陆续抵达，共赴这场高原生态之约。
7: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希望就能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8: 我主要是做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冰冻前科学与环境的研究工作。这次论坛呢，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对监测

0: 预警，做出进一步的工作。
1: 从米林机场前往嘉宾驻地，车辆驶出机场，沿着河谷一路行进。窗外细雨蒙蒙，尼洋河碧水蜿蜒，尽显藏东南独有的秋日风光。这片山水就是南迦巴瓦论坛最鲜活的生态样本。
2: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整个西藏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我们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沿。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次我主要是想来学习学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
1: 抵达驻地，一场热烈而温馨的欢迎仪式让各方嘉宾深切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盛情。时隔三年，南迦巴瓦论坛再次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行业领域专家、国家相关部委、部分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大家带着各自的真知灼见和科研成果，怀揣着对高原生态的思考与期许，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前年来过西藏，去了一下摩托，也是那个青藏高原法出台之后第一次南迦巴瓦论坛。青藏高原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更好的保护好青藏高原。
4: 参加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说实话还是很期待。阿里的海拔比较高，生态比较脆弱，对于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哈，说是压力是最大的。这次来看看做得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5: 目前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与两场特色分论坛，将围绕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生态安全守护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此刻主会场的最后一轮布置与设备调试已经完成，
7: 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时间节点和筹备的完成负责人，目前我们的筹备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8: 会场外生态成果展示区已经布展到位，全区各地的生态保护实践案例、高原生物监测数据展板全部就位，集中展示我区近年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效。
6: 这块展区展示自治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果，按照这个五 D 一体系的脉络去展示，希望专家学者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实践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为了增强本次论坛的趣味性，会场还设置了活动区，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集章打卡，还可以通过答题呢获得我手上这款印有南迦巴瓦峰图案的冰箱贴。
9: 布展的时候，我们想让我学者观众既能来感受信息，又能增加论坛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让大家更关注论坛、更关注环保，所以我们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8: 主会场布局庄重大气、整洁规范，体现林芝开放包容、实干奋进的城市气质和高原风貌。各分会场对标统一办会标准，筹备全部完成，保障论坛活动有序开展。
7: 第二届论坛是对第一届论坛的一个延伸和拓展，我们邀请了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围绕自治区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一些需求，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会转化成工作建议和一些政策参考，为我们西藏新时代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新动能。
5: 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来自我区社科领域、党校系统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1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不是凭空产生的理论，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沃土，也传承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积淀的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
11: 历史是根，西藏地方史学研究应以一手原始文献正本溯源，坚持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阐释西藏地方历史，不断厚植五个认同。
12: 在3000余年的诗词发展中，以西藏地域藏汉及多民族互动为题材的诗词创作贯穿始终，串联起西藏与中原从同根同源到命运与共的 完整历史脉络，以文学载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全过程。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既有理论阐释、学术探索，也有扎根我区基层的实践总结、问题剖析和路径创新。大家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持续发挥党校主阵地、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持续深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各地市党校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交流研讨、课题攻关，不断地丰富新时代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理论体系。
0: 研讨会上，自治区党委党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还为与会的专家颁发了证书。10月1号至7号，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管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以及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拉萨火车站优化运力配置，实行高峰运行图，做到一日一图精准调配。针对西宁、日喀则、林芝等热门出行方向，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有效疏解客流压力，确保旅客安全畅行。
2: 山南市措美县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星形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3: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4: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3: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5: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
3: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6: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向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3: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7: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处，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奇。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3: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10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10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纱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星形湖泊旁定格10年之约。
4: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契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3: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8: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

0: 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1: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2: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纳曲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3: 入秋以来，纳曲是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4: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3: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
5: 南京这边呢，挺麻烦不容易，南京也往俺当时牛肚，忙做上面给压迫打死，他老在那打。叫啊，一桶三牛几千油。
6: 咱们那啦，吃盐油吃的多，可是么多当，搞是同意的，老雅我的。
3: 今年以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2: 今年1至8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赋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7: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代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3: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研学团先后走进桑日光伏电站、生态园、葡萄基地，把课堂直接搬到产业发展一线，以知行合一的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深入了解家乡发展，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知识，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近日，拉萨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严查机动车违规停放、不按规定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馋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李少，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
1: 平安。
2: 啊！啊！吴县长被杀了。
3: 说起这高密呀、啊，在古代也是一国，叫高密国。知道为啥叫高密吗？因为大禹而起，大禹的字就叫高密。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4: 我就说嘛，韩主席亲自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3: 别得意，话没说完呢。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土匪、大烟和赌博。上一任吴县长一死，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也就是你这个骡子，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
4: 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我老朱也不会退伍，不是？不过当文官吧，有当文官的好处。古人怎么说的？文治武功嘛。老朱我当兵是好兵，当官也一定不赖。
3: 人家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这还没溜呢，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
4: 我在太太的眼里头，我就是一个骡子。
3: 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5: 高密常副台携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
6: 恭迎朱县长上任。
5: 恭候您多时了，久仰久仰。
4: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我呢，行伍出身，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出不了三年，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青海宴天下艳然。
7: 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给您送个东西，
4: 叫他过来，过来吧，
8: 县长大人，
4: 往这看看。
9: 谁派你来的？
8: 我不知道。
9: 说，我说打死你！
8: 我真不知道。
10: 花脖子，肯定是花脖子。
11: 朱县长神勇啊，连花脖子都望风而逃。
4: 花脖子是何许人也？
11: 咱高密有三大土匪：黑眼、花脖子、冷麻子。黑眼老了，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
10: 是啊，真是猖狂之极啊！
4: 这见面脸好啊，不错。老朱，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我玩，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人呢？

0: 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剿匪。
1: 凡高丽县境内各股匪寇，皆在清剿之列，绝不姑息。凡知情不报者，一经查实，以通匪论处，严惩不贷。凡协助本县缉拿匪首、密报匪情者，本县一律嘉奖。
2: 哎呦，你没看见外围的告示风声正紧，你怎么敢进城来呀？
3: 不进城替我们吃。
2: 来来来，你别走。
4: 新县长上任的头一天，你们大当家的本想镇唬镇唬他，反倒把他惹急了。他想大张旗鼓的剿匪，这个朱豪三呐，看来真不是什么善茬。你们往后啊，也别太张扬了。
3: 啊！我说这位怎么就这么点儿？看见朱豪三来了，这是有靠山了是吧？
2: 不，
3: 好几任县长都他妈下混蛋了，他朱豪三三头六臂啊！
2: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不是不想孝敬，实在是有难处。
5: 张老板，张继长，
6: 戴老三，你嚷嚷什么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
5: 别狗眼看人低。20块，你先拿着。咋还怕有假？不要拉倒啊！
6: 不是你哪来的钱呢？哎，人家说你把老婆卖了，还真有这事儿。
2: 不是戴老三，你还算是人吗你？
5: 轮不上你教训俺啊！俺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放高利贷闹的？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一点情分都不讲。冲着俺将来那个姑爷，你也不应该对俺这样。
6: 哎，啥意思？还一家人，啥姑爷不姑爷的，说明白点。
5: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你家俊杰和俺家九儿相好，你说什么啥呀你？
6: 我戴老三，你别放屁啊！九儿是勾搭过我们家俊杰，那是我们俊杰不懂事儿。我把俊杰送到青岛去念书，就是为了离九儿远一点。戴老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德行想跟我攀亲家，你做梦去吧你！给我出去！
5: 张继长，别以为俺在这高攀呢啊！你听清楚，是你家儿子死乞白赖的缠上俺家九儿了，你还这……哎，不信你去看看去，你家儿子今天是从青岛回来吧？这会儿正跟俺家九儿在一块儿呢。
7: 哎呀，你能别老动吗？你老动老动，我捡不下，你别怪我，我可不管啊。
8: 你还非得看着我才能捡啊？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7: 还真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不起你长什么样。你说我是不是真快把你忘了？
8: 哎，人家都说是因为情太深了，所以你记不起我长什么样。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也记不清你长什么样。
7: 那是你把我忘了。青岛有那么多的洋学生，个个都比我漂亮。
8: 你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他们哪能跟你比啊？你可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7: 啥意思啊？
8: 哦，一句古诗，你不懂。怎么了？
7: 你知道我那个爹又是赌钱又抽大烟，家里越来越穷，我也不能上学。你是学

0: 越上越多，人也越走越远。我是担心你会真把我忘了。
1: 九儿，你放心吧，咱们好这么多年，我肯定忘不了你。而且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回去了。
2: 你不回去了？
0: 不回去。
1: 我娘身体不好，我打算留下来照顾照顾她。而且我最近啊，读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特别受启发。 我觉得改造中国就得以教育为手段，从改造乡村开始。所以我这次打算留下来当个老师，教咱们高明的孩子识书认字儿。但是我就是怕我爸非要让我接班，做我们家的钱庄生意。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做生意。
3: 那你跟你爹好好说说。
0: 你看，像你吗？
3: 哎，
0: 还真的挺像哎。
4: 我做的剪纸在集市上卖的可好了。
5: 爹，我答应了。叔，
4: 爹，刚回来也不回家，跑这里瞎闹。快，跟我回家。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安分守己，我告诉你，往后你再勾搭我们家俊杰，别说我对你不客气。爹。
5: 你凭啥这么说九儿？
4: 你还护着他？上梁不正下梁歪，带老三那个老烟鬼败家子儿，还能生出什么像样的闺女？
5: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啊？我看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
4: 你这丫头嘴还挺硬，带老三卖老婆还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冤枉他了吗？
5: 你胡说八道！
4: 我胡说八道，你回家问你爹去。

0: 俺娘去哪儿了？干啥？你让人先咱家穷，找个好人家过去了。大娘，
1: 你就知道赌，就知道抽，你这把俺娘卖了？
0: 你可都给我堵点孝道啊你啊！我是你爹，或者欠了一屁股债，不拿你娘换点钱，那谁换呀？有你啊！
1: 年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呢？你怎么死去啊？
0: 你说俺娘把俺娘卖哪儿了？
2: 刚子班，操老爷家，人家有钱有势，哎，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跟着我抢钱。干啥？哎呀，我这块打，哎，千刀，这么，哎呦，打不动，这都，打不动了。你这个赔钱的货呀！哎，咋样？哎，
0: 你这房子呀，是好房子，
2: 嗯，可是戴老三，哎，你把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3: 你这管卖房子，还管俺吃管俺喝呀？啊，戴老三，不是我说你，你这刚卖了老婆，又卖房子，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4: 一个人一活法啊！好，好，好，
2: 估个价吧。
3: 啊，行行，
2: 多少都行。哎，你看看里边的大梁。
3: 娘，
4: 娘，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你能让我带我娘回去吗？人跟你说话呢。戴老三，那个大赌棍是你爹？是。那新进我院子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娘？
1: 是。你这丫头，
0: 说话没道理。是你爹把你娘卖给我的，一手交钱一手接人，他现在。
2: 已然是我这院子里的女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
0: 曹二老爷，我是九儿，从小跟我娘相依为命，都是我那个爹没出息，欠了别人的钱，把我娘卖给你了。您老人家钱大福大，放我娘一条生路，让她跟我回去吧。
2: 咦，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呢？她进了我这个院子，又哭又闹，寻死觅活，
0: 弄这么个女人回来。
2: 我悔得脑门子都发青啊！
3: 那你还回去不就完了吗？
4: 就怎么回事？
0: 还回去？你说的倒轻巧，戴老三能把。

0: 自个儿的老婆白给我吗？我是花了20块大洋啊！丫头，实不瞒你啊，我已然把你娘到时候给十里铺的那个老光棍王瘸子价钱都谈好了啊，你把人领回去了，回头王瘸子朝我要人，我咋办？
1: 嗯，要是曹二老爷破财，那是瞎耽误工夫。闺女，真想要人呐，赶紧筹大洋去，听见了吗？20个大洋。
0: 哎，站下！20块大洋可不行，王瘸子答应我30呢。你拿钱赎人行，30块少一个嘴不行。
1: 哎呀，那闺女为啥叫九儿？
2: 大哥，我听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吧，正好是重九，所以呢就叫九儿。
1: 哎，好好一闺女，下了。
3: 哥，哥，你帮我救救。
4: 你来了。九儿，我告诉你，我们可没钱，这忙不了。
3: 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娘，可是我们是一个爹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哥，那我起来吧。
4: 大洋，你要是多管闲事，咱这次就不过了。
5: 哎，个疯娘们，得吓唬谁呢？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4: 怎么了你？你敢打我？你打
5: 我打你？我
4: 打呀你！打！
3: 你们别打
6: 了你们！
5: 我怎么就不能打
4: 我？
3: 哥，你不要
5: 去打！
4: 别打了！我跟你没完！
5: 九儿，老爹，我把钱还给张继成。
6: 张继成，
4: 你照什么爷们儿？你
5: 不是跟他儿子相好吗？你去找他想办法。
4: 答应。
7: 少爷，我先跟您说说，您看这个账簿吧。
3: 张伯父，您的大恩大德，九儿永世难忘。您能把我爹还您的钱给我吗？
8: 九儿，你这怎么了？
9: 俊杰，这是生意上的事儿，没有你插嘴的份儿。九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爹欠我的钱，我催了他不止3天2天了，这好不容易还了点儿，你还想要回去？
3: 张伯父，这些钱是我爹卖了我娘才还上的。九儿要是没有这些钱，我娘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您手指头缝上留下的钱都比平常人家多，这些钱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九儿来说却比天还大。您能不能开开恩啊？就算九儿借您的，九儿一定还给您。
8: 爹，
9: 我跟你们戴家不沾亲不带故，这个忙我没法帮。
8: 爹，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还不是您在这放高利贷，不然他爹也不会成这样啊！
9: 混账，你是不是张家人呢？敢跟着臭外拐！我告诉你，只要老子活着，你就休想跟这丫头来往。跟戴老三结亲家，我张继昌死了都没法见列祖列宗。
8: 九儿，你需要多少钱？
3: 乔二老爷说要30块大洋。
8: 你先起来。桂生，马上支30块大洋。
9: 你这个败家子儿！
8: 爹，这种昧心钱你也敢挣？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今天这钱您要是不给，我明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钱给倒是不给啊，不给我现在就走。
9: 真去给你也干，给他给他，立刻出去。二分地，这钱你拿着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跟俊杰一刀两断，再无来往，你答应不答应？
8: 九儿，咱走。
9: 你不能去。
8: 九儿，你先去救人要紧，我一会就到。
3: 好。
0: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你说这娘们啊，你说你在哪儿寻思不行，你非在我那后院里。哎呀，你说说，
3: 曹二老爷，30块大洋，我娘呢？
0: 你娘，在后院呢。
3: 娘，娘。

0: 我是为他好啊，一直把他关在屋里边，这不，我刚才打发人给他送饭，这才发现，他自己把自己给吊到床沿上。你说这怨得了我吗？钱上还粘着血呢，我还沾上晦气了呢。
1: 丫头，你娘上吊是她自己的病，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我说的可是实情，真的，这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
2: 哎，
1: 你干什么？
2: 哎，
1: 姑娘，
2: 哎，
1: 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干什么？拉住她，
2: 姑娘。
3: 你曾经真答应你，哥哥是为你好，知道吗？点火烧房的那是要蹲大牢的，不识好歹。
4: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怎么回事这是？
1: 你是哪一路的呀？啊？谁的大金儿没忌言把你露出来了？多管闲事！
2: 大唐包天！
3: 别瞎说！
2: 这是周县长。
1: 哎呦，县长大人呐！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县长大人开恩。
4: 县长大人，冤枉！
1: 干啥呢？
0: 小女子当街喊冤，够冲的。
2: 行，这案子我接了，审案。说说看，
0: 谁欺负你了？
4: 我爹。
0: 曹家唯利是图，倒卖人口谋利，致使这良家妇女悬梁自尽呐，天理难容。
2: 来人，
5: 在。
0: 先打他200鞋底子，再带到县里的候审。
5: 是。
1: 哎呦，大人，大人呢？大人，大人，
2: 俊杰，俊杰，你不放心。
1: 大人呢？
2: 都给我数着。是啊。
1: 啊！啊！县长大人，
2: 小心点！
1: 大人，死人了！死人了！
2: 别动！
1: 死人了！
2: 我可是你爹呀！
5: 十一，
2: 是。
6: 卖老婆还高利贷，丧尽天良，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来吧，一块儿打！
1: 哎呦，
5: 哎呦喂，哎呀，哎呀，大人，他们想的套啊！哎呦，哎呦喂！
0: 等等，等等，我有话说。这事儿让人痛心的啊！赌，
2: 赌，
0: 那是根源啊！除了匪患，这赌毒也是害人不浅呐。本县命令，从今天起，这高密城里所有的烟馆、赌馆一律查封。
5: 好。

0: 是我家。
1: 大老爷啊！
2: 老爷！
1: 老爷嘞！
3: 来，给我。

那时候没有人疼我了。

0: 我爷爷在的时候还好说，可是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这件事他们说了不算。现在是民国，新的是自由恋爱，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做主，你那个家。我也不想让你再继续待下去了，我会想办法。
1: 妈，
2: 哎，
1: 咱家电话放哪儿？
2: 放那个北屋。
1: 啊，北屋放。
2: 哎，你俩把桌子轻点，放到那个屋。
3: 慢点，慢点啊！
4: 来了，婆婆，这东西放哪儿？
2: 把这个。
5: 九儿，九儿。

0: 看啥看呀？把房子已经卖了，现在这儿是咱的家。吃饭吧。吃完饭，爹有话跟你说。来，
1: 吃，你就知道吃。你把娘都害死了，你就还在这儿吃，你是不是人呢？
0: 啥？你咋跟你爹说话了啊？俺把你娘卖给别人是为他好。 起码不愁吃不愁喝，不会受罪，对不对？是他自己想不开，这你来，哎呦，疼死我！再说了，朱浩三把你爹的腚都打开干了，这还不够啊？你还有脸说了？咋没脸说呀？你看看咱家过的啥日子呀？这要是你爹呢，俺自个儿不过。 也得为你打算呢，昭儿，别人还真给你提了一门好亲事。你老大不小的了，那个张启昌是个势利眼，你跟张公子将来没有指望，知道吗？早做打算，免得将来耽误自己。您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我娘没了，你开始打我主意了是吧？
2: 真是一门好亲事。

三十里铺的单家，听说过没？单廷秀家，高密大户。哎，他家有一口

0: 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要不就是你爹修行的好啊！哎，
1: 单廷秀看上你了，要你嫁过去，嫁给他的独子单扁狼。您就别哄我了，单扁狼有麻风，这谁不知道啊？
0: 你害完我娘，现在开始害你亲闺女了是吧？啊，不不，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小丫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还知道的不少啊！我跟你说，那个单扁狼，这有麻风病不假，可是人家医好了，你退一万步说，就算没医好，嫁给他，活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他一蹬腿，单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吗？
2: 单家给你什么好处了？
0: 天地良心，按真是给你打算，
2: 你这种人不识钱就算丢钱了，你会做亏本买卖？哎呦，舅儿，咱家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人家单家说了，只要你同意嫁过去，人家马上就给送100块大洋当聘礼，而且以后月月给我2块钱零花。
3: 没门儿，我就算死了，我也不嫁。小羔子，你翅膀硬了你！哎呦，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也得寻你娘，把钱给我弄到手，你再死到单家去。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戴老三没脸没皮，你娶了他女儿，他就沾我身上了。你这门心思，真早打消。
4: 反正我就不能看着九儿受苦不管。我说不行就不行。本想着你到了青岛，洋学生见多了就会把他忘了，咋这些年心里还是他呢？你呀，你这青岛算是白待了，爹。我真的觉得九儿好。
5: 姐儿，
4: 姐儿，
3: 看看，都把你娘惊动了。
6: 如果你心里不顾及你娘的话，你就肆意妄为；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娘的话，
7: 掌柜的，他们都到了，
6: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陪着你娘。爹还有事，你的事回头再说。季姐，季姐。
7: 季姐，你知道吗？我那个爹他把我许给三十里坡的单家。单家？单廷秀家？
6: 对，他们家的小儿子单扁狼，他麻风那个，听说都快开始烂了。
7: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那你怎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呀？我说我要是 要嫁给一个麻风，我宁愿死了。九儿，你别动不动老是死了活了呢。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呢。
8: 你能做什么呀？你们家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家越来越落魄。你爹你娘怎么会同意呢？
7: 谁说的？我娘喜欢你，你又不知道。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
8: 咱跑了吧？跑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反正你现在也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回来管我们家的钱庄生意。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我继续读书，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你也念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7: 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8: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
6: 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不成，我们既然是跑出去的，就不能再靠你家里了。我会剪纸，还会做铺灰年画，每年都有人到高密来收这两样。我想在青岛应该也会卖得挺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没准还能够你上学。
7: 你真好。

0: 我真的担心你书越读越多，将来你会嫌弃我。
1: 那你要是这么不相信的话，咱们要不现在就把天地办了？我在青岛教堂里见过别人办新式婚礼，那说的特别好听。
2: 咱们一起跪下。对，然后你先问我，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起白头到老吗？你记住了吗？没记住，我再告诉你一遍。
3: 我记住了。 一辈子记住了。那你问我呀，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辈子白头偕老吗？我愿意。
1: 到我问你了，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我愿意。九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
3: 接吻？
1: 就是。
4: 亲嘴，
1: 张俊杰。哎，对了，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哎，你把手伸出来，左手。这个是我送你的戒指，虽然现在只是草做的，但有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金戒指，你也得送我一个。

0: 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1: 真好。
0: 走啊，明天晚上十点有一趟去青岛的火车，咱们就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城外，晚上可能不安全，如果你要是先到了，你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我到了以后我会拍三下手你再出来，听见了吗？
1: 我听你的。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

0: 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

0: 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0: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偷偷摸摸干啥呢？这咋还不做饭呢？哪有米下锅？
1: 不会借钱啊？白养你这么大，你想饿死你老子？
0: 你这样的老子也算老子，你也配？张继长家都配，你咋没生在他家？啊，对，单廷秀家也配啊，他家大业大的，养活得起你。
2: 你这样的大小姐，要是只能黑进他家这样的家，这门亲事，愿意的愿意，不愿意的愿意。要不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哎呀，
3: 饿死俺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的地方闲着，哼，老说你们没经费。 这些啊，也都是前清，现国用过的，说来也够20多年没用了。哦，这不都挺好的吗？是
3: 啊，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挺好的。
2: 对呀，哎，把它给我打扫出来，我就这儿办公了。后院有房子，我就住这儿了啊。
3: 好，咱里边去。
2: 嗯，不错呀。
3: 哦，
2: 挺好。 那把这没用的东西都搬走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这都什么年代？民国了。是。这个得给我留着啊！明镜高悬。小爷，我往这儿这么一站，像不像包老爷、包公？
3: 你看，冤枉的！刚一提包老爷，有人喊冤了。哈哈哈哈，师爷，笔墨伺候。
4: 是。
3: 升堂。县
4: 长老爷，
3: 我找您半天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也给我做主了。冤枉的！我才冤枉呢！啊，齐天大老爷明察呀！吵什么吵？大老爷，我这升堂了，依偎在你们家呀。
4: 说说看，谁是被告，谁是原告？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他偷了我家的鸡，到集市上去卖，叫我当场抓获。县长
5: 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这鸡真的是我家养的，我家婆婆有病，才想卖了鸡给他买药，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
4: 一派胡言！你们家穷的连糊涂都喝不上，哪有钱买鸡啊？
3: 县天大老爷在上，这鸡真的是我养的。
5: 鸡带来了吗？到。有人证吗？大老爷。大老爷，我和婆婆相依为命，一大早我一个人来到集上卖鸡。
6: 哪里还有证人？大老爷，大老爷，我有证人，我有证人。你有人证啊？哎，快来，大院长，老爷来了。
3: 老爷，
6: 是你呀？你就是人证是吧？哎，这鸡是谁的呀？这鸡主王大善人的。昨天晚上我都看到这个女的在王大善人鸡窝面前转来转去，没想到她是个偷鸡的。哎。 今天早上还去卖，被抓着了。

0: 就那鸡我认识，那就是王大善人他老婆一把米一把壳养大的芦花鸡，太认识了。
1: 哦，一个口说无凭，一个有人证。
2: 哎，是啊是啊，哎，青年大老爷明察秋毫。哎，大老爷，你看这
3: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啊！大老爷，我跟他是同村邻居，没想到丈夫死后，他看上了我们家的二亩薄地，强买不成，三番五次来找麻烦。这鸡是他诬陷我的，大老爷，你要跟民妇做主。
1: 哎呀，行了，我朱豪三最讨厌这些哭哭啼啼的事情了。
2: 就是啊，在县长面前装可怜。
1: 原告，你说这鸡是你家养的是吧？
2: 是啊。
1: 那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什么东西啊？
2: 谷糠，小的一直在喂它谷糠。
1: 谷糠啊，民妇，你说说看，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了什么东西？
3: 喂的高粱，大人。
1: 高粱。
3: 对。
1: 谷糠。谷糠高粱，我有办法了。美颜
2: 在，
1: 把这鸡拿下去给我宰喽，鸡素子留着，里边的东西拿来给我看。
4: 是。
5: 这是要干什么呀？
4: 镇长，
6: 你看。
1: 去拿给王善人，让他看看这是什么。王善人，看看这是什么。说
2: 高粱。
1: 哼，大胆王善人，欺负人家一个寡妇，你什么东西？你该当何罪啊！
2: 大老爷，大老爷饶命啊！大老爷，小的是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1: 还容你敢？来人，拉下去200斜里的伺候，往死里打！
2: 哎呦，大人饶命啊！
7: 200斜里，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1: 民妇，请起。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1: 民妇，你中年丧夫，还知道孝敬老家，孝敬你婆婆。本官得讲你啊，知道孝道这是好事啊。把那只宰了的鸡拿回去，给你婆婆熬鸡汤补补身子吧。啊，我还要罚那个王善人5个大洋给你，回去给你婆婆抓药贴补家用。
3: 谢谢。
1: 去吧。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1: 你。你说你认识那只鸡是吧？
8: 认识。
1: 那那只鸡是那个民妇偷的吗？
9: 老爷，饶命吧！其实您没看出来，就我这小身板，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我跟王大善人有点远房亲戚，哦，没事上他家，能蹭点。这不今天他让我来做个证，因为咱也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老爷？是吧？
1: 哦，看出来了，是个舔腚的。
9: 这是舔腚。
1: 那好，那我就罚你舔王善人的腚。
9: 这个免了。
8: 县长，那腚真舔不了了。
1: 舔不了，我也不能饶了他。
4: 是。
10: 我最恨你这些为虎作伥、搅屎棍子的人。
1: 搅屎棍子你。哎，这么着。
11: 在县衙门前面壁思过，我罚你在这儿跪上3天。
1: 去呀！哦。北岩，
12: 哎，
1: 来，看看这对子。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
12: 这不就是大人民吗？
1: 这就是我朱豪三了。李岩，找人刻上一对牌子，就挂在大堂门口，以后治理高密就靠他了。
12: 是。
13: 去年发大水，把龙王都给淹了，算命的说了，得把龙王抬出来拜才能显灵。80块大洋，这活能干吗？

0: 哎呀，干不了，这是石头雕的，加上这底座，起码得有几千斤呀、啊。哎，你看看。
1: 是啊，我听说啊，他当初雕的时候啊，这龙王的肚子里啊，还灌了水银呢。这活儿还真干不了啊，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2: 哎，
3: 我看看。
2: 哎呦，曹二老爷，听说您刚从班房里出来，没敢惊扰您。
3: 哎呀，倒霉呀、啊！
2: 朱县长没为难你吧？
3: 还没为难啊，在我家门前当着众人打了我200鞋底子不说，还罚了我30块钱大洋呢，叮当响的现大洋。
2: 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3: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你刚才说80，
2: 我说的，曹二老爷，你应该去干，
3: 我看看。

0: 我们这儿只有一百块钱那样，
1: 苍二老爷，您这敲竹杠呢？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干。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杠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
2: 早晨这顿饭啊，灌红烧肉的东家，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哥，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
3: 这大早上起来咋涮了红烧肉呢？
2: 咋跟东家说话的啊？赶紧吃！什么呀？吃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呀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干好了。 大家伙一块发财，包叔家闺女，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咱们呀，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王。
3: 抬龙王？
2: 嗯，
4: 城里那个？
2: 对，
3: 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
2: 对，是石头的。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 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一个人两块大洋。
3: 两块，嗯，
4: 哥，听见没有？两块大洋，
2: 赶紧吃。俺平时干那活，连个零头都挣不着，这个活咱得干。你不吃饱肉给我。
3: 别，我这
2: 那地方啊，我看了，有点小，只能容下八个人抬。
4: 八个人，八个人也抬不动啊。
2: 今天门都没有。
3: 一个人两块大洋，谁去？
4: 哥。
2: 你想挣这钱？我想挣这钱，我想挣的钱，该俺娘没的好吃的，咱这各饭差五还能吃顿肉，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腥都看不着啊。
4: 那龙王我见过，不说上万，那也得好几千斤。你有本事挣这钱吗？
2: 吃。
4: 嘿，
2: 白花花的大洋哎，就放在这儿啊。
3: 这么多大洋，
2: 谁去？两块大洋，一子不少的给他。
3: 哎，哥，掌柜的，
2: 我去。你是一个，还有谁？
3: 掌柜的，要不我也试试？
2: 有一个，哥，那我也去。哥，帮我一个。来着，我去，不逞能能死。张敖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来，子奎，接着。
3: 嘿嘿嘿嘿嘿嘿嘿！掌柜的，算我一个。哎，好，掌柜的，算我一个吧，算我一个吧。
2: 八个人齐了吧？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
3: 哥，你真不打算上手啊？
4: 我就是去看看，
3: 看看也好。 你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5: 俊杰。

0: 你怎么还来买窗花？
1: 我哪能全靠你啊，我得卖点窗花准备点饭吃。
0: 还带着呢，摘了吧，都干了。我不是说了吗，将来送你个金戒指。
1: 那这个我也要，这是第一个。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呀，我听说那边抬龙王，说是八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1: 用的都是蛮力气，哪能跟你比啊。
0: 我想去看看，你去吗？
1: 你去我就去。
0: 那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不怕被别人说吗？
1: 跟你在一块儿，我啥都不怕。

0: 太上老爷来了，
1: 钢和班的弟兄们，进去看看。 龙王，曹家班请您来了，来，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

0: 这么大，咋下绳子？你就算下了绳子，这也抬不动吧？
1: 哥，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斤啊！
2: 上后边去吧。
1: 哥，
2: 我替你。
1: 我得挣钱养我娘。
2: 我挣的就是你挣的，上后边去。
3: 曹老爷，这龙王太沉了，这活我干不了，还是请别人吧。哎，柱子，我走了。
4: 你咋走啊？
1: 哎哥，他不干了，算我正好吧。
5: 赵，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这活啊，你挑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
6: 弟兄们，
4: 在。
6: 看咱们的了，先把龙王的供台请一边去。
4: 来来来，快松手！
7: 来，
8: 赶紧搭手！
7: 来，底下
9: 立一
7: 走。
10: 哎呀，不过我说上也不含糊，就是他能抬起来的话，我们自然会下去。
11: 真的，就是我看他就抬过我。
12: 请。
13: 一、二、
12: 三。
1: 能行吗？
14: 后边的长棍子，
15: 好，
14: 都吃上劲儿了吗？
15: 上！

0: 曾二老爷，你可是拍着胸脯迎接的？
1: 我知道，
2: 放下，

0: 常规的，不行，要死人的。
1: 今天咱们要是栽了，往后再告密，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张浩兄弟，拜托了，拜托了。啊！
0: 弟兄们，掌柜的，平日待咱不薄，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来，
2: 还手吧。
3: 抬出来没有？他不都看不见啊？
4: 来张爷，
0: 都绑紧了。
4: 哎，哥，
0: 别废话，上街！
5: 再请龙王起岗。
6: 咱们有言在先，
7: 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正法。风水先生说了，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5: 那是自然，走岗。

0: 哥，哥，哥，你没事吧？哥，哥，
1: 张大爷，拿钱吧！
2: 桂生，桂生值钱去。
3: 是，掌柜。
1: 慢点。
4: 县长大人，您来了。
5: 怎么了？这是？好身板啊，当兵吧。
6: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5: 你知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出身吧？
6: 知道。
5: 那就是骂我了。
1: 好，
5: 敢当着面骂本官的人，我喜欢。不当兵也行，那就靠力气吃饭，可不能当土匪，记住了啊。
6: 谁说老子要当土匪了？
1: 爽，
5: 那就在我的治下以后当个顺民，我会护着你。嗯。

0: 这阵子忙着在外边剿匪，你们这是干嘛呢？
1: 县长大人辛苦了，咱高密的地方常年大涝，可是今年呢，出奇的大旱，能有100多天没下过一滴雨了。这不是吗？请那个高人打了一卦，说是要拜龙王。混账！怪力乱神吗？这不是，全是胡扯！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关着胖大龙王什么事儿啊？
2: 县长大人，龙王就在这儿，您可不敢乱说呀！
0: 我就说了，他能怎么着？你，身为工商会的会长，
2: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开过会了，在会上我说的清清楚楚，我这个人只信人，不信天，不信鬼。 我要靠高密人把高密治理好，你在会上的时候信誓旦旦啊，这会下里头你搞这套把戏，该当何罪？
3: 县长大人，小人真的不是宣扬神呐、鬼呀什么的，确实是为高密的数十万百姓着想啊。
2: 要真为百姓着想，这天不下雨就该开仓放阵，拜什么龙王？
0: 看看。
4: 吃成这样，不知道有多少民脂民膏的。
3: 小严，
5: 在，
3: 过来。
5: 光吃饭不干活，应该怎么着？您说怎么着？
3: 200鞋底子抽着。
4: 是。
3: 县长大人，
5: 县长大人不敢呐，这是龙王，万一龙王怪罪下来，高密的百姓可就麻烦了。
0: 混账！
2: 高密又是毒。
4: 又是赌又是匪，哪一样不是人干的？关他什么事儿？你给我躲开！你不让我抽他是吧？行，来人！有，架上炮轰他！
6: 是。
4: 县长大人不敢呐，真的不敢。您起来，这根本不关您的事儿。
2: 你又是什么人啊？
6: 我是他儿子，朱县长。您不信神，我也不信。可是您既然说跟神没关系，为什么要轰他呢？哟。
7: 看样子是个有学问之人啊！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他轰了，以后就没人信他了。给我轰了！
8: 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
2: 看到没？龙王爷显灵了！龙王爷显灵了！咱不跪，
0: 龙王爷显灵了！乌云密布，大雨将至，看到了吗？您龙王的，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呀！哎哎哎哎，拜他干什么？那是老天爷的事儿，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起来，主要
0: 散了，都散了。
9: 这人挺能啊！他是西北军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听说跟咱们省主席还是拜把兄弟呢。可是以前县长干不了的事儿，他能干啊？他要说剿匪，我还信。
0: 为啥？
9: 他女儿叫舒红，他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他女儿就被土匪给绑架了，还撕了票，所以他对土匪是有深仇大恨的。
0: 不过他人看着倒挺能干的啊！嗨，中国的问题，
10: 靠着一两个强人难道就能解决吗？哎，真下大了，快走！哎呀，终于下雨了，越下越大，真好啊，这天！哎哎哎，
2: 说什么呢？
10: 县长大人，这雨越下越大，我是让下人。
2: 回去给您拿把伞，给我拿把伞。好啊，你这是怕你自己淋着吧？回头看看，看看我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淋着呢。不是求雨吗？回去的时候淋着。
11: 喂。

0: 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冯局长，
1: 对，
0: 你是工商会长，平时里就是半个县长，大伙儿都听你的话，怎么不说话呢？
1: 县长大人，小的不是不想说，真是拿这些土匪无奈啊。
0: 无奈？
1: 嗯，
0: 你无奈。

0: 三股大匪，
1: 黑眼儿，半隐江湖，很久没做打家劫舍这事儿了。嗯，本官鼓励改恶从善，暂时不会动他。花脖子冷麻子，那就非剿不可了。你们这几户啊，大伙分分工，三日之内把这些土匪的行踪报告给我，如若不然，就以通匪论处。
2: 张警察，
3: 对，
2: 你就负责花脖子吧。
3: 县长大人，那个花脖子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我上哪去找他的踪影？
1: 行了行了行了，你拿本官当傻瓜呀？他花脖子这么厉害，你这么大一个钱庄，他为什么不动你们家呢？你们这些人私底下分明和这帮土匪有来往，我知道你们出于无奈求个自保，
2: 我呢睁眼闭眼，
1: 可是你们要说不知道这帮土匪的行踪来糊弄我，那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替你们想想，平时拿钱养着土匪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和本官合作，把土匪剿了一了百了。就这么定了啊。有异议吗？
3: 不敢有异议。
4: 没有，没有。
1: 哦，还有，听着啊，我从西北军带来个20个旧部下，在此基础上扩充成县里的警备队，专门用于剿匪。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对这件事儿也应该有个贡献，是吧？每个月每户多少钱，等着县政府的通知吧。
2: 懂吗？
4: 懂。
1: 你呢？
4: 懂。
1: 懂就好，懂就好。哎呀，
5: 哎呀，娘，
6: 怎么又咳得厉害了？
7: 水，拿口水压压。
5: 来，娘喝水，慢点。
7: 哎呀，哎呀，你这一大早是上哪儿去了你？
5: 我刚才就出去了一小会儿，我去看台龙王了。
7: 娘一会儿都不想离开你。哎呀，娘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姐儿，你就多陪陪娘吧，啊？
6: 好，孩儿不理他娘。
7: 姐儿，你怎么了？
5: 娘，孩儿求您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5: 求娘央求父亲差个媒人去戴老三家里提亲，让孩儿娶了九儿吧。
7: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他？
5: 娘，他爹要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如果孩儿不娶她，他就掉进火坑里了。
7: 姐儿，这结亲可是讲门当户对的，你看看他家再看看咱家，还配吗？
5: 娘，您怎么也说这个呀？这些都是旧词，讲了外面早都不兴这个了。再说了，他家是他家，他是他呀。
7: 要只是他家穷，娘也不说什么。可是你看他爹，谁敢招惹他呀？你还是断了这门心思，娘是不会答应的。
5: 可是我真的喜欢九儿，我放不下他。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九儿掉进火坑，我绝对做不到。
7: 说说，啊，你说说你，这丫头给你吃了啥迷魂汤了？让你这么五迷三道的。
5: 娘，不瞒您，我本来已经决定和九儿一走了之了，可是您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忍心把您放在这里不管。
7: 什么？你们要私奔？
3: 什么私奔？这可孽障！
7: 小点声，姐儿这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稀罕这丫头，你要是不答应，她真带着这个丫头跑了怎么办？真要是有那么一天，你这不是要我的命。

0: 你有病吗？你放心，你放心，不会有那一天。
1: 我想起来了，去年斗酒会上，有人跟我说花脖子看上过那个九儿。
0: 你什么意思？
2: 娘，喝水。怎么样，舒服点了吧？有你在娘身边，舒服多了。嗯。姐儿，你今天跟娘提的这件事，娘跟你爹说了。我爹怎么说？
0: 你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呀，他死活不答应，后来为娘就拿性命来威胁他，他最后答应了。真的？
1: 我爹答应去提亲了。
3: 对，
0: 你爹说呀，
1: 他
0: 明天就让媒人去提亲。
1: 娘，那我现在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
1: 我不是跟九儿说好了晚上在城外见面的吗？我去告诉她。娘，喝口水。娘，你吐血了。
3: 哎呦，
2: 姐儿，娘离不开你呀！别走啊！
0: 这可怎么办呀？我和九儿晚上约好见面的。哎呀，
2: 就让你爹拆个人去嘛。哎呦，你娘活不了了。哎，娘，你要喝水吗？娘，怎么了？不是娘，你这是怎么了？大爹，别管我了啊！你赶紧去告诉那个丫头，你就让她别等杰儿了，咱家的媒人。
0: 明天就到，哎，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啊，俊杰，你约的什么时辰，在哪儿等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九儿不会站在明处的，我们说好了，我到了以后拍三下手，他听见我咳嗽以后才会出来。哦，
1: 行了，去吧。
2: 我去了啊。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 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

0: 的五六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保鲜的糖奶粉，新鲜的糖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

0: 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硒脱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6: 好。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

0: 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1: 等等，
0: 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

0: 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1: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0: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1: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0: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1: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0: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1: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0: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1: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0: 那吃多少合适呢？
1: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3: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4: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5: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6: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回生。
1: 嘿，
2: 太太，
0: 你去趟县里求见朱县长，把这封信交给他，快去快回，千万别耽误了啊。
2: 好嘞，太太。
3: 叔，您帮我开开门吧。
4: 姑娘，你吃了豹子胆了？敢一个人走夜路，你不怕？
3: 我不怕。
4: 出了事儿，我可不管呐。
3: 您不用管。哎，多谢您。

Oh, my God.

俊杰。

0: 报告县长，根本没有土匪的影子。啊！他娘的张继昌，敢涮老子！行，找他去。
1: 老实点！啊！赶紧松开绳子，绑上来了！快松开！
2: 你们什么人啊？想干嘛？我们都什么人？嘿，你先让我看看，你是什么人？
0: 长得可真俊呐！
3: 花脖子，
0: 果然是斗酒会上的那个九儿姑娘。哎，拿着。
1: 九儿姑娘，在下失礼了。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
0: 哎，不是你来我这儿了，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1: 九儿姑娘。 我花脖子对你仰慕已久，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是想让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呸！你也配？敢当面唾我唾？

0: 多么的女人，你是头一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子。哎，我听我手底下报信儿的人说，
1: 你爹要把你许配给个麻风。
0: 难道说你宁肯嫁个麻风，都不肯给我做这个压寨夫人？
2: 对，我宁愿嫁给一个麻风，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土匪。
0: 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我花脖子也是条好汉，谁敢对我不敬啊？土匪，
1: 你既然叫我土匪，那好，
0: 那就委屈你做个土匪老婆吧。
3: 对对对对对，能给当家的当压寨夫人，是他的福分呐。
0: 滚一边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赵哥，那之前抢山那些婆娘怎么办？您不也说要让他们当压寨夫人来着吗？
0: 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他们跟九儿能比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来了，这旧的就得挪地方，让他们收拾收拾都滚蛋。
4: 大哥，别去啊！这，
0: 行行行，都赏给你们了。
4: 谢谢大哥。哎，弟兄们，乐哥乐哥去。
1: 姑娘，坐坐坐坐。你看见没？为了你，以前的女人我都不要了。
5: 压寨夫人的位置我只给你留着。
2: 你做梦呢吧？
5: 做梦啊，可不是做梦了吗？我得搂着你一起做梦啊。
0: 来人，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洗洗涮涮。今天晚上我就要和他入洞房。
1: 走走，
2: 别碰我。
1: 走走，
2: 我自己走。
1: 快走走。
6: 我去把洗脚水倒了。
7: 老爷，老爷，老爷，
8: 怎么回事？
7: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8: 啊，太太，老爷出事了，县长大人来了。
9: 深更半夜他来干什么呀？哎呦，
2: 他爹，兴许是我的那封信惹的事。
9: 啥信？
2: 我怕九儿那丫头真的落到花脖子的手里，那咱张家可就作孽了。我就让桂生给朱县长送了封信，让他带兵救人。
9: 这么大事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7: 让他出来！
9: 你
7: 快点出来！我找他有事。呀，
10: 县长大人驾到，
9: 有失远迎。
11: 你耍我？
9: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1: 你不是派人给我送信说花脖子今儿晚上会在城外小乔的大树下吗？我带兵去了。
7: 人呢？
9: 我得的情报也是，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在城外小乔的大树下。就是他不去，他也得派人去啊。
11: 哪儿得到的消息？
7: 说！
11: 说不出来就是戏弄本官。
9: 我是从我犬子那得到的。
11: 那就是说你儿子跟土匪有勾结了？
9: 不不不，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几天前他从青岛回来，他想带一个女孩私奔去青岛。我呀，好不容易让他娘从他口里把话给套出来了。
11: 嗯，那你怎么知道花脖子会去那儿呢？张机长，你们早就有勾结了是吧？
9: 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啊，咱高密土匪闹得凶，隔三差五来要钱啊，美其名曰保护费，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个平安，绝非串通啊。去年的斗酒会上，那个花婆子看上过这个女孩，我一方面把消息通知您，另一方面通过中间人把话传给了花婆子，故而我断定花婆子今天晚上会在那出现。县长大人，你可要明察呀！哦，
11: 那我去了那儿之后，怎么就扑了个空呢？
9: 哎呀，县长大人，你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11: 张继昌，
9: 哎，
11: 这事儿没完，随时候审啊！你要是和土匪勾结，一旦我查出来，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凡勾结土匪者，以通匪论处。

0: 啊，县长大人，县长大人，请慢走。爹，
1: 俊杰，
0: 今天晚上你娘怎么样？你不在屋里陪她，跑出来干什么？
1: 请您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1: 您要是不听，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0: 俊杰，你大了，要懂事。
1: 您和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0: 爹干什么了？
1: 您不让我们成亲，我能理解。您不让我离家出走，我也能理解。你怎么能把一个清白的女孩卖给土匪呢？你这么做不怕遭天谴吗？
2: 她落在花脖子手里，可以当压寨夫人。要是落在一个麻风病手里，染上一只麻风，到底是哪个好还说不定呢。
1: 您还有良心吗？
2: 读了几年书，学会教训你爹了。那爹告诉你一句，
3: 我正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才这样做。
4: 你为了那样家的一个闺女要离家出走，
2: 你这良心也太多了。所以你逼得你爹不得不出此下策。人活着不能没良心，可是因为良心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儿子，你爹还做不到。
1: 恶心！你真叫我恶心！
2: 你干什么去？
1: 你干什么去？
5: 我要去替你和我娘赎罪去。
1: 你不能去！
4: 俊杰，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把他救回来，
6: 救不回来他，我就跟他死一块儿。
1: 你要逼死你爹你娘啊！快来人，来人！

0: 的新娘子呢？
1: 新娘子，
0: 新娘子
2: 来了！哎呀，这
3: 钱呀！哎，这这边正规啊！哎呀，这不错！
4: 哎哎，怎么没换新衣裳？这么就嫁给我了？有脾气，我喜欢。
0: 别动，别动，出来了！你干啥？干啥？别动，别动，往前迈！我迈。

0: 我不信你真会使枪，我就说嘛，新娘子怎么舍得杀新郎官呢？
1: 等你当了压寨夫人，我教你怎么使枪。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别过来，花脖子，你自称是江湖上的英雄，你今天要是强迫我，我就跟你拼命，咱们同归于尽，我说到做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是杜鹏大使啊！
1: 他都不在乎我，真是娘的晦气！
2: 不是我说你给谁手的呢？给你姓张的小白脸，
0: 值吗？
2: 你不配提他。
1: 九儿啊九儿，你性子刚烈，可是头脑简单。你就没想想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去城外小桥边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事儿都谁知道？
2: 你什么意思啊？
1: 那不明摆着呢吗？张家小白脸告诉我的。
2: 你胡说！我不信。
1: 你俩接头的方法是不是只有你和他知道？你到了之后，先躲起来，听到他拍手三声，你再出来，这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啊！
2: 我不信，你撒谎！
1: 不信就好，小姐，来人，把他押过去。
2: 你撒谎！你说什么都不信。

0: 大哥，这女的可比上回那个还刚烈啊！
1: 不刚烈，我还不喜欢呢。今天都散了吧，弟兄们，明天接着喝喜酒。
2: 走，散了。
3: 当家的，王善人来了，他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2: 带他进来。
0: 走。
1: 你是谁呀？我是
4: 张继长的儿子，我叫张俊杰。啊，你就是九儿喜欢上的那个小白脸儿。
0: 花脖子，我知道你在高密江湖上是个人物，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1: 你不是张继长的儿子吗？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我和你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系。
4: 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0: 我知道你妹妹。 灵儿，撒谎！你以为你把她藏到青岛，别人就不知道她的身份了？我在青岛见过你去看她。
5: 这事儿你还和别人说过吗？
0: 没有了。你是土匪，和他没什么关系，所以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个事儿。

0: 如此说来，那我得谢谢你了。那倒不用，我也是看在令妹的份上，我才敢闯到这儿来。你是为了九儿才来这儿的？对，我知道你喜欢她。
1: 可他心里面只有我。你说你什么女人得不到？你为什么非要破坏我们呢？你破坏了我和九儿，你妹妹的身份也保不住。
0: 哎，等等等等，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九儿的心里边只有你？
0: 当然。
1: 哎，张少爷，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九儿她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皮，你信不信？
0: 不可能。
1: 那些都是误会，误会，你能把这些事儿都推到你老子身上吗？你别忘了，你老子跟我们不清不楚的，以九儿的脾气，他肯定会把这事儿捅到官府。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再加把火，我说你老子跟我串通一气，我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哎，那个朱蒿三他正愁没证据呢。 他保准治你老子一个通匪罪。

0: 你好好掂量掂量，俊杰，你还好吗？他没欺负你吧？俊杰，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边地点只有你和我知道，土匪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
1: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啊！我不信。不信什么？我不信你会把这事儿告诉花脖子。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
1: 说漏了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重要。 你怎么会说漏嘴？你不会说漏嘴，你跟谁说漏嘴了？
0: 我一时给疏忽了，九儿。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九儿。
1: 张俊杰，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0: 你还是原来那个张俊杰吗？九儿，九儿，你听我解释，这里面是有误会的。
1: 我当初并没有求你带我去青岛。
0: 我也说了，到青岛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还可以挣钱供你读书，我急着卖窗花准备盘缠，这些你都看见了。是九儿。所以晚上我去城外小桥边，听到你拍手三下，我就出来，是你告诉花脖子的。
1: 不是我。那是谁？
0: 我不能说。
1: 我呸！ 我戴九莲命不好，生在那么一个家里，从小就挨欺负、受骗的，从来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是我瞎了眼，竟然相信了你。你走。
0: 九儿，这里面真的有误会，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0: 九儿，你，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但是。
2: 来人，快快走。
0: 九儿，我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啊，九儿，
2: 我小白脸，
0: 九儿，我求你了，行不行？九儿，
2: 走吧你，
0: 给我次机会好不好？

0: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我眼里，他们根本比不上你。
1: 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0: 来人！我见换脖子。老娘的，
1: 九儿姑娘，我说啥来着？那小白脸靠不住吧？你就别惦记他了，真不值。怎么着？这回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

0: 你愿意嫁我了，那咱俩入洞房。咱们做个生意。生意？滚！
1: 哎，大哥，哎，行，滚！就这，哎，哪儿都有你，就给我分的。
0: 坐吧。
1: 哎，
0: 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
1: 你说说看。
0: 你不要碰我。
1: 我可以帮你赚几笔大钱，
0: 你帮我赚大钱？
1: 对，你现在手上有两个肉票，
0: 两个？
1: 张家少爷和我。
0: 你说那小白脸跟你？
1: 对，我可以帮着你敲他家和我家，让你挣笔大的。
2: 嘿，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
1: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
2: 有意思。
1: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的钱庄，现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0: 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
1: 你问问你手下的兄弟，我们在来的路上是不是碰上官家的队伍了？
3: 对，我们正面迎上，藏在桥洞下，这才躲过一劫。
1: 这就说张继长这人是两头通吃，他现在可以透过中间人把他家少爷送进来，下次可能就是朱豪三的队伍了。
0: 他妈的，这老东西我看他是活够了，
1: 所以能挣一笔是一笔，能挣多大就挣多大。他儿子现在在你手上，他不敢报官的，你还不是要什么来什么呀。
0: 好，就听你的。可这也不过就算是一个肉票，
1: 还有我呀。
0: 你不算，你爹穷的都卖闺女了，他还能有什么油水啊？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不过看到他的架子倒了，其实他还有别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我家还有十几亩地，当初都是他偏心，都给了我那哥哥了。
0: 他就是有我也弄不来吧？你爹都能把你卖给麻风，他为了你舍得破财吗？
1: 靠我当然不行了，我还有别的法子。
0: 什么法子？
1: 到时候再告诉你，我今天有点累，送我回去。
4: 哎，九儿姑娘，
0: 九，
5: 站住！干嘛呢？
4: 曹二老爷让我送粮食来的。
5: 行，来走吧，我接你啊。
6: 还是土匪这碗饭好吃，比咱们出大力强。
4: 说啥呢？这刀尖上舔人血的日子有啥好过的？还是靠力气吃饭踏实。白天出一身臭汗啊，晚上一沾枕头就着，梦都不做一个，吃得香睡得香，这才叫日子。
6: 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咱们两个不都得伺候老娘吗？
7: 别推我。
2: 九儿姑娘，
0: 看座呀，看什么呢？哎哎，没眼零件呢。
2: 九儿姑娘，昨晚睡得可好？
1: 香着呢。哎，
0: 我今天就派人出去干活去。
6: 哎，你说你能帮我敲你家里边，怎么个敲法？
5: 让当家的曹二老爷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0: 啊，让他们到大缸里吧。
5: 快，那你，厨房这儿吧。
0: 哎，九儿姑娘，你说你爹那老东西，狮子腿上披肉，臭虫身上刮漆，他舍得为你出血吗？
1: 靠我当然是不行了，可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哥。
0: 啊？这怎么了？
1: 他呢，是我爹跟他前一个媳妇生的，他叫戴大牙，早就搬出去单过了，对我们家也不怎么好，我跟他也没什么情绪可讲的，你就把他绑了，我爹啊，肯定要啥给啥。
0: 你是说你帮着我绑你哥？
1: 对啊。
6: 听见没有？这土匪敲诈自己家里。
1: 不过呢，他毕竟是我哥，你们就绑了他要钱，就别伤他了。

0: 张继常家就这么说了吧。张俊杰是他的独子，他又有那么大一个钱庄，你要啥要不来啊？哎呀，
1: 最毒莫

0: 来人呐！
1: 哎，张家的，
2: 就把那个张家少爷的手指头剁下来一个，送给张继长。哎，他儿子现在在我这儿呢，让他拿1000块大洋过来换。今天要是不拿钱，明天给他送的那就不是手指头了，那是人头。
1: 好嘞，
3: 你们不许碰他。
2: 怎么？你还惦记他呢？不是，他都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惦记他呀？
3: 不用手指头，我们也能拿到钱，我们就拿钱，不伤人，成不成？
2: 既聪明又痴情，这样的女人我喜欢。
0: 好，
2: 都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攀上那个张家的小白脸。
4: 哎，再派几个弟兄进城，把戴老三的儿子给我找着。啊，什么话也不用跟他说，直接领到这儿来。行，
1: 是张家的，走。

0: 市场，市场。
1: 哎，
2: 是你啊？
1: 啊。
2: 你叫啥？
1: 杠子班的于展鳌。
3: 对，我叫司奎。
1: 没问你。
2: 你们跟花脖子一伙的？
1: 不是，我们俩是上这儿送粮食来了，看见你了。你咋了？
2: 让人跟了。
1: 谁啊？
2: 别打听了，不关你事儿。
1: 啊，是不是你爹还有张家的人？哎，难怪你跟花脖子喝一会儿来讹他们呢。
2: 是他们先害的我。
1: 那他们活该啊！不过这花脖子能跟你讲信义吗？他是土匪啊！
2: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算一步吧。
1: 有种，我救你出去吧。
2: 你救我呀？
1: 咋的？瞧不起我？
2: 你别骗我了，我才不信呢。
1: 我骗你干啥呀？谁骗你谁是龟孙。我一会儿去找朱县长，让他带兵上来教了他们啊。
2: 你干啥救我呀？
1: 我
4: 因为俺哥看你可怜。
1: 哎，你放心吧，我不图报答，就是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得知道跑啊。
2: 随你吧。
4: 啊，还随你吧。哥你听听，这闺女不知道好歹。
5: 哎，啊，干什么？
1: 啊，那个我兄弟要拉屎，找茅坑呢。
4: 对对对，
5: 这
4: 吃坏肚
1: 啊。走走走走。
4: 帮着土匪绑自己的亲哥讹亲爹，这样的闺女不知道将来什么样的男人能降住的。
1: 这棍你歇歇吧。
6: 哪儿呢？
5: 屋里。
6: 戴老三，你先去吧，我正有事要问你呢。我儿子呢？
7: 张继长。俺不活了，跟你对了命了。
6: 这个戴老三，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不想活你死去，你撞我干什么你？
7: 你说，你是不是把俺闺女卖给花脖子了？
6: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咋没关系啊？俺都听说了，你是你儿昨天在纠缠那个闺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今儿一大早俺闺女就不见了。
6: 就算不见了，没准是让你给逼的，也未必就在土匪那了。
7: 你放屁！
6: 我告诉你。这是刚才矿上死回了，
7: 他跟俺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九儿了。
6: 那是他跟花脖子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7: 咋没关系啊？俺闺女没了不要紧，你不知道他没了，山下算俺的彩礼他也就没有了。
6: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儿子回青岛了，不在家。
7: 你放屁，胡说！你把人叫出来。你儿子现在在一个伴儿。
8: 掌柜的，
6: 干什么？你疯了？你
7: 管我？
4: 别闹了，来人了！
7: 哎，谁来？谁来？
6: 兄弟，俊杰在那地方吗？
7: 啊，闺女也在这儿了吧？
4: 哎，别急，别急，都在。叫这位兄弟说，叫这位兄弟说。
9: 有。

0: 二位都在呢，那感情好。当家的还特地派了俩人，
1: 我这一个人不都办了吗？哦，张老板，今天带老交情的份儿，1000块大洋，
0: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兄弟，
0: 不是月月拉弓，不是以前都说好了的吗？
1: 你少跟那给老子来立个楼啊！
0: 都说天意变给我们报，一变又给官府报信，是你干的吗？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这钱如果晌午之前送不去，哎呀，那就不用送了，连棺材钱我们都搭上。
2: 这个孽障！兄弟，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这钱呢，晌午之前我一准送到，好不好？
0: 兄弟。
1: 我就那一个宝贝儿子，你们千万别伤着他。哎呀，一个儿子啊，这么宝贝的肉票才要1000！哎，说得好啊！都说这个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叫我说啊，就该你们家出这1000块，去赎9儿姑娘。不过我们大当家的仁义啊，网开一面，只要800。呸！
2: 半个大字也没有，爱咋着咋着。
3: 爹，爹，
2: 说啥？
3: 爹，
2: 你这是干啥呀？
3: 姐还有脸说，就是那死丫头。
2: 不管你啊！
3: 她撺掇的花脖子一大早的，就把大洋给绑去了。啊！这
2: 个爱欠账的，这哪像闺女啊？这就是一讨债鬼呀！这个
3: 姐还那啥呀？不是你养活的，你想办法去。
2: 啊，没办法，你想办法！想我就办法。
3: 平日里啊，管你们叫几个孝敬的钱，你们都拿不出啊！啊，这时候想起你爹来了。那，你不还有师母弟？你把他卖了去，卖了去！
2: 啥？
3: 那人都说了，晌午之前要是不把这个钱给凑上了，他们就死不了了。啊！
4: 卖了房子又卖地呀！赶紧！老天爷，这叫赶尽杀绝！哎呀，老天爷呀，
5: 张继昌，我跟你没完！哎呀，我的房子呀，快点呀！
4: 什么？
5: 我说我刚从花脖子那出来，我知道他土匪窝子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6: 金汤了，金汤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蜈蚣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 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

0: 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

0: 我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凡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都到手了，两边的都到手了。没想到，哎，就你爹那穷酸样儿，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他算是被榨干了。张家少爷呢？
1: 张家少爷，
0: 哎，这钱也到了，也该放他走了。我说你没出息吧，你还真就是没出息。什么意思？ 人可以走，但是可以烧句话，我保你还可以再挣一千大洋。什么话？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你让他们再送一千大洋来，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看他们给不给钱。哎呦，
2: 九儿啊九儿，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3: 来人！
2: 带肉票。走。走。这儿，你就这么狠我呀？我不冲你，我冲的是咱爹。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我就得教训他。你别不识好歹，老子把你弄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没动你，还不是看在九儿的面子上？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
4: 怎么着？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什么叫感恩戴德？我告诉你啊！
5: 教！
4: 咱们有话在先，他是我哥。滚！
5: 这张家小白脸呢？九儿，九儿。
4: 他没欺负你吧？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相信我，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5: 我信你。我要是不信你，我怎么会在这儿呢？俊杰少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做轿子的就是走轿子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
4: 你说什么呢？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5: 是平等的，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就不要怪我了。
4: 九儿。

0: 安南少爷，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可以走了。
1: 等会儿，花脖子，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这你得问他呀。
0: 九儿，咱们走吧。
1: 俊杰少爷，以前是我心太高，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2: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咱们先出去再说呀。
3: 少爷，
2: 太太听说您的事儿都死过去好几回了，您赶紧跟我回家吧。啊，
0: 走。
4: 九儿，我对不起你。
0: 慢着，
4: 麻烦你回家给你爹捎句话。
0: 你还想怎么样？
4: 让他再送1000大洋过来。
0: 为什么？
4: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我3天之内要是见不到那1000块大洋，那好，我马上派人到青岛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他要是觉得能防得着我，那这1000块大洋他就别给我送过来。
0: 走，
4: 走，
0: 九儿，
4: 等着我，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
0: 1000块大洋，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花脖子，我该为你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4: 九儿姑娘，你可是我的宝贝呀，别说就这点钱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0: 你说话不算话。
4: 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你就应该知道。
5: 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你都不信，你居然还会信我？因为你是匪啊！老话说了，道义有道，你要是不想信用，你怎么带你手下这些兄弟啊？
6: 哟，厉害，厉害呀！现在就挑唆起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
1: 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义，但是，哼，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哈哈哈哈哈！翻脸不认人。
4: 嗯，对。可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
5: 我告诉你，九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拜堂。你，那咱们就试试。我花脖子当着这2袋子大洋起誓，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 老子这辈子再不碰别的女人。

0: 去，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我干掉。
1: 走。我？你不是给他们送过粮食吗？就说你把东西拉这儿了。
2: 哎呀。
1: 哥，小心点啊。

0: 的，怂了，拿着。
1: 哎，谁啊？
2: 我。哎，上午来送粮食，把东西落这儿了。
1: 嗯，行，进去吧。
3: 哎，这到处乱跑。
0: 动手！上！
4: 晕了，晕了。哎，
0: 来哥，你没事吧？别拉我！
4: 哎呀，你别拉我！
5: 黄渤在哪儿呢？
4: 穿过通道就是。
0: 冲！
4: 冲！
6: 兄弟们，
0: 对，
6: 冲！
0: 赶紧冲走，
4: 快！冲！
7: 新娘子呢？把新娘子给我叫上来呀！啊，
8: 请新娘子。
4: 哎，死了！

0: 站住！
1: 大哥，别追了，赶紧撤吧！
0: 走，快！
1: 别动！
2: 你还真把兵招来了？
3: 啊！
2: 你为啥呀？
3: 为你啊！我答应你了，要把你救出来。
2: 我不信。
3: 你得信我，我说到做到了。为你，我连人都杀了。
2: 你图个啥呀？
3: 图你行吗？
4: 九儿姑娘，给我当嫂子呗！俺哥是个好男人，嫁给他不吃亏。
2: 干点活挺有工钱，我还真瞧不上嘞。
3: 你瞧不上谁啊？
2: 你呀，一个大男人干点活就要回报。

0: 县长，除了花脖子一伙人逃跑了以外，其他的都被我们歼灭了，打死十几个，活捉了二十几个。
1: 好，活捉的一律带回县上，把这儿一把火给我烧了。
2: 烧了。
3: 是。
4: 是。
5: 你没事。
3: 你回哪儿啊？啊？
6: 你放我下来呗。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侄儿走了。
3: 这就走了？
6: 不走咋的？
3: 走吧。

0: 哥，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刚才直接把他扛回家不就完了吗？县长，俘虏都押来了，怎么处置他们？
1: 待会儿让他们过来，长在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这什么是标准呢？
2: 你怎么这么笨呢？
0: 我的眼睛就是标准的，让他们过来，
3: 押上来，
4: 老何。
3: 停！

0: 你瞧你长这样，那边去，你也过去，你也过去，你也去，你也过去，你那边，你也去，你也过去，你过来，你过去，过去，过去，那边，那边，你过去，往后站，往后站，过去，那边去，这三个队，那边，那边，那边，你过去，其他的都过来。小严，
1: 在。
0: 站在左边的一律枪毙，右边的听完训放回去。啊。本官我从来不滥杀无辜，可今天为什么杀你们放他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你们看看，看看自己，一个个生的是浓眉大眼、方方正正。你们的爹妈给你们一副好坯子，就靠这副好坯子到外边混饭吃，是不是比别人容易啊？可你们呢？不走正道，走邪道，不杀你们杀谁？别拉出去毙，
2: 把他们押下去。押下去，
0: 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是在外边混饭吃都比别人难点，是吧？那本官就饶你们一回，以后还当不当土匪了？
3: 不当了，不当了。
0: 没听见，大点声。
3: 不当了。
0: 再大点声。
3: 不当了。
0: 哎，这就对了。小严，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
1: 啊？
0: 每个人屁股上烙上一个匪字。我只给你们一回机会，如果下次再抓到屁股上有匪字的，格杀不论。
4: 谢谢。
1: 下一个。县长，
0: 小严，怎么着？这么快就杀完了？
1: 还没杀呢。
0: 哦，我说怎么没听见枪声？去杀吧。
1: 县长，这样好吗？
0: 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1: 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未见得都是好人。长得周正的也未必都有死罪啊。县长您刚来，我怕您落下个滥杀的名声。
0: 什么叫滥杀呀？咱们不是从土匪窝子把他们给抓回来的吗？
1: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还是觉得……
0: 小严，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乱世用重典这句话？
1: 听过。
0: 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要乱了这么多。

0: 这老百姓啊，是只怕匪不怕官府。我朱豪三来了，就要把这样东西给他改过来。一世一人，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威。你想想看啊，当年咱们在军队的时候，那当官的一句话，你管他对不对呢？我们谁敢多嘴，谁敢顶撞，那还不一个巴掌就抽过来了？这才叫威。现在咱们这地方缺的就是这东西。土匪不是厉害吗？咱们要比他们还厉害，还霸道，才能管得住这帮欺软怕硬的小人，才能让老百姓服服帖帖的，懂吗？
1: 懂。
0: 去吧，毙了他们。
2: 你个败家的东西，你爹给你养大了，你就带着土匪外家来了。
3: 你个死丫头，我不活了！我，
4: 你起开！谁让你们成天想着害我来着？活该！
2: 你这个祸害，你咋不早死啊你？
3: 你这个祸害，你去！
5: 我打你！
1: 行了，闹什么闹啊？整天掐来掐去的，
5: 越掐越穷。
1: 这破日子越过越没劲了，切！
6: 这是戴家。
2: 哎，兵爷，俺这可没办啥坏事啊。
6: 今儿没你事儿。你是戴九莲？
4: 是啊。
6: 跟我们走吧。
7: 走。
4: 抓我干什么呢？
7: 你通匪，走。
2: 啊？哎，咋回事啊？哎，兵爷。这啥时候放人呢？那这还整得成亲呢？
8: 老爷来高密才多少日子啊，就打烂两双鞋底子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夫人你呀，就缝多少双也不够老爷他用的。
9: 老爷在西北军练兵的时候就喜欢用鞋底子打人呢，估计他这个毛病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老爷干什么呢？
8: 我听他们说好像抓回了勾结土匪的女孩。
9: 啊？女孩勾结土匪？
8: 嗯。
7: 报告县长，人犯戴九莲押到。
4: 民女戴九莲拜见县长大人。
10: 县长大人，就是这个女人勾结土匪敲诈我家，咱高密的土匪为什么越搅越多，就是她这样的人和土匪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昨天她串通土匪绑了我的儿子，又帮着花脖子敲诈了我1000块。
0: 戴九莲，她说的可是实情？
4: 实情。
0: 不简单啊，年纪轻轻看着涉世未深的样子，为什么勾结土匪自甘堕落呢？
4: 县长大人，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在土匪手里？
0: 对啊，他为什么在土匪手里呢？
4: 他儿子为什么也在土匪手里？
0: 对啊，你儿子为什么也在那儿呢？莫非勾结土匪的是你？
10: 县长大人，冤枉啊，实在是犬子看着女孩长得漂亮，一时被她迷住了，才跟她去了土匪那里。
4: 县长大人，我才是冤枉的。他家儿子跟我好了很多年，他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我们约定了私奔，没想到回头他却勾结了土匪，把我绑到土匪那儿。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帮着土匪绑他们家，是他们先不仁，我才不义的。县长大人，你想想，我一个弱女子落在土匪手里，我不用这样的办法，我怎么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0: 他说的可是真的？是不是你设计把他送到土匪手里的？啊？
10: 朱县长，我张继堂在高密好歹是名门望族，他戴老三家什么名声您打听打听去。我张继堂的儿子怎么能和这样的女子混在一起呢？
4: 你们家不愿意娶我，我也不想高攀，

0: 可是你勾结土匪陷害良民，你这是为啥呀？
1: 大堂之上振振有词，毫不相让。悠悠，身陷虎穴，想法自救，有谋。这丫头不简单哈。小严呐，这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张继常勾结土匪，坑害良家妇女带酒儿，你该当何罪啊？打两百鞋底子，还有你，同样是勾结土匪，但念你事出有因，从轻发落，那就打一百鞋底子。小严，打仗。
2: 是，县长大人，县长大人饶命。县长大人，本人现在是县里工商会长，这又挨了鞋底子，往后在外边怎么做人呢？
1: 要做好人就别做坏事，知道吗？不想挨鞋底子是吧？行，倒是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大人明示。
1: 为了大力剿匪，我现在正在招募新兵，可这兵饷嘛，就
2: 我马上召集工商界人士募捐，本人愿意募捐。那就一千。
1: 千万别小气了，一千好，卖两百鞋底子这值了。回家拿钱去吧，走吧。哎，
2: 县长大人，您不能轻饶了他。呸！
1: 小严，一百鞋底子，还愣着干什么？
3: 打仗！
2: 是。
0: 等等，我有话说。
1: 说。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舒红会死在土匪手里。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舒红的？
0: 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迂腐的爹，如果当初你告诉他自保的方法，他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
1: 别说了，不许说了，不许说了，听到没有？
4: 谁说他不许说了？谁？
1: 哎呦，夫人，你怎么来了？
4: 这姑娘说的对，你们主子，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舒红管教的太过老实，我闺女何至于死那么惨呀？可怜的儿子，
1: 快回去了。
5: 太太，我们进去吧。太太，
4: 别管我。你要是联系我，你就好好给我断案。
1: 是。
4: 你看这孩子，跟我们舒红一样，长得眉清目秀的，却比我的舒红又胆又实。你说这要是我的闺女该多好啊。
0: 太太，您别难过，我也刚死了娘，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九儿就认您做干娘。
4: 啊，
0: 干娘在上，受九儿一拜。
4: 哎呦，快起来起来，闺女闺女。
0: 好好好。
4: 哎呀，刚才说你长得像舒红，我也就顺口一说，这么一看，这小模样还真是像。哎，快拜过干爹。
0: 干爹刚才还要打我一百鞋底子呢。嘿，
4: 他敢，借个胆给他看看。拜。
1: 你看这个姑娘真是倔哈。你还真的生干爹的气啊？拜完干娘了还不拜拜干爹？
0: 干爹在上，受九儿一拜。
1: 哎呦哎呦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4: 快起来
1: 快起来
4: 快起来
1: 快起来。
4: 哎呦，我的好姑娘。你说我们家舒红走这两年，我天天都想她，我好好的一个贴身小棉袄就这样没了。你说我从来都没见过你，我怎么感觉我有那么多话要跟你说呢？走走到我屋里去。
1: 这可好，打没打成，成干闺女了。
6: 县长惧内这事儿在西北军本来就挺出名的。
1: 怕老婆好生活嘛，好多人想知道我为什么怕老婆。我这个夫人呢，跟着我受过罪受过苦，也立过功。

0: 我这夫人啊，为我生了俩儿子，一个姑娘，三个孩子呀。我为了剿匪，土匪绑了我姑娘撕了票，一个儿子跟着我打仗丧了命，一个女人死了两个孩子，何等的悲苦啊！
1: 真是越看越像我的叔父。
2: 你看他跟小姐像吗？
3: 还真是像。
2: 哎呀，我的叔父一定是舍不得他的娘，认了一个妹妹来孝顺他亲娘了。
1: 闺女，以后啊，别叫我干娘，就叫我亲娘，叫亲娘。
4: 亲娘。
2: 哎。哎呦，叫得我的心都化了。哎呀，我的叔红以前啊就像这样，天天赖着我，陪着我。自从我的叔红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好了，现在又有人陪我说话了。闺女，以后有事没事都要来看我。啊，
4: 小儿记住了。
2: 哎，
5: 哎呦哎呦哎呦，看看这娘俩聊的这热闹，嘿，
4: 干爹。
5: 哎，九儿啊，其实我今儿个真的没想打你，你看看，就这鞋底子啊，哪能打女孩啊？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呸！你个猪骡子，今天我要不是到的及时，你就把我闺女打了。
5: 你瞧瞧，瞧瞧，闺女不来，我还是个男人；她这一来，我变成骡子了。九儿姑娘，你干娘可是真是喜欢你，以后常来看看她啊。
4: 以后九儿可能就来不了了。
5: 啊？
2: 为什么呀？
4: 干爹干娘有所不知。九儿命不好，摊上一个爱赌钱又爱抽大烟的爹，他要把我嫁给三十里坡的单家。
5: 高密的大户人家里边确实有一户姓单，莫非就是他们家？
4: 就是他们家。
5: 他把你许给大户人家有何不妥的？
2: 是啊，
4: 那个单廷秀的儿子是个麻风，所以才说不到媳妇儿的。我爹要把我嫁给一个麻风。
2: 浩三，这事儿你非管不可啊！
5: 啊，哎，婚帖换了没有啊？
4: 应该没有。
5: 没换就好，要是换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4: 为什么呀？
5: 你可不知道，老朱我这个人做事最讲的规矩，老辈的规矩不能坏。那要是坏了规矩，以后高密可就更乱了。你们先聊着，我差人去了解一下，看看这婚帖到底换了没有啊！
2: 快去快去，放心吧，啊，有你干爹给你做主呢，啊！
6: 哎呀，哥
7: 啊，
6: 今天这一天过得痛快啊，明天还在这儿见啊。
7: 行。
6: 哎，哥
7: 啊，
6: 你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了。就把她娶过来单过呗，婶子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7: 回吧。
6: 哎，
8: 喝点喝点。哎，他喝点喝点。
9: 儿回来了
8: 啊，
9: 回来了。
10: 啊！娘在家呢。哎呦，回来了！你看娘今天又犯病了，这不是胡先生路过这儿，给娘号号脉。你看这些年，多亏了人家胡先生照应。
11: 三敖这孩子你还越来越强壮了啊！
10: 可不是嘛！
9: 来，儿子，来来来，
10: 陪胡先生吃两口
9: 啊！真是，
12: 喝一杯。

0: 哎呦，真是好看！
1: 老爹，
2: 姑娘，哎，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1: 怎么了？
2: 你们两家已经把婚帖换了。
1: 干爹，这一纸婚帖算什么呢？难道就为了这张纸，把我的前程也给断送了吗？
2: 九儿姑娘，我这个县长来到高密，就号召百姓要遵纪守法，遵规守矩。什么是规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可是从古上就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不守吧？
1: 难道你们就让我这样嫁给一个麻风了？
2: 干爹干娘也不愿意看着你就这么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3: 是，虽然他有病，可他还是个人呢。你不能因为他有病就毁了婚约啊！
2: 你越是我的干姑娘，就越不能这么做呀。县里的剿匪，单家出了不少钱，我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治理高密，干爹我作为一县之长，要以身作则才能立威嘛。九儿啊，听干爹干娘的话，好好的嫁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我，干爹给你做主。啊？
0: 这事儿不是你干爹不帮你，他就是一个认死理儿，守着这老规矩不放。当初你那淑红姐姐也一样，指腹为婚，可是对方啊生下来是个哑巴，你淑红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不答应，就这样你干爹都非要认了这门亲呢。就是我的淑红没等到那个时候。闺女啊，要怪就怪你命不好，认了吧。
4: 哎，你敢赔钱的货呀你啊！啊，这县衙也瞎了眼了，咋把你放出来了呢？喂，
5: 你这九儿刚受那么大惊吓，你干什么呀你？
4: 我告诉你，九儿，今天玉皇大帝老大人也不行，单家这边亲力的人把这个家都败完了，我还让你快钱了我。
5: 你出去转转好不好？我跟九儿好。
4: 你跟他没啥可说的啊！你愿意，我当然嫁妆，把你好好嫁了；不愿意，那个小时把他败都败到单家去。
5: 行，出去转转，外边凉快，
4: 外边
5: 凉快。
4: 你
5: 走吧，
4: 踩着我鞋呢。我顶两个。
5: 你说我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1: 哥，我没法活。
5: 九儿，你呢？你就是太犟，想不开。我要是你，早把自己嫁出去了。
1: 他让我嫁个麻风。
5: 这话你看怎么说了？单家老二有麻风不假，不过哥专门替你打听过了，他那麻风不重，而且专门去青岛治过。没准你过去服侍他些日子，他就好了。
1: 真的？
5: 真的。哥还能骗你吗？这个咱们退一万步讲，他没好，没过几年他死了，单家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他要是死了，那单家那一大份家产不全是你的了吗？哎，我呢，我就是这么一说啊，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你别说是我嫌弃你，变着法的撵你走啊。你要是非不想嫁，待在这个家也行，反正呢咱们这个家一整天呢不是打就是闹，谁也别想活痛快了。
6: 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

0: 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常的火爆了，只要十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然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
1: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

0: 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五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0: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瓶有脉有衣。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旦增曲松，载誉而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旦增曲松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1: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旦增曲松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2: 当时奉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替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是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3: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4: 生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3: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10个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10个在关注。
2: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都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

0: 支持和相信我来坚持到现在。
1: 就有可能是第一，当时你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还是很想哄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0: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2: 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们目标终于实现了。
0: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2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跟支撑。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2: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走到29年的全运会上，为咱们自治区能够拿到这块奖牌。
3: 山南市措美县的古如拉措，因天然新型湖面与澄澈深蓝湖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4: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5: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4: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6: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3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了。
4: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7: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是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4: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8: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措，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的难，太难了，给我一个惊奇。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4: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10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10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沙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新型湖泊旁定格10年之约。
5: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切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4: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9: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 爱心。

0: 壤不一样的风景。
1: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2: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纳曲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3: 入秋以来，纳曲市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4: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3: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
5: 大宁张王的腿马汤王永义，大宁夜晚阿汤是牛肚，芒草长面给亚伯达斯，大浪的那大。叫啊，野塘生牛就吃牛。
6: 咱们那啦，这也有些的多，可是么多当，搞是同意的，老雅我的。
3: 今年以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2: 今年1至8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赋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7: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代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3: 近日，纳曲市巴青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8: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将代替现行的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指南国家标准。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9: 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兴技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新国标就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团体标准多而不精、快而不优、团体标准化活动不规范等问题。此外，根据新国标，任何类型的团体标准都不应含有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团体标准提案应由3家及以上单位会员牵头提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8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占 36.20%， 农林牧渔业占 16.47%。 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直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同志。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野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2: 姓张。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4: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

0: 你老人家，
1: 你这样见外，大人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0: 大娘。

0: 求他叫我嗨。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去吧，啊，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2: 好，我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大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
1: 快快快进屋去吧。
0: 哎，
2: 到里屋吧。
0: 哎，
2: 大刘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1: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接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2: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走吧，给我送去吧。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账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本啊！
3: 还物价怎么样？
0: 再给两个钱啊！
3: 先生，您再给他，你想打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1: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别别，等等，
1: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那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5: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
1: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5: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趁他妈狗拿好。
6: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这烟大。
1: 走走走，少管闲事。
0: 你还没给钱呢。嗨，
1: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后边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啊，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是当然的，
2: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3: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杀
3: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4: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3: 对，
4: 非常的好吃，
3: 确实是这样。
4: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 就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6: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6: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6: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6: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6: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6: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6: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6: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6: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7: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欧巴。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不是风，是我用拳。
8: 真的要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9: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
8: 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风里的地方。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冰冰啊，不如就让

0: 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1: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2: 这个。
1: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2: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1: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2: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4: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5: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4: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5: 是。谁也不行，是不是？我什么？我快的不行啊！长命这样，快也不让出去。
6: 不行，
5: 不行，不行。
4: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7: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天机队，
4: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7: 不行，不行，
4: 走！
7: 不行，不行，
5: 谁一个？
8: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9: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8: 你
10: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11: 坐下。王桑，
12: 哎，
11: 你们在说什么？
1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1: 很好，说下去。
1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

0: 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 不，祁扰是八路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1: 小队长。
3: 嘿，
1: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1: 小队长。
4: 喂，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同志，
6: 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7: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四邻。
2: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1: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4: 明白。
0: 这个。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大爷放枪。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5: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5: 在哪儿？
6: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5: 几个人？
6: 两个。
5: 你没看错。
6: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6: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让萧炎他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准备，今晚出军。
2: 是。

0: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1: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0: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
0: 哎，别送别送。
2: 好好
3: 好好好。
0: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2: 还没有呢。

0: 防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句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

0: 一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

0: 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

0: 这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大将。
1: はい。
0: 両大将、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嗯，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

0: 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 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得救，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首长建议。
0: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

0: 么想的。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5: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6: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6: 对，
7: 队长，出事了。
6: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8: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他们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6: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也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哼哼，
1: 住手！

0: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1: 哦，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总，飞总，
2: 哎呦，
1: 飞总，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检查。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
0: 杜世栋。
3: 别动！
4: 快点过来！快点！
1: 快走！
5: 喂，
1: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5: 好。喂，你是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0: 要带上，
9: 到，
10: 跑步，
9: 走，
0: 快，是，
9: 带上，
0: 是，
1: 西门吗？
8: 我是西门。
1: 发生了什么情况？
9: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1: 赶紧追，赶紧追。
0: 绿，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 你跑到哪里去了？
0: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2: 警备队
3: 啊，我是警备队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3: 是。
0: 哎呦，
3: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4: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西洋尾气，我做援救。嘿，出发。嘿。
5: 西洋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

0: 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

0: 芳农助农活动。芳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芳农助农活动，芳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芳农助农活动，芳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100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10000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军
3: 队
4: 集合出发。
5: 是。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中创造历史、夺得冠军的我区运动员淡增曲宗，在育儿归后依旧怀揣梦想，步履不停。近日，本台记者对淡增曲宗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他为梦想拼搏不息的心路历程。
1: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力捕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2: 当时贡献的时候第二嘛，第二天才知道自己替补成金牌的。我练竞走13年了，其实我这个13年的职业是挺坎坷的，要么是伤病，要么是比赛上出很多状况，膝盖伤好一点就别的伤出现啊。21年全运会完半年是直接是停训治疗的，看着别人训练，你又着急，你又没办法去练，那时候是真难熬，晚上是睡不着的，那时候是真想放弃。
3: 他的双膝都有一些伤，就是双侧半月板损伤2度，症状比较明显。每一堂课他一直在顶，生理就是有这些伤，然后心理很强大。
4: 生病的原因呢、也困扰了他好几年，我针对性的解决他膝关节的这个伤病问题，2年多将近3年的这种磨合，找到了他的那种训练的节奏。孩子从大山里面走出来，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在不断的突破各种障碍，妇女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3: 我在对集训期间，我时刻跟他们联系，就问他们这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时刻在关注。
2: 如果没有队医，这个金牌也不会到我手上。教练、队医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的支持和相信我，坚持到现在。
3: 这有可能是第一，当时彻夜很难眠，第二天就是冠军了嘛，很想吼一声，反正是很激动的。
2: 回到家乡迎接那个，哇，搞得挺隆重的，牵马的人都是家乡的人，迎接的人很多，一下就感动住了。
4: 这一块金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来了西藏3年多，我目标终于实现了。
2: 小时候是他在背我，长大了他在帮我，名次什么的对我而言不重要，我只希望他健康，好好做一个小孩。说对不起，作为女儿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就为他们尽孝。我是长时间在外面，然后我家里出啥事我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妹妹要顾两个家庭挺辛苦的。我说要不我停下来帮家里人吧，他会说不用，他能支撑。运动员就内心都是一直紧绷的状态，玩摩托车之类的能放松一些。我现阶段就调整，重新出发，明年的世锦赛选拔很值得。感谢国家，感谢教练，低谷期的时候他们的陪伴。
4: 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站到2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0: 高涨的网红打卡地，不仅展现了高原之美，还为游客提供了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爱心湖畔的旅游故事。
1: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沿途群山连绵，车行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如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
2: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适合拍照打卡。
1: 想看古如拉措，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之间，海拔持续攀升，路况复杂，对游客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是考验。
3: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如拉措是我来的第三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这还没见到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已经近在咫尺了。
1: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的古如拉措出现在眼前。
4: 我现在徒步来到了海拔4800多米的古如拉措观景平台，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我们整片湖面被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爱心轮廓，它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湖泊、草甸，还有我们的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它没有人为的修饰，而是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给了大家面前。
1: 眼前风光驱散了一路徒步的疲惫，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漫步湖畔拍照打卡，定格高原秋日美景。大家站在湖畔，感受祖国边疆的辽阔壮美与安宁祥和。
5: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到现在，走过7次，这么多处，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蓝了，给我一个惊奇。那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爱心，爬这么高的山坡。
1: 这个国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结伴奔赴古如拉措，完成一场高海拔徒步。来自成都的于佩林、张传言因大学骑行爱好结缘，2016年两人一同骑行川藏线，开启彼此的故事。10年后，他们再次结伴，从成都自驾来到山南，专程奔赴古如拉措，纪念恋爱10周年。徒步途中，他们带上白沙与手捧花，打算在雪山环抱的新型湖泊旁定格10年之约。
2: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契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顺便拍照。古如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真的是爱情的见证，非常的棒。
1: 蓝天为幕，雪山为衬，碧湖为心。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如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原生态重体验的小众徒步游，正激活当地文旅活力，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6: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2: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0: 这段时间，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纳曲各地同步推进一系列农牧生产，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喜悦奏响乡村振兴的悠扬牧歌。
7: 入秋以来，纳曲是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特色产业。得益于夏季丰沛水草，牛羊产奶量持续攀升，各地常态化开展鲜奶收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
8: 截至目前的话，就是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7: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相继迎来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喜获丰产的圆根则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
9: 大宁张王的腿马大王永义大宁家王阿当是牛队忙做场面给亚伯达斯

0: 他老在那打，叫俺街坊三牛几下酒。
1: 咱们那啦，这也有些的多，哥们都懂，搞是同意的，老雅我的。
2: 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有效盘活闲置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运行效率。
3: 今年一至八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建设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群众就业5284人次，实现劳务创收近6200万元。各企业落实各类消费帮扶资金近1400万元，通过机械租赁、砂石供应、运输服务等方式，助力群众增收700余万元。产业赋能赋民的综合效应持续显现。
4: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代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2: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由多部门组成联合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居、寺庙、校园，开展全覆盖法治宣讲。宣讲以汉藏双语形式开展，针对群众、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夯实基层普法工作基础。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5: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3: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将代替现行的《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指南》国家标准。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经济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新国标就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团体标准多而不精、快而不优、团体标准化活动不规范等问题。此外，根据新国标，任何类型的团体标准都不应含有影响公平竞争的内

0: 统，团体标准提案应由三家及以上单位会员牵头提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共有8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占36.20%，农林牧渔业占16.47%。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高原深处藏着怎样鲜活的自然秘境？多样地貌孕育出何种独特高寒生境？山间生灵如何守住这片土地的平衡？一场全域生态调查又将发现哪些隐秘生机？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秘境家底》。墨竹工卡县坐落于拉萨河上游，处在青藏高原河谷与山地过渡的特殊关键地带。县域海拔跨度悬殊，地形立体复杂。河谷、林地、草甸、峡谷多重地貌交错嵌套，形成了层次分明、差异极大的立体生境格局。独特的过渡区位与多元地貌，让这里汇聚了丰富且极具高原地域特色的野生生物资源，生态结构层次复杂，物种栖息类型多样。也正因这片土地生态基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区域完整的物种分布全貌、物种与环境的适应关系，仍存在大量尚未探明的细节。始终藏在广袤的雪域山野之中，正等待科研人员一步步深入探寻，逐一解锁。
1: 现在的话，咱们去的是咱们这个县城周边的网格的区域里面，这边是有一条比较生态比较好的山谷嘛，看一下两栖爬行的一些样线。根据他们当地的牧民，
0: 张刘栓，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这次他和团队同事还有当地向导一行，要对墨竹工卡县全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开展调查工作。
1: 来一个，这是咱们这个21号网格嘛，就是21号点位，3公里样线是走的那个哺乳类的，但是专门的两栖爬行类的话，就相应的会短一点。
2: 那边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是有水的呀？
3: 对，
2: 就那些石头什么的，现在都枯掉了啊。
3: 上次下暴雨的时候就冲石，
2: 嗯，
3: 对，冲下来。
2: 我说不然那么多石头吗？从哪来的吗？肯定那边都是水。
1: 必备植物。

0: 都比较茂密，有利于他们这些小型兽类啊、两栖爬行类适宜的一个栖息地。它这边会孕育出属于高原的特色物种。这个下面是草，它从里面长出来的这个花，
1: 地稍微动一下的话，它就出来了。
0: 等，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捕捉。等一下啊，没事。
1: 那大的那个好。
0: 等一下，
1: 没抓到，我来找。
0: 等，没事。这个得用一个。
1: 好的，不好抓。
0: 抓到了吗？
1: 没有，不好抓。
0: 两栖爬行的一个钓场，这里面这个蝌蚪。这应该就是高山窝挖的，它这个蝌蚪，但是这边应该是刚孵化不久，就是进化的步骤就是卵，然后是幼体、亚成体，再到成体。
2: 高山窝挖，高原特有两栖物种，广泛栖息于海拔2850至4700米的静水湖塘、沼泽湿地与平缓溪流区域。更是海拔4500米以上地带存续的蛙类物种。
0: 这个生态的话，是因为咱们高海拔，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那个泉水慢慢融化，然后慢慢汇聚到一起。你像这种，你看它们那个流速就比较慢，属于你看这边静水的状态，它在里面游来游去，不会被那个急流影响，就是有助于它的一个孵化。
2: 作为高原水陆生态衔接的关键物种，高山窝蛙高度依赖洁净稳定的水体、完好的湿地植被与安静的浅水栖息空间。一旦湿地水质、水域面积或植被结构发生改变，其种群数量会出现明显波动，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的核心指示物种。
0: 刚才咱们不是把它的水底搅浑了吗？某个一两只，他们会悄悄地浮到上面来，观测一下上面是否还有状况，然后他们再潜下去。这边他们会慢慢地进行一个，就是那个精化。刚才目测了一下，这小片池塘里面之后，大概应该有个25只左右。咱们可以沿着这条小溪流慢慢地往下走，这样的话就能大概的，就是在样线之内预估一下它大概一个种群数量，在这条山谷里面它是多少。
1: 对，慢慢地就把它给放到水里面，它就会慢慢地就直接游下去了。
0: 这是咱们这边高山窝蛙的成体，现在我们拍到的这个高山窝蛙的颜色的话，已经有5种体色了。这个是它最常见的一种体色。现在低一点海拔的话，它身体有可能就是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暗绿色一类的。然后是再高一点的话，它就我们拍到的就是那种它更暗褐色一点。
2: 高山窝蛙成体体长仅3至5厘米，白天隐匿于水边草丛、石块之下。夜间外出活动觅食，以各类小型昆虫为食，维系着高原浅水生态的食物链平衡。
3: 我其实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是说之前比较怕蛙，然后做了这行业之后才不怕的。我之前一直都不太怕，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也是对野生动物有比较浓的兴趣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学的这个生态学。发现这只蛙的海拔是4068米，它这个背部的颜色跟这个泥地的颜色还是很像的，也是它的一种保护色吧。啊，它一旦是落在这个水里边的，然后趴在这个泥里边的，可能就看不太见了。所以这个野外调查不光是需要有兴趣，然后有胆子，还需要这个比较好的眼神和运气。
0: 看来它繁殖的还不少。
2: 在墨竹工卡县的河谷湿地范围内，高山窝蛙的稳定栖息和正常繁衍，是当地拉萨河上游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功能完善的直观生态佐证。
0: 表演一下，咱继续往下走。
4: 调查的话是为了就是摸清我们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家底嘛，就是生物种群的分类分布，然后为了下一步一个生物环境的安全。
3: 现在这个气候他们来说最舒服的时候了，
0: 因为这边是墨竹县首次的一个全县的一个试点调查嘛，整个墨竹工卡县挑选出来了40个公里网格嘛，80条哺乳的样线。

0: 调查81条氧气爬行类的一个调查，
1: 野兔啊，野兔应该不少。我们昨天那天从机场，然后打车往这边走，那师傅还跟我们说，说的那个兔子多得很。
2: 每一个物种在他们建的哪一个箱、哪一个网格区域里面，之后我们只要调查到，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点位标记，包括它 GPS， 然后是物种照片，包括它这个点位的生境，到时候会给他们就是相关部门就体现一下他们整个县域里面这一个物种的它一个分布图。
3: 这个可以吃，现在生的都可以吃，
2: 生的都可以吃啊？
3: 对，哇，可以吃，它不会没事的。
2: 哦，没事的。
3: 对，这生的都可以吃。甜的，
2: 甜的，它就是那种一种新鲜的那种甜味。
3: 它不同的吃法，也有这个我们铁炉上面放酥油、盐，然后就炸，
2: 炸
3: 着自己吃，
2: 炸了就直接吃了。
3: 对，也有炒的啊，牛肉一起炒着也吃，它这个面上面弄个臊子也吃，
2: 菌菇臊子，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能带着我们去体验到你不同的。一个体验。
4: 不能吃的这个蘑菇跟那个能吃的蘑菇在外观上有啥区别？
3: 有区别，它这个是尖的嘛，这个头、
2: 尖的。
3: 对，我们吃人类吃的那个是可以圆的那种。
5: 洛桑是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墨竹工卡县分局的一名司机，也是这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本地向导。
1: 嗯，此麻，
3: 对，
1: 此麻，
3: 对，此麻，这个果子也可以吃。
1: 前调还有一点点涩，但是后调就是纯苦，里面是那种白色的浆。我们队员都要注意点这个植物，特别扎人，动不动就扎身上、扎腿上。
5: 结束了近郊河谷区域调查后，调查团队转向了高海拔深山区域，他们来到了门巴乡片区开展生态调查。这里是高原大型野生兽类的重要栖息与活动区域。
6: 现在的话是准备一下咱们更换活外相机的一些准备工作。这边的话是我们在进行样线调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他们一些鹿群啊或者其他大型的哺乳类，他们过来饮水的一个区域。我们就在他们上下路的那个兽道上面布设的一台活外相机，咱们就往前面走吧。
1: 这里面这么多蚂蚱，
6: 这边还好，这边都是那个大量的那个白吃肉的粪便，它们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小道的两边进行一个排泄。像这个的话，它就有点，你看，
1: 它这，我拍一下，我拍一下。
6: 好，它这里面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粪便里面它吃的这植物的这个残渣，然后通过这些的话，可以和它们周边这些兽道上的植物嘛。
1: 别动，别动，别动。
6: 进行一个就是他们鹿类的食性分析。
5: 白唇鹿生性机警，群居性强，对栖息环境的完整性和低干扰条件要求较高，偏好人为活动少、植被资源充沛、活动空间开阔的生境。墨竹工卡县完整的高山草甸与山地林地生态格局，为白唇鹿提供了优质的栖息、觅食与繁育空间。它也是串联高原高寒山地食物链、维持高海拔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核心物种。
6: 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在样线调查中里面，就是鹿群停留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草地上面的这些。他们白唇鹿的粪便嘛，就是分布的很均匀，基本上间隔的1到2米左右都会有一个粪便的点位。来，慢一点，对，上上上，好，走，往左，往左，往左，左边的坡比较好爬一点。对，你俩先上，你俩好。而这种的话，就是它从这个坡下来之后，早晨过来饮水下来，因为咱们这边不是河流嘛，它经过这条线的时候，感觉是安全的道路，它就在附近的话进行一个排尿呀，或者是排便，作为一个领域的标记。别踩空了啊！因为这个坡的话，需要沿着峭壁走过来，这边也有，喝完水之后嘛，可能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 每一天它新鲜的一个粪便的数量，大概的话

0: 估计一下今天过来通过这个通道的鹿群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1: 它这个一群体下来的话，就是也就是二三十只左右就下来，因为以前的话比较少嘛，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也不害怕人，然后就是就下来以后就是这边喝水，他们自己就上去嘛。
0: 另外咱们火山就在前方，就那有那个洞口的位置，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小型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避雨的地方，咱现在过去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走，小心脚下啊，这个滑坡小心点。这个点位一是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洞穴，另外一个这边有它是一个几条兽道交汇的一个地点，
2: 还有红外盲盒，
0: 看一下
2: 这个就是每次红外相机调查最期待的时刻。
0: 对，可以简要的看一下近期的话有哪些动物在这个红外相机前面徘徊呀，或者是走动啊一类的，详细的话咱们数据就是回到酒店之后统一的给它处理一下。

0: 出发的时候，我想着能看到一大群白唇鹿的话，应该还比较震撼。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下雨嘛。但是我觉得后期的话，白唇鹿在墨竹这边种群数量也比较大，然后分布的点位也比较广，我们肯定是还有机会再看到的。
1: 高原的雨细碎飘忽，来去随性，细密的雨雾铺满了雪融藏布峡谷，也笼罩着连绵的草甸与山地，给山野带来充沛水汽与勃勃生机。雪融藏布峡谷纵贯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核心区域，河水源自门巴乡北部高山区，由高山冰雪融水与山地泉流补给形成。河道自西向东深切高原山地，平均海拔4400米以上，属典型高海拔深切峡谷地貌。
2: 现在咱们在河谷的位置的话，就在4500米，像咱左右两边的山脉的话，都在4800米以上。
1: 峡谷山体落差悬殊，次级溪谷密布，山涧细流逐级汇入主河道，水系发育完善。这里是门巴乡水陆生物赖以生存的核心水源带。
2: 发现了一处野生动物的残骸，食肉类的，你看他们这边都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痕迹。传说这边也有藏马熊，也有那个狼的存在，然后是他们晚上会去出没，咬合力的话都会比较大嘛。你像这个区域里面，就是它所有的吃能够吃到的肉的区域都已经被取食干净了，应该还是蛮新鲜的，也都是2到3天左右。这边是应该是牦牛的一个残骸。
1: 偶尔可见的牦牛骸骨是高原生态物质循环完整闭环的真实体现。在雪融藏布峡谷生态系统中，牦牛是重要的草食性动物，主要取食高山草甸草本与高寒灌丛枝叶，它们的适度采食能够抑制优势植被过度扩张，优化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维系高寒草甸生态的动态平衡。
2: 它上面的

0: 肉你看都已经被就吃的就很光的，就能直接接触到这种骨膜了。它蝴蝶就是那个取食它们那个，因为它不是腐败了嘛，上面会有一些就是腐液，它会取食这个腐液，腐败的那种汁水，它又过来会吸那个汁水。
1: 在高原食物链中，牦牛是狼的主要猎物，同时也是雪豹、藏马熊的重要补充食源。死亡的牦牛骸骨会在自然环境中逐步分解，将自身蕴含的营养物质归还土壤，持续滋养山野植被，完成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动物之间的捕食行为形成天然的种群制衡机制，避免单一物种过度繁衍，这就是高原生态的平衡真谛。世间万物各有分工，自然能量有序循环，环环相扣的自然规律稳稳维系着这片高寒峡谷脆弱而生机盎然的生态体系。
0: 哎，露头了，前方的这个你看，它这边警惕的话，它就会只露出来一个头，这样的话它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基本上它就能随时的回到洞里面。当它感觉到你对它没有任何危害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露出自己的一个身体。

0: 刚才咱们这边发现的物种就是喜马拉雅憨塔，这边的话就是它示意它的一个生境。这边就是它们的格局，就是那个山河谷还有那个草原的这个一个生境。
1: 喜马拉雅憨塔是青藏高原高海拔草甸河谷地带的典型代表性啮齿动物。
0: 再拍一下，证明它现在的警惕的程度已经慢慢的下降了好多。
1: 喜马拉雅憨塔主要取食高寒草甸的草本植物嫩茎叶与草籽，它们常年绝冻栖息，适度掘土可疏松高寒紧实土壤，其排泄物还能够提升土壤肥力。它们以家族群居方式生活，为适配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演化出超长冬眠习性。每年依靠近七个月的冬眠度过严苛寒冬，是典型的高原特化物种。
0: 它前面跑过去，它就后面就跟着，就会跑过去了。哎，那两个现在在一起，正在观斗呢。看到它正在外面觅食嘛，咱们就用相机给大家记录一下它的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还有它的活动的视频，这样的话就能够给予这个物种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也可以用于咱们科普宣教的一个工作。因为大家都称呼它为土拨鼠嘛，但是它的学名是喜马拉雅憨塔，而且里面刚才那一只的话吃的比较肥嘟嘟的，看来它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很好，侧面的反映了咱们周边的生态是保护得很好的。您看一下它里面之后有多深，
2: 看不见底儿了吗？
0: 看不见底儿，它应该洞就是相互连通的。
3: 然后就是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看起来是吧？
0: 对，
3: 比较新鲜嘛。
0: 比较新鲜。
2: 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它从这个洞钻进去了，那有可能就会从那边或者是其他的洞口钻出来，
0: 保护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这个的海拔太高了，现在可能还在4400多米海拔。
2: 但是这个水真的很清啊。
0: 走，咱们往上面。小心点，咱走到路上，咱们过去看一下另外一台红外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注意脚下啊，慢一点，慢一点，小心脚下石头。前面这个地方就到了。哦，这边是他们牦牛经过的一个痕迹，这边也有他们当地的村民，他们有可能是过来捡垃圾的。你看他们就会特别的热爱这些自然，大自然，所以说这边的生态的维护的就特别的好，相应的野生动物的数量的话也会很多。以前的调查的话比较零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国家的统一标准要求，对他们整个县域的话进行一个公里网格化的划分，这样的话他们那个调查的话就会比较均匀分布，而且里面更具科学性。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呈现出来一个结果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整个县域全面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3: 群众的跟着体能用过来他七比大头发俺最多把里啊头目给说来的前毛说来的坚固的这些土不有没有给脱了呀，
0: 你看
3: 给这起呢，
0: 这个有对吧？
3: 有，
0: 然后是那个这个也有
3: 有，
0: 只不过是在那个稍微再高一点的海拔里面会有。
3: 对，主要是比较
0: 雪橇，
3: 对，
0: 比较
3: 峭壁的那种里头
0: 有这个雪豹。
3: 对，对吧？同样，我的公家对吧？同的，我说什么节对吧？压力的什么节，肯定是人家的啥？在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区域里头能见得到。
0: 啊、哦，冬天的时候能见得到。
3: 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在上面的话，下雪，它就往下面跑嘛。
0: 啊、
3: 嗯，对，食物就找不到嘛。然后就是到下面来了以后，就是牧区的这个牛羊散放的时候，就是吃掉了。
0: 啊，
3: 对吧？甚至那这高头这橘子熟的是吧？
4: 对对，这个熟的。
3: 甚至切都是啥东西的啦？
4: 切啥东西？
0: 好，谢谢，
3: 好，再
0: 见，再见，谢谢的，
3: 走走，找老大，
4: 走走，
0: 好，这些得了，
3: 好，就
0: 好。因为我们过来的调查的次数是有限的嘛，但是他们当地居住的居民对这个山谷里面会很熟悉，所以说我们就会准备像一张照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嘛，问他们当地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状况，他们的数量是多少。证明他们这个里面的生态，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现状。

0: 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有12年了，基本上就是和大自然就捆绑在一起了吧。因为之前我的专业的话就和大自然很接近，就是那个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嘛。你能够体验到大自然的美，高原的一个地理地貌，它是在平原地区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
1: 我们从这个样线调查上来之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庙，然后这个庙叫啥名字？还挺大的，看着。
2: 这个寺庙叫达布寺。
1: 达布寺。
2: 对，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天王立算的观台。
1: 哦，就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哦哦，看到脚下有很多这种用小石头给砌起来的一些东西。
2: 对对对。
1: 哦，有一些图像。
2: 这个观台是大概有3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哦，
2: 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户吗？
1: 啊，那个
2: 顶上那个，对，小窗户。
0: 小窗户。
2: 对，然后就是太阳一升起，那个光达到那个窗户，达到这个为准。嗯，该种田的季节到了。
3: 达普天文历算台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西藏唯一仍在使用的传统观测台。观测台由测孔楼、测光石组成，二者相距29米。每年3月上旬，观测日上午9:50的特定时段，太阳光穿过楼顶孔口，精准投射至地面测光石。3点精准重合时，即为墨竹工卡县及拉萨河谷农区春观正式开启。而天文历算所推演的物候，记录的正是草木枯荣与生灵折动的时序节律。
1: 看这上面还有好多像动物一样的，这个我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蝎子是吧？
2: 对，这个图案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耕地的那个工具嘛。
0: 这个是不是星象？
2: 对，星象的。
3: 依靠传承了2000余年的整套藏族传统天文历算体系，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星宿运转、全年日光角度变化，可以推演出全年节令、物候时序，凝结了高原先民观天象、辨时节、定岁序的千年生存智慧。
2: 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的文化是吧？也可以广阔到各民族都能了解的话，
0: 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
2: 对，
1: 好神圣啊，又神秘又神圣的一种仪式。
2: 对对对。
1: 这个台子已经有300年历史了嘛，但是他们测算的这个传统已经其实有2000多年历史了，这个真的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意识，
0: 源远流长的这种。
2: 对对对。

0: 对，
1: 一直把这个传统给保存了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洛桑大哥他真的是这次的话，就是带我们体验到了很多就是在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们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真的蛮好的。
2: 千年古法观天，定格高原自然时序，是这片雪域独有的人文印记。而多样地貌孕育的丰富生灵，相互依存，彼此制衡，构筑起墨竹工卡县独特且完整的高原生态体系。这次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也是雪域大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为高原生态永续发展筑牢底色，擘画长远未来。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4: 孙云，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6: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货。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是一半。
5: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你们都来了吧？
1: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李局长，你们都来了。
2: 张大爷，你好啊。
0: 我是徐工程。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王什么在城西崩左沟里发现李襄阳？
2: 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0: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2: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都来了，报告，
1: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1: 大婶，你好啊！
2: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老林，
3: 区委书记，
1: 祥子，
2: 吴大叔，
1: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4: 是，
2: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
2: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2: 是，来，帮你们研究一下。
4: 好，
2: 好。
5: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看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2: 吃。
5: 奶奶。
2: 来，
4: 来，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4: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2: 好吧。
7: 好。
2: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1: 大婶，老侯，
2: 来吧，
1: 学长。
2: 哎，坐
5: 会儿。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2: 不，还有事呢，
5: 一块儿来啊。
2: 来。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8: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别让你
2: 来。小宝，好的，来。小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3: 哟，老秦
5: 姚子，
3: 老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3: 来这边走。
5: 成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3: 好，
5: 还养你呢。
3: 你都好啊，
5: 老秦，你坐吧。
3: 坐下，坐下，
5: 你们都坐下。
3: 姐，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啊？吃点吧。
3: 好心还挺结实啊。
1: 好心也得吃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5: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5: 啊。
4: 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5: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

0: 们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 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0: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3: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让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4: 向阳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5: 阿海，咱们走
0: 走。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5: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是。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

0: 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3: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进洞。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换时间。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徐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到？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好，
1: 对，
5: 李襄阳は地道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6: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7: 是。来，往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7: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5: 这
1: 来来来，
5: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吩咐去照顾一下老乡们。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
2: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
1: 走。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
2: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2: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2: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0: 通地道吗？
2: 啊，
0: 到你家去吧。
2: 好。
3: 队长吗？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吴旭东，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快！
0: 队长，队长，西段炮楼点着了，
6: 他们真行啊，妈妈。
0: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吧。

0: 你不看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0: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李队长，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5: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5: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鼎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去说我进城了啊！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哎，
2: 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3: 那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
3: 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哼，
1: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是的，好，不错。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3: 哪儿的人？
4: 城西刘家村的。
3: 进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嗯，
3: 给谁吊孝？
5: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3: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
5: 对对，
3: 我们是好人呐，
5: 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3: 好。
6: 开导开导他们。啊，
7: 谢谢了，谢谢。
6: 站好，站好，站好。
7: 是是是，
6: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7: 是。
6: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7: 是。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
7: 日本鬼子是秃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3: 长不了，长不了。那你们还咋呼什么？
7: 还不感谢归正啊？
3: 是是是。滚吧！
7: 谢谢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7: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7: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0: 哎，
4: 快喊吧。
0: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

0: 该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

0: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

0: 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多放点气啊！

0: 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关。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玄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0: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
3: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秘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安心点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七爷。
4: 老七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你说。

0: 间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冲警中队长，快点。
2: 是。
0: 李叔，
3: 住手！
0: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4: 啊，你说吧，
0: 粮食我都运走了。
4: 创意啊！
0: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老实就干，一定得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李先生都有在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局，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集合！哪里大将？

王清逸。

0: 你们懂吗？我带进程前，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盯紧。
3: 是。
1: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0: 鱼，
1: 嘿，开路，
2: 走，
1: 进。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哦，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1: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来不及了，哎，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2: 啊？不不，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5: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

0: 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儿，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
6: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

0: 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的，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你要投降了？
9: 不不不。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8: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9: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0: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

0: 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三分之一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
0: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浣熊妈妈笑着对琪琪说，从现在开始，你觉得孤单和需要家的关爱时，只要把手贴到脸颊上，心里想着妈妈爱你，妈妈爱你，这个亲亲就会跳到你的脸上，让你觉得温暖又舒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帮紧梅朵一本好书，我是露露哥哥。今天呢，我们节目请到的分享嘉宾，他坚持多年创办故事小屋，并且在周末的时候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公益给孩子讲绘本，可以说是用故事陪伴了许许多多的孩子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长苗老师。
0: 嗨，大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苗。现在呢，每周六我都会在藏热社区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也欢迎各位大小朋友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到5点到藏热社区故事小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分享阅读。
1: 欢迎长苗老师。我了解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您这么多年的一个公益活动，坚持了有393个周末，1179个小时啊，这个数据差不多吧？
2: 啊，差不多了。
1: 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2: 我们是从2014年6月15号，当时是在宁霞苑社区。最开始是我跟米曲老师，还有一位刘涛老师，我们三个一起发起了这个故事小屋。
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创办这个公益活动？
2: 当时是我们了解到在上海和成都有很多社区里面都有专门给孩子们开办的一个看书讲故事的地方，当时我们就在想，我们拉萨其实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当时我们就说最好是能找到一个社区能免费提供场地，然后我们组织志愿者免费去，然后我们再募捐一些绘本来给孩子们读。
3: 熊在亲亲，亲哪里呢？
4: 亲手。
3: 亲手。那大家猜一猜呀，这两只浣熊是什么关系呢？
4: 我知道。
3: 请你来说。
4: 亲子，就是他是妈妈，他是宝宝。
1: 那这些，这个绘本的来源都是也是从就是我们全国各地捐助过来的吗？
2: 大部分是，大部分的绘本是上海的一个公益机构捐赠的，然后也有一些绘本是我们的志愿者或者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给故事小屋买了一些新绘本，包括我们也很欢迎我们小朋友如果有看了比较久的绘本啊，或者闲置的绘本，然后捐到故事小屋去。
1: 好的，老师，您就是目前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讲的就是有关于绘本故事一类的书籍，对吗？
2: 对，大部分。

0: 那都是绘本或者科普书。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书也是绘本，
0: 对，也是绘本，
1: 叫
0: 是
1: 什么
0: 的。
1: 名字呢？
0: 这本书叫《魔法亲亲》，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
1: 通过我们的节目给这个平台给大家来分享《魔法亲亲》，您觉得这本书给您带来了什么，或者是能够给咱们孩子们带来？
2: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刚入园、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听，非常适合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幼儿园老师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可以缓解入园的焦虑，也可以自己勇敢独立的迈向人生新阶段。
3: 那他是讲的什么？
2: 他是讲了一个两只孩子小浣熊，我们可以从封面上看到。
0: 比较小的小浣熊，它名字叫琪
1: 琪，
0: 琪，对，它不太想上学，它告诉它的妈妈，像我们平常妈妈可能说会批评它，或者说威逼利诱着去幼儿园，但是这个妈妈就非常的有智慧，她选择给琪琪讲了一个关于很古老的秘密，叫魔法亲亲。
2: 她在琪琪的手掌心亲了一下，然后呢，请琪琪带着妈妈的这个魔法亲亲去幼儿园，这样呢，琪琪在学校里面就好了，而且能很快的融入到学校里面，而且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反转，就是琪琪上学的时候呢，她让妈妈把手伸出来，在妈妈的手上亲了一下，然后这样妈妈也能感受到孩子的爱在陪伴着自己。
3: 大概就是有分离焦虑。
2: 是的，
3: 就是无论是这个爸爸妈妈，无论是去工作还是外出去办事儿。
1: 只要孩子能够，不是说去上学，只要爸爸妈妈出门，他们都会害怕。我这个小浣熊琪琪就很抗拒去上学。妈妈就想到了这么一个比较独一无二，但是又可复制的魔法亲亲，
0: 是
1: 我们可以推广给更多的我们屏幕前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这就是爱的力量。
0: 是的，
2: 对吧？浣熊妈妈看着琪琪跳过树枝进入学校，猫头鹰呜呜地唱着，宣布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浣熊妈妈把自己的左手贴到脸颊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琪琪温暖的亲亲化作特别的话语，充满她的心中，仿佛在说：“琪琪爱你，琪琪爱你。”
3: 在这本书的故事里头，这个小浣熊琪琪，他是因为要去上学离开爸爸妈妈，肯定是觉得他是本身是害怕离开爸爸妈妈，还是害怕去上学？
2: 可能两者都有吧。
3: 对，那您觉得就是他选择了就是去上学，完了有这个爸爸妈妈离开不在自己身边，有一种情绪，那您觉得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让他感觉到很焦虑？
2: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因为小浣熊他不知道到学校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到学校老师你怎么对待他呀？学校一天的流程是什么？有没有他认识的小伙伴呀？这种我们大人觉得说很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对孩子来说都要有一个适应期。
0: 所以小浣熊琪琪，包括我们的很多孩子，都是会很焦虑的。
4: 森林深处的小树屋里住着一只小浣熊，它叫切斯特。明天切斯特就要去上学了，可是他不愿意。我想留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他难过地说。浣熊妈妈轻轻握住他的小爪子，笑着说：宝贝，妈妈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她低下头，在切斯特的手掌心印下一个温柔的吻。这是魔法亲亲，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吻都会陪着你，就像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切斯特把掌心贴在脸颊上，暖暖的，甜甜的，就像妈妈的拥抱。上学的路上，阳光穿过树叶，切斯特摸摸手心，心里变得勇敢又安心。傍晚，切斯特飞奔回家，扑进妈妈的怀里。他拉起妈妈的手，也在妈妈的手心里印下一个魔法亲亲，贴一个魔法亲亲。这个吻送。

0: 给您。妈妈把掌心贴在脸上，眼里闪着幸福的光，因为爱从不分离。魔法亲亲，让每一次告别都成为重逢的开始。
1: 顾客斯，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啊？
2: 想妈妈了。
1: 想妈妈了，还有什么想法吗？

0: 上幼儿园或者幼儿园升小学，给他们这些招儿，能够缓解小朋友这种焦虑的一些方法。嗯，
1: 好，比如说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因为没有完全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其实到小学就还好。
0: 嗯，
1: 然后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而且孩子可能也不知道幼儿园从早上到晚上一天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准时接他，他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能看见你，
1: 对，能再看到你，他以为跟你分离很久。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明幼儿园一天的流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早上几点钟到幼儿园吃早饭。
0: 嗯，
1: 上午可能有集体活动，中午吃午饭，在老师带着大家散散步，睡完午觉吃个点心，爸爸妈妈就来接了。那孩子就会知道说，我吃点心的时候，我就可以期待我的爸爸妈妈来接我了。那其实对于他这一天，他就没那么恐惧了，可能一天都很期待吃点心的时间。
0: 期待看到爸爸妈妈的时间。
1: 对，是的，
0: 非常好。我们小浣熊琪琪有一个非常爱他的，那他这个魔法亲亲是给了孩子相当于表达自己的爱，那我们有些小朋友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送给妈妈一个类似于魔法亲亲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表达方式？你对您表达过这种？
1: 我们家的小孩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孩子。
0: 嗯，
1: 他就是刚读幼儿园的可能第一个月，他每天都会哭，连续哭了一个月。我跟他说的是，你可以哭，如果你伤心的时候可以哭，而且我会在他手上画个小爱心。
0: 嗯，
1: 有一天我忘了画小爱心。对，每天都要画。他去找了老师，让老师帮他画了一个小爱心。而且小孩子他在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那样的顾虑，其实到可能适应一个多月之后就会好很多。而且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亲我一下，跟我说妈妈晚安，睡觉吧。这就是我们专属的一个仪式感。
0: 这个是不是您之前也对他做这个动作？
1: 是的。
0: 所以他用同样的表达爱的动作来送给你。
1: 对对，是的。
2: 玉兔，请问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呢？
3: 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 那天天还有什么想法呀？
3: 小浣熊的每一刻都带着妈妈的温暖。
2: 嗯，他在学校的每一刻都带着妈妈的爱，对吗？
4: 那你平时会和妈妈用这种魔法亲亲吗？
2: 你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好像用过，对不对？那时候我会在你的手上画个小爱心，但是你还是和他妈妈还是会哭，是吗？那现在愿意跟妈妈分开了吗？
4: 那你和妈妈分开之前你会怎么做？会做些什么事情？你希望妈妈对你怎么说？送你一个魔法亲亲，还是拥抱一下呀？还是亲你一下呢？
3: 拥抱
2: 一下。希望妈妈拥抱一下你，是吗？
4: 嗯。
0: 孩子有这种情绪上的一些问题，爸爸妈妈来引导孩子走出这个情绪之后，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延续。日常生活当中会有那些小妙招？
1: 我们其实都经常会通过绘本来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有时知道怎么办。
0: 嗯，
1: 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很怕黑。
0: 嗯，
1: 他每天晚上关了灯他就特别的害怕，我就给他买了一些关于黑的绘本，比如说一本黑黑黑黑的书
0: 啊，
1: 还有小老鼠的漫长一夜。
0: 啊，
1: 就是类似的绘本。
0: 嗯，
1: 他读了之后就会知道说，其实黑夜中关了灯跟开了灯没有什么变化，就没有那么恐惧黑暗了。
0: 所以还是绘本故事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嗯，对孩子来说非常的有用的。
0: 啊，那再借助这个时间给我们家长推荐一下您觉得能够帮助家长和孩子相处的一些绘本。
1: 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我们还有一本书叫我不想离开你。它其实讲的是两只袋鼠，小袋鼠在袋鼠妈妈的育儿袋里面不愿意出去跟它的伙伴玩，只想黏着妈妈。但是袋鼠妈妈也通过说让小袋鼠去知道说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玩，小伙伴们有多有趣，让小袋鼠逐渐的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其实也是讲了一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一个绘本，也是通过动物的方式让孩子更好的去了解分离焦虑，让孩子会觉得说我不管到了哪里，妈妈的爱是跟我同在的。
0: 亲子阅读是亲子陪伴的一种，我在您看来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就是更多的亲子之间相处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有效的一些 时间。
1: 我觉得我们除了亲子阅读之外呢，也可以亲子一起去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包括我们的

0: 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也都是经常去的。包括我们拉萨人民很喜欢的过林卡，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亲子的陪
1: 户
0: 伴
1: 外。
0: 方式。对，包括还跟孩子一起去运动，跟孩子一起去学习，都是可以的。
1: OK，我觉得您对于一个是您的这个公益活动做了这么多年，一个是您本身就是妈妈，我觉得是不是做了妈妈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自身的一些经历，可以辅助自己在公益活动上做的一些工作。
0: 是的，像我之前没有生孩子的时候，14年的时候就在故事小屋做志愿者了。当时我跟孩子的沟通，可能是我讲故事，觉得说正常给小朋友讲故事，但是我不会跟孩子有那么多的身体接触。但是当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我可能跟故事小屋的小朋友，比如说拥抱呀、拉拉手呀，包括他们亲我，我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很开心。包括小朋友给我东西吃，不管他的小手多么看起来脏兮兮的，我都觉得都能接受。可能这是跟身份的转换是有关系的。
1: 您的那个课堂上，那些孩子喊您什么？
0: 基本上我不太愿意他们喊我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先表明身份我是个老师，可能孩子们会有惧怕或者是觉得太严肃了的心理。
1: 这个公益活动您有一个期限吗？
0: 就是只要我在拉萨，这个故事小屋我自己能保证肯定能开下去。
2: 我叫高一丹，是一个6岁宝宝的妈妈。我们来这个社区读书大概有快2年的时间，然后小孩在这里读到了很多很多的书，也增强了他的读书兴趣，然后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想我们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会一直过来的。
0: 可能会有小朋友觉得说，我不想长大，我只想上幼儿园，我不想上小学，我只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面对这种问题，我一般会先肯定，就说好啊，你不想长大太好了，我也想不让你长大，想一直陪着我。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觉得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我只想跟幼儿园老师待在一起，我会说那好啊，你今年回去再继续上幼儿园吧，从小班开始上。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大了，不太适合了。其实他自己会有一个思考过程的。
1: 魔法亲亲讲的就是分离焦虑啊。其实小孩在从小就是成长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会遇到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结合我们这个魔法亲亲，您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来说一下，就是每一个成长阶段，您目前经历到的一些问题，来给他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比如说，刚才已经其实说完幼儿园了，比如说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刚上小学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习惯上的问题，比如说不愿意做作业，或者做事情拖拖拉拉、磨磨蹭蹭，
1: 就像我一样，
0: 以及可能有的小孩子会做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绘本可以给孩子去讲，说如果你做得歪歪扭扭会发生什么一系列的事情，以及如果我拖拖拉拉，我会怎么样子？包括说，如果我快一点，我的时间就会变多一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绘本去来给孩子去讲，说我可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最近这个阶段的问题能解决掉？然后包括在高年级，可能有一些孩子会学习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其实可以早期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数学类的绘本、英语类的绘本，可以给孩子打好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基础。其实孩子到后期他的学习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包括可能孩子会经历从小到大会经历什么换牙呀，包括。然后睡觉害怕呀，包括是好朋友不理我了呀，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故事去解决，我觉得。
1: 除了魔法亲亲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就是爱的魔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
0: 其实除了魔法亲亲外，我们也通过给孩子拥抱、魔法抱抱，或者说给孩子击掌，孩子做得好的时候魔法击掌，以及我们比如说跟孩子一些特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拍拍他肩膀，或者是说拥抱一下，或者是说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拥抱，都会给孩子一些爱的力量。
1: 作为家长，没有说不爱孩子的，但是
0: 对，
1: 咱们
0: 是
1: 孩子的性格是有各色各异的，
0: 的，对
1: 有
0: 对。
1: 的比较冷静的，有的这个比较活泼的。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小孩，我们都能够找到和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通过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个魔法亲亲，以及分享的我们其他几个爱的小魔法妙招，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有足够的底气和自己的孩子好好相处。那在节目的最后，老师给我们孩子电视机前的这个孩子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

0: 鼓励好吧，也来一个最后的一个爱的魔法 ending。
1: 好的。 okay, 因为我经常看到一本书叫朗读手册，朗读手册里面有一句话说，你或许有无限的财富，有一箱箱的珠宝，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都没有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能让自己的孩子感觉到我们的精神非常的富有。
0: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帮紧梅朵一本好书》，也感谢长明老师做客，欢迎您下次再来。好了，本期《帮紧梅朵一本好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
9: 不能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躲的海葵。哇，好厉害！
1: 哇，还能这么玩？
2: 那是，这可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3: 小鳄要玩，
4: 给我玩会儿啊！
5: 我要玩呀！
2: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0: 啊，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

0: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1: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电动车在哪儿找到的？
0: 告诉你们也没用。
2: 谁说的？
3: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4: 尖尖，
1: 快告诉我们吧！
0: 就珊瑚礁啊！
1: 啊，去找就能了。

0: 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
1: 再找找，
2: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这么多。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2: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3: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2: 我得回去一趟。哎，尖尖，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3: 啊，糟了！
2: 尖尖，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处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4: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2: 是哪个来着？
3: 这里蜘蛛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2: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
3: 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5: 海葵发怒了，快跑！
2: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3: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
2: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2: 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3: 我希望它是。
6: 叮咚，多多，一起玩。
7: 对呀，
3: 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0: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3: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
8: 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7: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9: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0: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

0: 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0: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1: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万，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用不着去拿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货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

0: 安排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

0: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胡昌生、许勤讲话，严金海、龚慧才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开幕，噶玛泽登致辞。智慧南迦巴瓦守护高原生态，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步亮相论坛，嘉宾实地考察高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华电琼杰风电440兆瓦一期项目，24台风机吊装完工，预计今年11月投产发电。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至10号，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在拉萨举行西藏黑龙江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16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许勤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英明正确。奋进15五，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 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在藏期间，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西藏博物馆、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日喀则博物馆，看望慰问了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

0: 台，并召开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
1: 10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区党委副书记

0: 当前，西藏生态保护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期，要坚持科技促绿，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创新扩绿，全面提升生态治理质效，坚持产业兴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数字互绿，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效能。他希望各位专家、业界同仁以论坛为纽带，建言献策，深化产学研融合，让科研之花在高原结出生态之果。姚檀栋做主旨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分别致辞，并举行论坛启动仪式。
1: 高原金秋，群贤毕至。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3: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4: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啊，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呢，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5: 西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它会增强，未来40年呢会增加60%。同样，生物多样性、生物人类的潜力也会增强。这个灭绝的过程，跟原来濒临教育的工程呢，也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西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西藏高原生态高地的国家战略。
6: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檀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姚檀栋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7: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6: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8: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3: 阿里也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二次科考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冰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9: 南迦巴瓦论坛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论坛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啊，被邀请然后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6: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果展同步亮相，成为现场亮点。展览用详实数据、丰富内容、鲜活案例，集中展示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成果。展板、数据、实景画面，吸引众多参会专家学者驻足观摩、交流探讨。
10: 作为高校的教育者和科研工作者，在很多的展板里都能看到行业学者工作的身影。第一次来西藏的专家肯定是耳目一新。
6: 在成果展现场不

0: 找专家学者细细研读数据，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践成效。
1: 整体上印象都比较深刻。西藏创建国家生态名高地，这个就是高地的一些建设成就。我这几年也关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相关科技支撑工作。
2: 看到西藏在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的进步真的是很大，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个板块，也有我曾经参与过的工作，更加充满了动力和信心。我也为我的家乡发展得如此美好感到骄傲自豪。
3: 用这个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希望专家学者直观的看到高地创建的一成效，借助这个展板能够供学者去交流高原生态环境保经验做法。
0: 这场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答卷，同时借助南迦巴瓦论坛平台凝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持续汇聚力量。
4: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九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富民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5: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6: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了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5: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丰茂。通过系统性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7: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都好几百万。
8: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5: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9: 嘎拉村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到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更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借鉴。
10: 林芝有这么好的生态、好的资源，接下来就是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价值，与藏长期的合作，接下来两地联合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守护好高原的生态安全。
4: 日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西藏华电琼结440兆瓦、1750兆瓦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闭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4: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
5: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电视剧《日光之城》和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两部西藏作品双双获奖，
1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0: 日光之城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布达拉宫》第二季。
2: 电视剧《日光之城》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西藏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折射出高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由西藏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突破传统纪录片框架，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开启一场沉浸式文化探索。连月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藏履职办公，并在日喀则市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佛协第11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强调，审议通过的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5年工作计划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毫不动摇坚持爱国爱教，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班禅还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6次会长会议，期间班禅主持召开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第5届理事会第7次会议等，出席西藏青年美丽赋能大会等活动，听取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和民主管委会工作汇报。班禅先后参观了康马县乃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赴萨迦县藜麦种植加工基地等地调研，并开展各项佛事活动，珠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白马旺堆、于允贵参加相关活动。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19.9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完成货邮吞吐量860.6吨。10月7日，全区单日进出港旅客达3.2万人次，创假期最高峰。针对高高原机场气象复杂、假期航班高位运行的特点，西藏机场集团紧盯安全工作各环节，加强特殊天气预警和会商研判放行条件，杜绝超标准起飞降落，同时全面提升运输服务保障品质，在航站楼关键区域动态增派志愿者与服务引导人员，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全流程乘机引导与人文关怀，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顺畅无忧。
3: 9号下午，以传承红色精神、科创筑梦昌都为主题的昌都市第7届两路精神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文旅创新等领域，经初赛、复赛遴选，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现场，一批紧贴昌都发展实际的项目集中亮相。
4: 我们的项目是藏东智电基于 MOF 材料驱动的 AI 类脑电控系统，主要面向昌都植入产业铜矿冶炼产生的高盐废水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减少处理处置碳排放，同时产生绿电。
5: 带来的项目是贡觉县阿万米亚一胎双高的技术项目，解决了阿万米亚一年一胎自然繁育受孕率低的瓶颈问题，提供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3: 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现场答辩，评委从项目创新性、落地可行性、产业契合度、市场价值、社会效益等维度综合打分。选手们阐述创业理念，展示项目成果和商业规划。评委现场点评。经过激烈角逐，藏东智电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驱动 AI 类脑多智能体新能源系统项目夺冠。
4: 各部门对于我们创业创客者们的支持扶持政策都非常强大。我们希望新能源系统落地我们生产研发的中心，打造示范样板和标杆，助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决赛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孵化搭建资源对接桥梁。
6: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跟踪孵化、政策对接、落地服务，畅通科创项目市场化转化通道，优化双创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扎根昌都创新创业，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7: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专业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上午10点，记者看到现场前来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群众可以提前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公众号上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不少患者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赶来。

0: 专家们查看报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
1: 在线上哇好特别方便，我在华西医院看病，今天抓住机会把他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0: 义诊中专家也发现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仍需加强。
2: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老百姓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0: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诊疗与健康咨询，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我们到来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专业，希望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4: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霸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霸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四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10号，2026年山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 U15 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4: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
4: 冰冰，你们好。
3: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5: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经结束了，
5: 这网稳了哟。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降水逐渐减弱，降水范围随之缩小。不过近明两天呢，东部和南部一带仍然会有雨雪天气，需要继续加强相关的防范工作。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在林芝和纳曲阴天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雪。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纳曲东部、昌都北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北部、东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森林火险方面呢，从今晚到明天，昌都大部林区、察隅林区火险等级呢将会达到三级，较高危险，需要加强森林防护工作。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3到14摄氏度。桑朱子区雨夹雪转多云，-3到11度。港巴多云，-4到8度。萨嘎晴，-4到1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2到16度。琼结多云，-1到15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到15度。巴以区阴转多云，6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朗县阴转多云，5到18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到18度。芒康阴转多云，1到13度。江达阴转阵雨，1到16度。色尼区小雪转阴天，-5到4度。尼玛多云，-5到5度。索县小雪转阴天，-2到7度。噶尔多云转晴，-4到10度。普兰多云，-5到8度。措请多云，-8到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

0: 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瓶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6: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见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森林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从世界屋脊的冰雪之巅起，冰川融水一路汇流，向着低处奔涌，开启了一段奇幻旅程，

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最温润的一面，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被山体阻挡，形成充沛的季节性降水，雨水与河流共同塑造深谷，滋润大地，让这里成为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中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物种最繁盛的核心区域。

千万年的地理隔离，让喜马拉雅山脉的生物演化出了独有的轨迹。小熊猫就是最好的演化样本。同宗的小熊猫种群，经过数十万年的独立演化，分化为中华小熊猫与喜马拉雅小熊猫两个独立物种。与中华小熊猫相比，喜马拉雅小熊猫的面部白色区域更大，整体毛色也更偏浅橘调，是这片山域中的旗舰物种。

喜马拉雅山脉东西2400多公里的巨大跨度，也使得同一类群的生物在不同的生境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物种。

而在垂直维度上，喜马拉雅山区动辄数千米的海拔落差，让同一面山体上的生物群落呈现出阶梯式分

这是一座生物多样性的殿堂，从日出到星夜，每一个时辰都有不同的生灵在山林间活跃着，上演着喜马拉雅。

让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山谷林地，林间的温度缓缓回升。沉睡了一夜的林鸟们，用此起彼伏的鸣唱，唤醒了整片山林。

在高大乔木的树干上，黄颈啄木鸟正用坚硬的喙快速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昆虫或幼虫。一只黄嘴绿啄木鸟带着食物返回巢穴，给嗷嗷待哺的雏鸟送上新一天的早餐。此时林下的兽道上也迎来了繁忙的早高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呈现着林间交通线上的繁忙景象。

黑贤是每天早高峰的常客，他们成群结队沿着树道边缘缓步前行，在落叶层里翻找着昆虫、种子和浆果，为新一天储备能量。而在山谷的更高处，阳光才刚刚驱散清晨的寒意。这里的棕尾红雉、藏蓝血雉也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觅食与活动。驼尾太阳鸟在灌丛枝头间翻飞着，雄鸟在阳光里如同一簇跳动的火焰。此时雄鸟与雌鸟正忙碌地修建巢穴，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做着准备。与此同时，在密林深处，更多的生命也正渐渐苏醒。云雾缓缓聚散的树冠间，闪过一只喜马拉雅小熊猫的身影。它们是天生的树栖高手，锋利的爪子能牢牢抓住粗糙的树皮，在十几米高的树干枝桠间穿行，如履平地。觅食、休憩、睡觉，作为典型的林栖小型兽类，喜马拉雅小熊猫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除了喜马拉雅小熊猫，还有多种灵长类动物共享着这片生境。它们是喜马拉雅沟谷林栖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群居类群之一。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多条深山沟谷里，分布着多种猕猴类群。藏南猕猴是勒布沟的旗舰灵长类，雄猴则在吉隆沟、亚东沟更为常见。

而面覆浓密黑毛，身披银白长毛，成年个体普遍比猕猴属更大的是喜山长尾叶猴。它们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就是那条远超自身体长的蓬松长尾。成年喜山长尾叶猴的尾长可达70至100厘米，是自身体长的1.2至1.5倍。这条尾巴既使它们在林间进行长距离跳跃时的精准平衡度，也是在枝头攀爬觅食时能牢牢勾住树枝的稳固支点。喜山长尾叶猴以稳定的家族群为单位群居，在高大树冠间穿梭跳跃，在枝头觅食，互相嬉戏，也会定期下到林间溪边饮水。它们无疑是这片森林中辨识度最高、最醒目的灵长类动物。太阳升至中天，气温快速攀升。森林中的开阔草甸上，林间食堂开餐了。长着一对大圆耳朵的赤脊最先出现，它小心地进入草甸边缘，低头啃食鲜嫩的草叶。胆小的喜马拉雅斑羚则停留在灌丛附近，一边觅食一边警惕着观望四周。身披厚密暗褐真毛的喜马拉雅猎羚更从容一些，迈着沉稳的步子低头寻找嫩草。拖家带口的野猪们就略显聒噪，领头的成年野猪带着几只圆滚滚的幼崽，用鼻子不停拱开土层翻找草根，偶尔还会打扰一下旁边的吃客。在这片逍遥的草甸上，不同的动物短暂相遇，安然相处。但平静的背后，是暗藏在森林阴影中的生存博弈。瀑布下的岩石上，躺着一具意外坠亡的小赤脊尸体。嗅觉敏锐的黄喉貂早已闻见空气中的异样味道，敏捷轻盈地窜到小赤脊的尸体旁，一口叼起，转身拖入了树后。受高山地形与暖湿气流影响，午后的山谷天气极易骤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瞬之间，一场山雨便落了

雨后，彩虹出现在峡谷上空，附生在树干、岩壁上的兰科植物开得格外鲜艳，构成了一座奇妙的空中花园。

湿润阴凉的林下腐殖层中，藏着两种外形相似的腐生植物，美观水晶兰与球果假沙晶兰，同属于杜鹃花科，通体如玉般洁白，均不含叶绿素，无法自主光合作用。它们主要依靠和林下真菌共生获取养分，是森林生态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

妍希偏爱在向阳干燥的裸露岩壁之上栖息，他们的生活几乎都围绕岩壁展开，依托日光照射与温热岩面调节自身体温。这样的高陡崖壁也是黑大蜜蜂理想的筑巢地，蜂巢依附在内凹的岩状岩壁悬空而挂，能有效隔绝各类地面天敌。黑大蜜蜂群居而生，护巢性极强，多数山林动物都畏惧其攻击性。但一种不太起眼的小鸟，黄腰小蜜猎，却不怕蜂群威慑，经常穿梭在蜂巢周边，取食蜂蜡、蜂蜜与蜂类幼虫。正是这种物种间的相互制衡和约束，不断维持着高山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随着太阳西沉，林间啼声再起，鸟儿们此起彼伏的啼鸣是同类间的联络信号，用以确认归巢点位，完成一天中最后的社群交流。

当一只游曳于林间的亚洲胡狼开启了巡猎模式时，渐渐昏暗的林下生物交通线也到了晚高峰时段。动物们巡视领地，标记气味，或者只是匆匆赶路，在暮色中，昼行生灵渐渐引入密林，夜行动物顺势接管了整片山谷，

在夜色掩护下，林下落叶层与岩石缝隙间，各类节肢动物纷纷现身。舍氏单臂蛛是近年在吉隆沟发现的捕鸟蛛新种，它们白天都潜藏在岩石下方自建的蛛丝管状隧洞中，深夜才离巢活动。一对舍氏单臂蛛在岩面上两两相对，不足相处进行交配。面对数倍于自身体型的雌蛛，雄蛛如果不能在交配结束后快速撤离，很容易就变成了雌蛛的营养餐。沟谷间水汽弥漫，潮湿的溪流浅滩与临水树丛，是蛙类最偏爱的夜间

樟木沟林区栖息着稀有的西藏竹叶青，其分布区域极其狭窄，

亚东竹叶青则是2025年在亚东沟发现的全新物种。其雌雄个体眼部虹膜颜色、体侧花纹都有明显差别。这些珍稀特有物种与持续发现的新物种不断充实着西藏的物种宝库，也印证了喜马拉雅山脉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夜色深沉，喜马拉雅山脉在星夜下沉睡着，但它护佑下的雪域万物生命之光一直闪耀。长夜中尽，晨光漫过天际，金色洒满喜马拉雅群山。从峡谷到牧场，从山野到村落，这是一片被精心守护的净土。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共享着喜马拉雅的阳光与水、森林与土地，描绘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生命的诞生、成长、繁衍。这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也是地球上永不落幕的生命传奇。

气深吸腹。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0: 正式实施。短短三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香。

0: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在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4: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5: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5: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2: 他们身处前线。 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啊，
2: 王二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书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

0: 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村里的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小妹，小妹，
1: 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2: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2: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2: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3: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2: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

0: 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1: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2: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1: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2: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1: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2: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1: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3: 我啊，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4: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5: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哎，
3: 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来，苏毅同志，
6: 谢谢周副主席。
7: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0: 九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1: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2: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1: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3: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5: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4: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6: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4: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7: 我认为巴德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8: 金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9: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7: 老师，
8: 你让金福把话讲完嘛。
9: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7: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8: 光庭，金福，
9: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8: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

0: 我们已经有40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1: 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 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2: 报，
1: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立德同才，亲自嘉奖。

0: 什么狗屁情报？现在东东南南、茂岭山、燕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3修理东调。再派第15旅，由刚空运来的整编7时4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4: 周副主席。

0: 请老总。好，好消息。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1: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2: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0: 喂，喂，
1: 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

0: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1: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2: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3: 高级同志，
4: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0: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5: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6: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0: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7: 站！
8: 校长，
9: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
8: 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7: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8: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7: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8: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7: 校长，
10: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7: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9: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11: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

0: 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1: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0: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2: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3: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4: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
5: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6: 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7: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8: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9: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

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荐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四十师成立中枢的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一件为了人民，一件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

0: 意想不到，用数字力量重新定义西藏，在过往，在今天，
1: 静脉更大的静脉它是怎样的呢？
0: 在未来，在西藏。

0: 新的一周开始了，作为西藏博物馆的讲解员，德央也开启了满殿的工作状态。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莅临参观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文化展，我是你们的讲解员德央。本次展览将
0: 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的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讲解员的工作很充实，每天都要向游客介绍有关博物馆展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德央参加工作仅仅3年，但凭借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这个97年的女孩子对博物馆的文物如数家珍，介绍起文物就像谈论起老朋友一样轻松和自然。
2: 我是2021年3月份就开始来这边工作的，然后当时我们馆还是在修建当中嘛，正式开始给观众们讲解的时候是在去年7月份，就是我们馆开馆的时候。
0: 西藏博物馆藏品总数高达52000余件，其中包括了藏族文化历史文物、革命史料、艺术珍品等多个类别。
2: 这边我们想看到就是双体陶罐，它就是从那个昌都，我们都知道吧，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然后它的器型就是跟这一系列同一时期出土的作为对比呢，它就是更为精美。我们馆的这个馆徽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馆徽也是根据它的造型做出来的。
0: 2022年新馆开放后，有600多件藏品首次亮相，这对讲解员的工作来说当属不小的压力。不过扩建后的西藏博物馆也建立了当今国内为数不多的智慧场馆系统。
2: 之前老馆的话就是很传统的这种形式，就只能观众自己自行参观呀，然后只能听讲解员这样讲解。现在增添了很多新型的这种电子数字模式的馆览形式，观众可以在里面以这种图片墙这种，然后可以在上面自己触摸，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实物。我们现在这个走进那个第5部分，里面所有的文物都可以在这里面，还可以看看它前后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更细节的了解一下这个文物。比如说那个平阳东嘎石窟嘛，是在阿里地方，然后大家也是在我们馆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在这个数字360度全息的数字屏上面可以直观的参观一下。
1: 这个时候是暗洞，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视觉，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2: 哦，这是今天琵琶那边打琵琶，那嘛这是呢今天第8天打面第那边打今天是打面
0: 几块块屏幕，一台台设备，追溯着民族的气节和脚印，历史与当下一触即发。如果说西藏博物馆是向世界敞开厚重怀抱的博爱者，那么西藏图书馆则是内敛精修的匠人。今天是星期1，是图书馆闭馆休息的日子，可是在图书馆的3楼还是有细细的书接声，打破了休息日的安逸。
3: 这个它的年代还不是很确定谁，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个作者，他这个作者写的不详细，所以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字体来看的话，大概是有可能是16、17世纪。
0: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古籍的保护和传承较比一般文物更加困难。央拉是西藏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如何将被时间遗落的信息修补回来，需要工作人员极度的专业和耐心。
3: 今年刚好10年了。10年的有个几千页吧，我也搞不清楚。一般像那个比较难的话，一般要1天1页，就是1张。我们这个页数是叶子的页， 它因为是两面有字，所以我们这个叶不跟那个那个汉文的那个书的叶书的叶不一样。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修复前，这个是修复后。
0: 2007年，我国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几年来，在古籍保护的争论和实践中，行业内形成了原生性保护方向及古籍修复，以及再生性保护方向及古籍数字化平台。
4: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主要呢就像你说的，这个未来我们要把这古籍文献利用好传承好在它的古籍载体原件不受这种人为的这种磨损和破坏，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就是古籍数字化。
5: 是
0: 保护和传承，收藏和利用。五年来，西藏图书馆一直都在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让曾经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如今与读者的距离只有一层薄薄的屏幕。
4: 放以前的话，只有科研机构大学教授经过层层的这种手续古籍不可能每天都从的书库里面就是抬出来给任何一个读者看，毕竟很多这个纸张的古籍说实话就是碰一次都可能是第二次人为破坏那么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么珍贵的这些古籍，那我们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数据库里面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欣赏。
2: 不是特别深，隐约记得它的外形是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但能够确定的是现在的博物馆是更加智慧更加有温度的一个博物馆了。
0: 小小的德央可能从没想过，那个时候在他看来很好看的一些东西，有朝一日会变成他热爱并为之动容的事业。2023年已经过半，再过几周就是央拉从事古籍修复师11年整了。虽然西藏的古籍修复事业还有很长路要走，但他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们从来都不孤单。
3: 这是一张比较老的那个藏纸，是一位那个我们这边来参观我们修复的一位读者捐赠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用旧的纸然后修复旧的古籍好像更完美一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承，今天的西藏正在注入着无比鲜活的血液。数字化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代码，而是历史脉络的延续，是科技赋予我们另一层厚重又可轻盈的温度。历史的长河烟波浩荡，把温度留给西藏，把高原上的雪莲留给岁月漫长。
6: 西藏博物馆文物表情包上线了，想拥有可爱的文物表情包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可以 get 同款了。
7: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8: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温下降的比较明显。目前呢，像纳曲、阿里还有热喀则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最低气温呢也都在零度以下，尤其是普兰和双湖的部分乡镇，甚至低于-15度，天气寒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纳曲和林芝阴天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雪，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纳曲东部、昌都北部以及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北部、东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多云。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纳曲东部的大分道路沿线呢会有小雪，墨脱段呢会有小雨，尤其是巴青和聂荣沿线呢会有中雪，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3到14摄氏度。桑珠子区雨夹雪转多云，-3到11度。色尼区小雪转阴天，-5到4度。巴野区阴转多云，6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2到16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到18度。噶尔多云转晴，-4到10度。普兰多云，-5到8度。芒康阴转多云，1到13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2到9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3到14度。扎什布寺雨夹雪转多云，-3到11度。罗布林卡多云，3到14度。羊卓雍湖晴转多云，-3到9度。冈仁波齐多云，-9到5度。巴松措阵雨转多云，1到16度。用布拉康阵雨转多云，2到16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到1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

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0: 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的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

0: 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4: 眼睛照不住，
3: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胡昌生、许勤讲话，严金海、龚慧才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开幕，达玛泽登致辞。智慧南迦巴瓦守护高原生态，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步亮相论坛，嘉宾实地考察高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华电琼杰风电440兆瓦一期项目，24台风机吊装完工，预计今年11月投产发电。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10月8号至10号，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在拉萨举行西藏黑龙江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

0: 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十六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许勤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英明正确。奋进十五五，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在藏期间，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西藏博物馆、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日喀则博物馆，看望慰问了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并召开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
1: 十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致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主持，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政府秘书长李红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崔鹏、孙航、方小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出席。噶玛泽登强调，当前西藏生态保护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期，要坚持科技促绿，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创新扩绿，全面提升生态治理质效，坚持产业兴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数字互绿，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效能。他希望各位专家、业界同仁以论坛为纽带，建言献策，深化产学研融合，让科研之花在高原结出生态之果。姚谭栋作主旨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分别致辞，并举行论坛启动仪式。
0: 高原金秋，群贤毕至。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3: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4: 参加南迦巴瓦 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0: 的事情。
1: 但心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心脏高原生存高地的国家战略目标。
2: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檀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姚檀栋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3: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2: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4: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5: 阿里也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二次科考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冰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6: 南迦巴瓦龙潭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龙潭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啊，被邀请然后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2: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果展同步亮相，成为现场亮点。展览用详实数据、丰富内容、鲜活案例，集中展示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成果。展板、数据、实景画面，吸引众多参会专家学者驻足观摩、交流探讨。
7: 作为高校的教育者和科研工作者，在很多的展板里都能看到行业学者工作的身影。第一次来西藏的专家肯定是耳目一新。
2: 在成果展现场，不少专家学者细细研读数据，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践成效。
8: 整体上印象都比较深刻。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这个就是高地的一些建设成就。我这几年也关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相关科技支撑工作，
9: 看到西藏在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的进步真的是很大。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个板块，也有我曾经参与过的工作，更加充满了动力和信心。我也为我的家乡发展得如此美好感到骄傲自豪。
10: 用这个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希望专家学者直观的看到高地创建的一成效，借助这个展板能够供学者去交流高原生态环境保经验做法。
2: 这场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答卷，同时借助南迦巴瓦论坛平台，凝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持续汇聚力量。
11: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九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富民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12: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13: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了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12: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风貌。通过系统性

0: 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1: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都好几百万。
2: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0: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3: 嘎拉村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了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借鉴。
4: 林芝有这么好的生态、好的资源，接下来就是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价值，与藏长期的合作，接下来两地联合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守护好高原的生态安全。
5: 日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西藏华电琼结440兆瓦、1750兆瓦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6: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并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5: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
0: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电视剧《日光之城》和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两部西藏作品双双获奖，
7: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8: 《日光之城》，
9: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布达拉宫》第二季。
0: 电视剧《日光之城》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西藏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折射出高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由西藏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突破传统纪录片框架，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开启一场沉浸式文化探索。连月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藏履职办公，并在日喀则市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佛协第11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强调，审议通过的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5年工作计划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毫不动摇坚持爱国爱教，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班禅还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6次会长会议，期间班禅主持召开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第5届理事会第7次会议等，出席西藏青年美丽赋能大会等活动，听取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和民主管委会工作汇报。班禅先后参观了康马县乃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赴萨迦县藜麦种植加工基地等地调研，并开展各项佛事活动，珠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白马旺堆、鱼允贵参加相关活动。 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19.9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完成货油吞吐量860.6吨。10月7日，全区单日进出港旅客达3.2万人次，创假期最高峰。针对高高原机场气象复杂、假期航班高位运行的特点，西藏机场集团紧盯安全工作各环节，加强特殊天气预警和会商，研判放行条件，杜绝超标准起飞降落，同时全面提升运输服务保障品质，在航站楼关键区域动态增派志愿者与服务引导人员，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全流程乘机引导与人文关怀，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顺畅无忧。
5: 9号下午，以传承红色精神、科创筑梦昌都为主题的昌都市第7届两路精神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文旅创新等领域，经初赛、复赛遴选，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现场，一批紧贴昌都发展实际的项目集中亮相。
10: 我们的项目是藏东智电基于 MOF 材料驱动的 AI 类脑电控系统，主要面向昌都植入产业铜矿冶炼产生的高盐废水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减少处理处置碳排放，同时产生绿电。
1: 带来的项目是贡觉县阿瓦米亚一胎双高的技术项目，解决了阿瓦米亚一年一胎自然繁育率、受孕率低的瓶颈问题，提供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5: 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现场答辩，评委从项目创新性、落地可行性、产业契合度、市场价值、社会效益等维度综合打分。选手们阐述创业理念，展示项目成果和商业规划，评委现场点评。经过激烈角逐，藏东智电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驱动 AI 类脑多智能体新能源系统项目夺冠。
10: 各部门对于我们创业创客者们的支持扶持政策都非常强大，我们希望新能源系统落地我们生产研发的中心，打造示范样板和标杆，助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
5: 决赛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孵化搭建资源对接桥梁。
11: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跟踪孵化、政策对接、落地服务，畅通科创项目市场化转化通道，优化双创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扎根昌都创新创业，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12: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专业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上午10点，记者看到现场前来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群众可以提前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公众号上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不少患者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赶来，专家们查看报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
13: 在线上挂号特别方便，我在华西医院看病，今天抓住机会把他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12: 义诊中，专家也发现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仍需加强。
14: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老百姓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12: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诊疗与健康咨询，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5: 我们到来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专业，希望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 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5: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坝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坝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四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2: 10号，2026年山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 U15 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5: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2: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3: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4: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5: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6: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0: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德方控股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成本能不能拿得出来？这瓶是好品牌。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公里，
5: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8: 上手第一遍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 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好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9: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0: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1: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1: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

0: 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1: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2: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0: 三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2: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3: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上了，阿克对比，喏，好的。
1: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0: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2: 路上没啥事吧？
4: 没啥事，没啥事。
2: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4: 到。
0: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2: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0: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2: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4: 充电桩是后来配。
2: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5: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2: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5: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版。好，塔什干。
6: 你们先干一杯，干好。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7: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aint Petersburg City.

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们的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2: 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
1: 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0: 上有敌人。
1: 这是日军的小股部队，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2: 有隐蔽，
3: 好，尽力制造。

1: 配合小鬼啊，来的也快，这跑的也快。
2: 投机不成，反是一把米。应该是一小股，其乐日军。
1: 虽然是小股日军，但他们的素质不可小瞧。进攻如闪电，撤退易如风。要是他们今天多来几个人，或者我们没有占领有利地形，那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2: 嗯。
1: 尽快返回师部，以后。
3: 有应召他了。两位老总，我129师七六九团昨晚在代县袭击了日军的羊肚机场，战果颇丰。
4: 啊！
3: 嘿嘿，哎呀，老彭啊，129师开门红啊！
1: 是啊。

0: 政委，
1: 快进屋啊！听到好消息没有？
0: 啥好消息啊？
1: 昨晚陈锡联他们在阳明堡干掉日军24架飞机，是不是好消息？
0: 太好了！
1: 首战告捷呀、啊，他给我们129师开了个好头。
0: 那部队伤亡情况呢？报上来没有？
1: 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三营长赵崇德也牺牲了。
0: 赵崇德，那可是一员武将啊！
1: 是啊，
2: 521师在新口关子村与敌激战了将近10日，云仲山、五台山一线打得也很残酷。昨日一天打到了几？

0: 这个阵地，双方议求了13次，虽然中枪日军第5师团，但我11个步兵团的建制也已瘫痪，如果没有后援，恐怕难以为继。
1: 我进军已清草出动了，再有吴兵可调了。日军的后援也相当匮乏。如果我们手里有几支预备队，在云台山、五台山一线出击，可以稳操胜券。
0: 可惜啊，
1: 看来周恩来、朱德他们的建议是对的。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2: 目前最紧要的，报告。八路军总部朱鹏来电，
3: 念。
2: 喂，长官，昨夜8时许，我八路军129师769团趁夜袭击了代县敌杨明补给场，经激战，全部烧毁敌24架飞机，毙敌100余名。
0: 战果核实了吗？已经核实完毕。难怪呀，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么亲近呢？往常日军的飞机一天得光顾5、6次，苍蝇一样嗡嗡叫。原来是让八路军烧掉。这真是个好消息啊！这样一来，可以直接削弱新口日军的空中攻击能力，新口日军的粮草弹药、空中运输。
4: 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我们是不是立即将战果电告南京，以战区司令部名义为八路军129师请赏？
5: 是。何だぞ。確認が取れました。24機すべてが撃墜されました。己。誰の仕業だ。一体誰の仕業だ。
4: 調べによりますと、延平東北から大政奉公までは敵部隊の布陣はありません。場合によっては鎮江方面の国民党中央軍でしょうか。
5: 聞けば国民党中央軍と地方勢力部隊が一触即発で、それどころではないはずだ。我々の飛行場を奇襲する力などないはずだ。
4: では我々の奇襲作戦のために組織された部隊ということですか。今は何とも言えんが、
6: 김해，此刻你能为特工们去干就得我大喜，看儿子，敌能还是都熟悉状况，我岂让你心苦呢？新口日军的粮草弹药、空中运输，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我们上不上？
7: 当然上，一次打掉24架飞机不算少。我们呢，缺就缺在空中和中火炮支援，伤害就是个例子。敌机不间歇从敌机场或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我守军威胁极大。
6: 如果我们上海也能端掉日军一两个机场，我们不知道要减少多少伤亡。
7: 从这点上讲，打掉敌机场甚是难得，要赏，赏大洋10000、20000。是。
8: 老毛，蒋介石来电了。
9: 这个老蒋啊，总算是大方了一回啊！哈哈，他这哪里是大方啊，充其量不过是冲喜。冲喜？一连串的失败，让他在全国军民面前没了底气，信心和决心都受到打击啊！这人一倒霉就想着改运，民间的土法子啊， 就是用 结婚、贺寿等沾点喜气的事情来冲冲喜。我们八路军出师打了几个大胜仗，

0: 正猴给他冲冲喜吗？
1: 也就是说，他想睡觉，我们给他递了一个枕头。不过这两万大洋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还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2: 咱八路军家底子本来就薄，阎锡山呢，也不是个大方人。两万块大洋，够一个师对付些日子了。不过，光靠别人施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和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以此为依托，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自力更生筹措，在生存中求发展。
1: 朱鹏来电，八路军总部已经开始布局了。
2: 要尽快，要具体化。还有啊，打了胜仗对公务士气有益，但是从平型关的战斗简报和其他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我们的对手不仅凶悍，还十分狡猾。一定要告诫我们的部队，不能因为打了几个胜仗就产生骄傲和麻痹轻敌的思想。
0: 政委，
3: 嗯，
0: 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
3: 还好，一切进展还算顺利。不过，战士们听说兄弟部队在平型关、雁门关先后打了胜仗以后，都很兴奋。特别是听到七六九团在阳明浦干掉日军24架飞机以后，那更是哇哇直叫啊！想打仗，想打大仗啊！
0: 想打仗有热情固然是好，但不能烧坏脑子。
3: 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有些干部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想和敌人放手一搏，
0: 这可要不得，一定要纠正过来。
3: 是。
0: 不瞒你说啊，这次从总部回来的途中，我们和小股日军邂逅，无论是个人的单兵战术素质，还是相互协调配合能力，目前是我见过最强的部队。
3: 那就更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0: 应该要高度重视。
4: 难怪你那天来向我汇报，说八路军有一支部队要去代县，又说他们运了飞机什么的。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大老远跑到主战场侧后去干什么。现在看来有答案了，他们就是冲着我们的机场去的。
5: 他们算得这么精，会不会是误打误撞呢？
4: 现在还不好说，但就算是误打误撞，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共产党的部队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5: 可是我们对他们知道的很少。
4: 这正是症结之所在。考虑到我们部队的攻势正在向前扩展，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情报人员要全部撒出去，要敢在部队发动攻击之前有所作为。
5: 那这里，
4: 这里留一个人蹲守就行了。我要立马去20师团。
3: 你去见过阎锡山，也去了八路军总部，那边情况怎么样？
0: 阎锡山他们一直想把我们八路军摆在正面战场，周副主席周老总他们据理力争，好不容易才同意我们到敌侧后配合出击。这也是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进行山地游击战的用意。我们拼不起啊。
3: 是啊，找个机会要跟指战员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
0: 李达，陈庚他们到哪儿了？
6: 386旅已进入策隅镇至平定的公路一侧，在七庚村不远的地方设置了指挥部。771团已进驻七庚村。
0: 我在总部查看了这一带的地图，七庚村的确是屯兵设卡的好地方。侦查人员派出去没有？
7: 安排了。
0: 好。
8: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
10: 点！让开！快点让开！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让开！让开！让开！
9: 司令，
11: 有什么队？
9: 快！司令，快点！快点！
7: 哦，司机司机，
8: 过去吧。你过来，包袱打开。行，过去吧。你检查。这是什么东西？
5: 粮食，这个是粮食。
8: 快，李健，
11: 站住！

0: 我想活了你！滚！
1: 站住！
0: 干啥的？啊，送柴的。
2: 是去镇上帮东家收账，
0: 是吗？

继续检查。

0: 修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报告团长，天黑前能修好。
2: 天黑前必须修好。
1: 是，
2: 我们刚到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地形地貌也不熟悉，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是不是要有损一片？
1: 明白，同志们，加油干啊！
3: 团长，转来转去的，干什么？
2: 你管他干什么？赶紧修筑工事，防止鬼子偷袭。
1: 是，同志们，加把劲儿来！哎呦啊！加油干啊！哎呦啊！
4: 到了，
5: 小
6: 小顺子，哎，
7: 刘叔，你来了啊！
6: 你是干嘛的？
8: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6: 结账，我没见过你啊。
8: 账房先生生病了，东家让我替他来收账。不信，问刘叔。
9: 对，弄点水喝去。
7: 进来吧。
10: Yeah!

0: 明了，这些日本兵个个凶神恶煞，狠着呢。
1: 我就是看看。
0: 别说了，跟我走，屋里还等着你呢。走吧。
2: 伙计，这账怎么结啊？
3: 这兵荒马乱的，老板说手头紧，让你下次再来。
2: 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你们老板不会是躲着我吧？
3: 不会不会。
2: 来来来，抽支烟。你们隔壁那院子听着叽里咕噜的，好像住的是日本人吧？

0: 这些日本兵根本不讲道理。十多天前吧，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人过来，让翻译官告诉我们这里被征用了，谁敢说不啊？
1: 被征用？
2: 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
3: 这些日本兵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0: 也不是啊，今天一波，明天一波，走马灯一样换。这露天大院本来是我们店的货场，日本兵占用当了兵站，运兵运东西都在这。
3: 这些日本兵都是今天来的吗？
0: 是啊，七八车兵一窝子赶过来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嗨，我这不好奇吗？都说日本人青面獠牙，跟个妖怪似的。我看嘛，这除了个儿矮点，跟咱们没什么两样嘛。
0: 你看我们这以前生意多好，再看看现在，你还是快走吧，不然日本人找你麻烦，不死要脱层皮啊。
3: 好好好，过两天我再过来收账。
0: 好的，慢走。
4: 旅长，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5: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倍加的追踪女性吗？
4: 不知道。
5: 因为我们不会生孩子。
6: 李达，386旅接通了吗？
7: 已派人放线，不知道通了没有，我试试。没通，
6: 赶紧找人催一下。
7: 通了，
6: 解陈庚，
7: 我是李达，爹386旅陈庚旅长。
6: 喂，
7: 旅长，
6: 我是刘伯承。
8: 包师长，我陈刚。
5: 师长，听到您的声音真是亲切呐，想你呢。
8: 好久没见您了。
6: 怕是犯贱想挨骂吧？
8: 您越骂
5: 我就皮越厚，皮越厚就越能打胜仗啊。
6: 陈刚，不开玩笑，我问你，你们旅是怎么部署的？
8: 包师长，
5: 旅部在巨公路不到1公里的地方开设了指挥所，772团驻扎在
8: 离指挥所不远的上马村，
5: 771团记住七个村。
9: 那警戒情况呢？
8: 我都安排好了，尤其是771团，考虑到他们离公路较近，
5: 让他们记住以后啊，马上在附近的山头修筑防御工事。
6: 陈刚，这条公路是这一侧日军赶抵平定、包抄娘子关友军的唯一通道，
10: 所以他们必然会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6: 你们可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警惕。
5: 是，师长，您放心。
6: 部队刚到前线，对手又是未交过手的虎狼之辈，我有些不放心呢。
7: 要不我们找个时间去一趟。
11: 报告，
7: 进来。
12: 政委、师长、参谋处长，
7: 快说说什么情况。
12: 我去了一趟策隅镇，果然有情况。日本兵在镇子上设了一个大兵站，转运军用辎重物资，也运兵。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支日军部队过来，人不少。
6: 是辎重部队？
12: 不是啊，不像是辎重部队。他们的人员装备很齐整，像是很强悍的作战部队。
6: 他们驻扎下来没有？
12: 也不像要驻扎下来，背包未解，枪弹也没有卸下来。
6: 这恐怕就有问题。
7: 他们会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
6: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猜日军的目的还是要尽快达成对娘子关守军的包抄，但是我们现在守在要道，如同卡在他们喉咙里的一根鱼刺，一旦被他们发觉，肯定会有所行动。有没有军用地图？

你们听，七七要打的方向，走。

0: 他们是要帮我们找的。
1: 欧阳春，到！
2: 你带人在这里掩护大部队突围，但不要和敌人纠缠，
1: 明白？
2: 大部队突围后，大量撤退，
1: 知道吗？快，春子！
3: 你慢一点说，把情况说清楚。师长，我七七幺团在七艮村遭到日军的偷袭。
4: 什么？
3: 部队打散了，其他的情况尚不清楚。
4: 让他们稳住阵脚，立刻收拢部队。
3: 命令，先稳住阵脚，立即收拢部队。

0: 小鬼子让我吃了一遍，我一定要把这茶给找回来。
1: 市长，这也不像发生过激烈战斗的样子。陈刚来了。市长，陈刚，你怎么搞的？昨晚偷袭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大意了。
2: 市长，是我大意了。你们都是老指挥员了。
1: 这点预见性都没有吗？昨天部队到达基根村，我编排部队在对面的山头修筑工事，正好赶上日军的飞机侦察。结果，
2: 袭击的日军查清楚没有？
1: 查清楚了，是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连队，另外还有200多人的机动部队配合从侧后包抄。
2: 他们下的本钱还不小。
1: 部队的伤亡呢？亡。
2: 21人，伤11人，伤亡共计32人。
1: 太不应该了！部队收拢了没有？谢亮强已经收拢归建了。师长，这次打白仗是我的问题，我请求处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2: 你的当务之急是把部队带到马山营庄一带，稍作休整，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是。
1: 你等等，部队行动要保密，行踪要隐匿起来，最好让人感觉你们从这里消失了。是。
2: 师长，部队受袭，
1: 要不要向总部和中央报告？
2: 当然，但责任。
3: 是啊，我是一师之长，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来承担。陈刚，你把这里的情况再核实一下，我向中央、周副主席写检讨。
4: 是。
5: 通报全军。
4: 通报全军。
5: 损失并不算太大，是不是太严苛了？ 这不是严苛不严苛的问题，是这种麻痹思想要不得。且不说我们40000多八路军将士个个都是宝贝，如果这种思想蔓延下去，明天死的就不是以个位十位来计算了，一定要杜绝，要让每一个八路军指战员都紧绷地跟前。

0: 董事会，游击战到底行不行，还没见真章呢。不瞒您说，我们正准备跟日本人再干几仗呢。
1: 好，那我先预祝你们打胜仗，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放心，一定会的。
2: 这个幸灾乐祸。
3: 陈刚，你说谁呢？
4: 师长。
0: 你们这是让右道进根村转了一大圈。
4: 埃勒达总是要弄清楚是怎么挨着打吧。都怪我，部队拉上来以后，一门心思想打个大胜仗，结果刚才皇上还来电话，借着我们被偷袭的事儿，冷嘲热讽的说我们的游击战不行呢。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0: 我说马上打几仗给他看看。怎么说？你已经有想法了？
5: 师长，我一直在琢磨，日本人偷袭以后为什么不跟我们纠缠，而是不顾一切的往西查？
3: 你认为呢？
0: 他们的偷袭只是捎带，志不在此。
3: 你看，
0: 日本人的突击部队。 已经抵达平定、阳泉、寿阳一带，与他们的大本营足足拉开了100多里的距离。他们这样不顾一切的往前推进，总得吃饭、补充弹药吧？
3: 你的意思是打他的辎重部队？
0: 没错，我看了地形，我反复的看了地形。你看啊，这儿，这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正是收拾他们的好地方。
3: 陈刚，看来你们这阵打没白，
4: 幸灾乐祸是吧？<笑>
3: 刚才去七更村，师长也是这个设想，但具体实施还得靠你们。
4: 游戏要摸准敌情，打蛇打七寸。是。
6: 我是找老板结账的。
7: 太君，他是我们店老熟人。翻账，翻账，这个饭盘。
6: 哦，一根。不对，你们这店里也住上日本人了。
7: 哪有啥办法？人家用刺刀逼着你腾地方，你敢不腾？少东家不服气啊，多说了几句，林日本人用刺刀捅在小肚子上，肠子都流出来了。惨！你看看，店员都跑光了。哎，这来的日本人多吗？多，人多，东西也多，不光是我们店，这里的祠堂、关帝庙都住满了人，都买了东西。
6: 都堆的啥东西？
7: 吃的用的，还有枪炮弹药。那我这账，我不是跟你说了，少东家肠子都流出来了，还蒙他啥呢？打个转，赶快走吧，不然日本人发现又要找你麻烦。
6: 我算是倒了霉了，都摸清楚了，摸清了。日军辎重队400多人，骡马120余匹，大车60多辆，车上装满了辎重物资。他们夜宿兵站、顺生乘马店、镇谭家祠堂，还有关帝庙。车上的辎重物资没有卸下来。
4: 那说明他们没有打算久停。
6: 没错，我问了帮他们做饭的伙夫，明天早上5点半他们开饭。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明天早上6点左右他们会出发。

0: 策余镇离七镇村不足20里，按辎重队行进速度算计，应该是8、9点钟到达。
1: 是啊，这可是一块到嘴的肥肉。
0: 是肥肉，我们就一口把它吃下。命令陈庚，7、7二团立即集结，在拂晓前进入阵地埋伏；7、7幺团移至七镇村以东，在桃花岭至七镇村的隘路间机动，防止敌人增援。
1: 是。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脚底下麻利点，快，不能快点，放在中间，就放在中间，来，就往这儿放。哎，后边的跟上，你给他搭把手。
1: 连长，弄这些树干啥？
2: 你看这儿像不像是一扇门？
1: 像。
3: 旅长命令咱们跟七七二团打配合，对吧？任务就是把这扇门给他关上。小鬼子刚才是不是从这儿过去了？咱们就把这些树放在这儿，把这条路堵上，堵死他，让鬼子的罗马大车退不回来。这样七七二团就可以在这峡谷里痛痛快快地打狗。明白了？
1: 明白了。
3: 去，加油站，动动快点啊！捡大的重的抬过来。

0: 团长。
1: 来了吗？
0: 来了，都来了。
1: 来了就好。葛营连长，都过来一下。
2: 同志们，敌人现在已经进入峡谷，再过半个小时就会踩进我们设的埋伏点。
3: 下面我们再明确一下各自的作战任务。三营长
4: 到。
3: 你指挥正面设伏的部队，
4: 战斗一旦打响，12连负责正面突击敌辎重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夺其辎重。11连负责穿插包围和阻击，
3: 沿山沟占领七根村南大道两侧，切断敌前面掩护部队与辎重部队之间的联系，阻止敌掩护部队对辎重部队的火力支援。同时分兵占领七根村西南定盘山，完成对敌人的包围。特务连
5: 到。
3: 你率特务连阻击后退之敌，记住不能让一个敌人一匹骡马逃出峡谷口。
5: 明白。
3: 好，大家以我的枪声为号，各就位吧。
6: 是。

0: 师长，
1: 向师长报捷，战斗基本结束，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
2: 是。
0: 部队已开始打扫战场。
3: 好，
2: 师长，
0: 还有什么指示？
2: 让他们打扫战场仔细点，留意有没有军用地图。
0: 是。

0: 报啥是吧？那个是什么？
1: 日军指挥官的文件包。
0: 帮个忙。哎呀，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差点被你这小子给贪污了。
2: 旅长，这很重要吧？
0: 当然了。哎，稍等。
2: 那地图。
0: 放心，我会给你寄一封的。好好搜搜，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是。
3: 两位老总，我772团在七根村设伏，毙敌300余人，缴获和击毙骡马300余匹，还缴获了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
4: 看来啊，主席的批评已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5: 知错就改是好角色。不过我一直在想，日军一个劲儿的往西抢，总不会因为我们一次伏击而停滞不前吧？
4: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5: 老总，你来看。
6: 左副参谋长，你来给介绍一下情况。
7: 好。
8: 今天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已知不足5000人的部队2昼夜穿行了200多里，发动突袭，竟然一击成功。
6: 这可严启山愚蠢，愚蠢之极。
4: 是啊，我们电告过二战区指挥部，特别提醒过他们要抢占白井至东回地区，阻止日军的穿插。可是他们呢，偏偏在这出了事。
6: 他要无兵可调，倒也情有可原。
8: 杨子官除了正面的防御部队之外，还有3个军6个师6万余人的机动部队，而杨子官到白井还不足60里地，
4: 这一下啊，战局就被动了。娘子关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8: 这不仅仅是娘子关的问题，整个太原会战的战果都会被他们一锤子给毁了。我担心的是

0: 何收拾这个残局？还能怎么收拾？暴露。
1: 第二战区指挥部已经来过电话了，准备放弃娘子关，命令部队向榆社和太谷方向撤退。
0: 全都乱了，
2: 他们乱，我们不能乱。
3: 是的，我们八路军部队要继续在娘子关的侧翼活动，寻找战机，掩护国民党的部队跳出包围圈。
2: 告诉伯承他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活动情况。
1: 是。
4: 总管中，你得救救我的部队。
5: 怎么回事啊？
6: 撤退令下的急，
4: 我部在旧关还有两个团来不及撤，现在日……
7: 哎呀，你现在给我叫苦也没有用，
8: 现在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我这里无兵可调啊。
7: 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4: 你说。你说呀。
5: 八路军的129师离很近，他们还没有撤离，你不妨找他们试试。
4: 哦，好，好。接129师。
9: 喂，129师师部，
4: 我是曾万忠，找刘师长。
9: 师长，三军军长曾万忠电话。
10: 曾军长，我是129师师长刘伯承。
4: 伯承兄，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
10: 什么情况？
4: 不瞒你说，现在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娘子关的包抄，
6: 前线指挥部已经下撤退令，可是我部在旧关还有2000多人的兵力，
4: 后退路都快被日军堵死了，可能要被他们包饺子。
10: 日军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形成，你们现在撤还来得及啊。
4: 可是
6: 只要你们组织指挥得当，
10: 是没有问题的。我部仍在你侧后运动，可以掩护你们安全撤离。
4: 你们还不准备撤？
6: 不撤。
10: 不仅不撤，我们还要跟他们打几仗。
4: 还要准备打仗？
6: 没错，
10: 我们八路军是不会拿战事开玩笑的。
4: 真是太好了，我先代表我部下感谢你们，谢谢了。
10: 别客气。
11: 师长，真的想好了？
10: 我们还要打一仗，还在七根村，还打敌人的辎重队。命令陈刚，来师部。
12: 是。
13: 君を本当に信じていいのか。
14: それは
13: 道路の各所に人を手配したと君は言ったが、敵は発見できなかった。では千里村の敵軍はどこから湧いて出たんだ。
14: 私の判断の誤りでした。敵は地方根性部隊と考えましたが、すぐ逃げ違うと気づきました。
13: 敵は空から降ってきたとでも。先に兵隊部隊が襲撃に遭い、そのため厳重な遅れを我々の作戦行動に及びました。ドンフイ地区へ向かうはずの左翼両連隊は結局現在まだポージン地区で兵隊を待っている始末だぞ。
14: もし我が軍が受けたピンシングワン、ヤメングワン、ヤミン部での奇襲を総合的に分析すれば、チーゲン村での

0: 旅长，
1: 程焕，你怎么来了？
0: 报告旅长，敌情有变化。
1: 我已经知道了，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
0: 侦察员汇报，敌人增加了掩护兵力，有300多骑兵，还有10多门小钢炮。
1: 那你的意见呢？
0: 照打。
1: 大伙的士气呢？
0: 嗷嗷叫，
1: 走。

0: 我是陈刚，陈刚，你说，
1: 敌人不仅增加了骑兵、炮兵，而且行动也小心了很多。
0: 你的意见呢？
2: 照打不误。
0: 我同意，但有一点要注意。
1: 师长，你指示。
0: 援兵的位置呢？
1: 当时为了迷惑敌人，我把部分部队从七个村北撤到了延惠方向，目前仍在待命。
0: 离七个村多远？
3: 大约40余里，
0: 让他们立即回援，尽快加入战斗。
1: 是。
0: 其余部队，不管敌人如何搜索试探，让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在跟前再打，达成战斗的突然。

0: 之词。
1: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吧？
0: 也好不到哪里去。上海方面，日军的迂回战术起作用了，没有国际援助，我们怕是回天乏术了。几十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刚才接到了第二战区的电报，太原失陷了，华北抗战前景暗淡。
1: 达令，战局有起有落，你可不能泄气啊。你是全国的抗战领袖，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你要相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0: 夫人的话，我相信。
2: 老毛，出了什么事啊？
3: 太原丢了。
2: 啊，太出人意料了吧？
3: 你看看朱老总和老庞的电报吧。
2: 真是不可想象啊！
3: 局面堪忧啊！
4: 失心口，丢太原。
3: 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战役的败象，更重要的是给南京政府出了一道大难题，更是给中国的抗日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投降派又会借机宣传亡国论、投降论，民众高涨的抗日情绪也会渐转消极。所以啊，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重振抗日信心，强调继续持久的抗战决心。
2: 老毛，你胸有成竹了，为什么不写一篇指导我党、我军乃至于全国抗战的文章呢？
3: 我正在酝酿中。
5: 师长，徐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归队，在毡上打了一个漂亮突击战，消灭鬼子200多人。
6: 好，现在部队所在位置呢？
5: 正朝西洋方向赶来。
6: 这个团就暂时留在西洋，在九龙关、娘子关、平定、寿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一则可以迟滞日军南进，二则可以配合汤恩伯部撤离。
5: 这汤恩伯是怎么打的仗？居然还身居高位。
6: 哼，他有消防神了，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给他打掩护。算了，不说他了。我是其余部队嘛，立即准备南下。
5: 南下？
6: 按目前的局势以及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意图，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挪窝子了。太行山是首选，明天我和政委去总部开会，估计就是这档子事儿了。
3: 整个八路军的布局问题已经十分紧迫了。你看，115、120两个师立即向吕梁山脉和冀西北移师，119师呢，驻留少部分兵力以西洋为中心游击外，主力则立即南移，
7: 暂以石拐为集结点，
3: 准备立足太行，开辟太行山根据地。
2: 朱老总和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也提到了太行山的布局问题。
3: 我认为啊，建立根据地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一是组织民众，部队要撒出去，检验公路、铁路，分兵布局，展开工作。二呢，加快扩充部队，每个师先按扩充3个团的方向发展，有条件的还可以建立独立师。
2: 要不要通报南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意想不到，用数字力量重新定义西藏，在过往，在今天，
1: 静脉，最大的静脉它是怎样的呢？
0: 在未来，在西藏。

0: 新的一周开始了。作为西藏博物馆的讲解员，德央也开启了满殿的工作状态。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莅临参观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文化展，我是你们的讲解员德央。本次展览将
0: 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的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讲解员的工作很充实，每天都要向游客介绍有关博物馆展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德央参加工作仅仅3年，但凭借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这个97年的女孩子对博物馆的文物如数家珍，介绍起文物就像谈论起老朋友一样轻松和自然。
2: 我是2021年3月份就开始来这边工作的，然后当时我们馆还是在修建当中嘛，正式开始给观众们讲解的时候是在去年7月份，就是我们馆开馆的时候。
0: 西藏博物馆藏品总数高达52000余件，其中包括了藏族文化历史文物、革命史料、艺术珍品等多个类别。
2: 这边我们能看到就是双体陶罐，它就是从那个昌都，我们都知道吧，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然后它的器型就是跟这一系列同一时期出土的作为对比呢，它就是更为精美。我们馆的这个馆徽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馆徽也是根据它的造型做出来的。
0: 2022年新馆开放后，有600多件藏品首次亮相，这对讲解员的工作来说当属不小的压力。不过扩建后的西藏博物馆也建立了当今国内为数不多的智慧场馆系统。
2: 之前老馆的话就是很传统的这种形式，就只能观众自己自行参观呀，然后只能听讲解员这样讲解。现在增添了很多新型的这种电子数字模式的馆览形式，观众可以在里面以这种图片墙这种，然后可以在上面自己触摸，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实物。我们现在这个走进那个第5部分，里面所有的文物都可以在这里面，还可以看看它前后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更细节的了解一下这个文物。比如说那个平阳东嘎石窟嘛，是在阿里地方，然后大家也是在我们馆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在这个数字360度全息的数字屏上面可以直观的参观一下。
3: 这个时候正按动，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视觉，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2: 哦，这是你琵琶，你们打琵琶，你妈的，这是你的心吧，这个打

0: 끝냅니다.
1: 一块块屏幕，一台台设备，追溯着民族的气节和脚印，历史与当下一触即发。如果说西藏博物馆是向世界敞开厚重怀抱的博爱者，那么西藏图书馆则是内敛精修的匠人。今天是星期一，是图书馆闭馆休息的日子，可是在图书馆的三楼还是有细细的书接声，打破了休息日的安逸。
2: 这个它的年代还不是很确定谁，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个作者，他这个作者写的不详细，所以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字体来看的话，大概是有可能是16、17世纪。
1: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古籍的保护和传承较比一般文物更加困难。央拉是西藏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如何将被时间遗落的信息修补回来，需要工作人员极度的专业和耐心。
2: 今年刚好十年了，十年的有个几千页吧，我也搞不清楚。一般像那个比较难的话，一般要一天一页，就是一张。我们这个页数是叶子的页，它因为是两面有字，所以我们这个页不跟那个那个汉文的那个书的页数的页不一样。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修复前，这个是修复后。
1: 2007年，我国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几年来，在古籍保护的争论和实践中，行业内形成了原生性保护方向，即古籍修复，以及再生性保护方向，及古籍数字化平台。
3: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了。主要呢，就像你说的，这个未来我们要把这古籍文献利用好、传承好，在它的古籍载体原件不受这种人为的这种磨损和破坏，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就是古籍数字化。
1: 保护和传承，收藏和利用。五年来，西藏图书馆一直都在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让曾经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如今与读者的距离只有一层薄薄的屏幕。
3: 放以前的话，只有科研机构大学教授经过层层的这种手续古籍不可能每天都从那个书库里面就是抬出来给任何一个读者看，毕竟很多这个纸张的古籍，说实话就是碰一次都可能是第二次人为破坏那么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么珍贵的这些古籍，那我们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数据库里面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欣赏。
4: 印象不是特别深，隐约记得它的外形是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但能够确定的是现在的博物馆是更加智慧更加有温度的一个博物馆了。
1: 小小的德央可能从没想过，那个时候在他看来很好看的一些东西，有朝一日会变成他热爱并为之动容的事业。2023年已经过半，再过几周就是央拉从事

0: 籍修复师11年整了。虽然西藏的古籍修复事业还有很长路要走，但他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们从来都不孤单。
1: 这是一张比较老的那个藏纸，是一位那个我们这边来参观我们修复的一位读者捐赠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用旧的纸，然后修复旧的古籍，好像更完美一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承。今天的西藏正在注入着无比鲜活的血液。数字化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代码，而是历史脉络的延续，是科技赋予我们另一层厚重又可轻盈的温度。历史的长河烟波浩荡，把温度留给西藏，把高原上的雪莲留给岁月漫长。西藏博物馆文物表情包上线了，想拥有可爱的文物表情包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可以 get 同款了。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邦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摄氏度。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邦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0: 邦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2: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0: 邦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3: 它的下限是在175。
0: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4: 干物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0: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5: 然后养久多，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摄氏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戴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

0: 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1: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它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它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的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

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重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识别很清晰了，
1: 足以证明这王伟雄就是于明南的男朋友。
2: 你说是处个对象，搞得跟谍战一样。王伟雄什么背景？
3: 哦，王伟雄，拍卖行老板，做艺术品拍卖的。
2: 咱们呢，还得再去会会这个王伟雄。

0: 王伟雄是吧？
1: 你们是？
0: 我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李成。
1: 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一下，请跟我们走吧。
2: 你好，
3: 你好，赵副局长。
2: 海洋，这就是我说的，公安部上海第三研究所的尚组长。哎，他们研发的这套设备啊，叫视觉支撑系统。我听说最近还破了不少重要的案子呢。
4: 这回啊，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了。我们的人熬了好几个通宵没搞定的事儿，你们一出手就搞定了。
3: 赵副局长，您过奖了。这研究新技术啊，是我们研究所该干的事情，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在一线破案更便捷。
2: 哎，他们这套系统啊，最近正在升级，等升完级更便捷了。
4: 什么时候完成升级啊？咱们局必须来一趟。哎，有了你们的设备，犯罪分子就无处遁形了。你们的工作啊，太重要了，这绝对是向科技要警力的典型案例。
3: 布里啊，已经在一线城市的主要交通枢纽投入使用我们这套系统。
4: 啊，太好了，
3: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
2: 辛苦了啊。
3: 好，
4: 那就等着你们的系统了。
3: 好，放心啊。好，再见。
4: 再见。
5: 我们找莫小虎了解了情况，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齐天祥和张龙的犯罪事实了，
6: 但是他们的毒品来源和交易方式现在仍然不得而知。
4: 张龙和齐天祥是跑不了了，但重点是要摸清楚他们毒品的来源，而且要保护好莫小虎。张龙一定会再找他的。那你的牛奶。
7: 哎呀，月月的事我在想啊，要不最近我还是抽出一点时间多陪陪他，也好看着他，我还是不放心。
8: 你看就像今天这个事儿啊，他现在总和那个小虎在一起，老师也说了，他最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们都得多抽点时间陪陪他。
4: 你啊，做好自己的工作，月月的问题总会解决的。
7: 什么叫总会解决？你总那么糊弄，你到底关不关心月月？
4: 我怎么不关心他了？要不给他转学？
7: 你有没有考虑过月月的感受啊？这么专横。
4: 哎，好，我错了啊，我再考虑考虑。
7: 不想喝了，喝不下。

0: 那个奠基典礼的嘉宾啊，就按名单上走就行。主要是省里市里的领导，特别是刘副市长啊，千万别落下。行，那就这样吧。
1: 梁总，王伟雄被抓了。
0: 这赵海洋动作够快的。这王伟雄出事了，对咱们会有影响吗？
1: 我之前去王伟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把关于我们的证据全部都删除了。只是这好好的一条财路，被赵海洋给断了。
0: 哎呀，断就断吧，断臂求存。

0: 赵海洋那儿不会善罢甘休啊！
1: 他不罢休也得有证据啊！
0: 还是小心点好。对了，电击典礼的名单，把事故案件的人。

0: 撒狗，所以说那边的信息咱们必须得及时掌握。
1: 马上去办。
0: 哎，等等，还是我给他们打吧。
2: 我们查了宝昌拍卖行的交易记录，确认其有大量资金来历不明，很有可能就是赃款。
3: 能确定和余明南、陆阳有关吗？
2: 目前还不能确定。余明南和王伟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
3: 这不明资金进入宝昌，王伟雄一定会把钱先洗白之后再分给余明南和陆阳。宝昌的拍卖记录查了没有？
2: 这正是我想说的，我们没有查到宝昌和这两个人之间的账户往来信息，但宝昌集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博众集团和振东集团，他们之间的交易很频繁。
3: 怎么又是梁振和张博仲？他们和这个宝昌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只是客户关系。不过宝昌拍卖的水分非常大。
3: 你怀疑他们涉嫌洗钱？
2: 还记得地下钱庄那个案子吗？艺术品拍卖可是非常重要的洗钱之道。
3: 如果宝昌和地下钱庄有关联，那么梁振和张伯仲很有可能涉嫌其中。李成，
4: 哎，
3: 你把宝昌和之前的地下钱庄案并案侦查。
4: 是。
5: 哎，
4: 大家安静。
6: 哎，杨董事长你好。
7: 啊，方副局长你好。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振东广场不是要举办这个奠基典礼吗？
5: 啊，这次还多亏您和市局帮了不少忙，所以希望典礼当天呢您能够出席一下。
7: 啊，千万别推辞啊。
8: 啊，这个首先呢，我感谢您的这个盛情邀请，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本来这就是我的工作，但是呢，我最近这工作实在是有点忙，时间腾不出来。您看看您，要不然这个请请别人啊，我就不去了。
5: 啊，是这样啊，那个这次呢，它也算是市局和咱们企业的一次合作的典范，是吧？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哪怕你们派个代表出席一下
7: 啊，您看派谁合适啊？
6: 啊，要不然这样吧，你呀、啊、给赵副局打个电话，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好不好？
5: 哦，赵副局长啊，那当然也好了。要不这样，麻烦你先给赵副局长打个招呼，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
6: 啊，行，没问题，他那边我跟他说一声啊。
8: 哎，好好好好好。
1: 方晨来不了，
5: 那赵海洋能来更好。
9: 请所有的领导及嘉宾，我们共同见证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请我们各位领导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五秒倒计时，请领导共同为我们挥锹培土。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五、四、三。
5: 赵局长，实在不好意思啊，百忙之中还让你单跑一趟。
3: 梁董事长客气了，你们这么做也是为东周做贡献吗？
5: 东周成长的企业人为东周做点贡献，那是我们的荣幸。
3: 梁董事长生意做得好，哪天有空啊，我向你取取经，听听你的奋斗史。
5: 哪有什么奋斗史啊，啊，就是踏踏实干活，是吧？踏踏实干活，老天爷赏饭吃。
3: 这就太谦虚了。你这个商业体啊，在省里也是头一份，给东周做的贡献啊可不小。哎，我听说城南城中村那片地也被你拿下来了，要重新开工，到时候的房价，我这不懂生意的人也知道，稳赚啊。
5: 看赵局长你说的，我们是开门做生意啊，你不能说光为老百姓做贡献自己没利润啊。毕竟咱们他不是那种慈善机构，是吧？
3: 这话说的坦诚，
5: 那也是当着警察。

0: 拿了面谁敢弄虚作假？
1: 哎，梁董事长，我听说你还喜欢古董呢。
0: 哦，我就是瞎玩，业余爱好啊。丈夫局长也喜欢？
1: 这我可不懂。不过我老丈人呢，喜欢收藏，家里有些字画，我想找个地方啊鉴定一下。哟，
0: 古董这行呢，水可太深了。啊，你要单纯鉴定的话，咱们市里有一个宝昌拍卖行，那是金字招牌，到他那儿去起码不会被坑。
1: 啊，
0: 哦对了，我的会所里头倒是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很多东西都是宝昌买的。赵副局长要感兴趣，哪天我请你去看看。
1: 行，改天一定去。我今天局里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吃饭了。
0: 啊，行，那改日。
2: 好，这个地方
1: 再见。
3: 是啊，等以后振东广场建好了，一定会成为咱们市的另一个生意。
4: 对，这是肯定的。
2: 是。
0: 赵海洋很可能已经怀疑我们了。王爱卿那边应该处理掉。
5: 是。
6: 这个梁振，我看东周都快装不下他了。他当年不过就是董事长手底下一个小小的保安，这要不是董事长提拔，他能有今天？这种人，忘恩负义、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啊，
7: 这不像董事长您啊，这几十年白手起家，叱咤商海，屹立不倒，这才是真本事。
2: 嗯，好了，
8: 公司这一季度的营收报告出来了吗？
7: 这个出来了。
8: 出来就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7: 这一季度相比去年的营收比例下降35%，利润率下降40%。董事长，我看您最近身体有点不适，要不要休息一下？
8: 哎呀，公司最近一段时间遭遇的事情太多了，我有点扛不住了。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总感觉自己有心无力啊。我看是时候应该让彭浩出来帮我了。

0: 刘嫂，
1: 董事长，您回来了。
0: 彭浩回来了吗？
1: 啊，回来了，在他房间忙呢，到现在晚饭都没吃。
0: 好，洪秘书，您把他叫下来。
1: 哎，董事长，那我给您倒杯水啊。
2: 彭浩，董事长让你下楼一趟。
3: 什么事儿啊？我这正忙着呢。
2: 他有点事情找你，
3: 等我忙完了再说。
4: 你干什么呀？
5: 连我都叫不动你了，哪天你爸死了，你还无动于衷吗？
2: 董事长，你不能再动气了，医生说了。
1: 董事长，您的药。
0: 好。坐吧。
3: 爸，医生怎么说的？
2: 董事长这几年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工作太忙，一直都没时间去看。这次又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医生说
0: 没事儿，就是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公司的事情，心有余力不足了。
3: 侯秘书，那以后就辛苦你多帮帮我爸。爸，你该休息就休息。
2: 很好。这个董事长的意思是，
0: 侯秘书自然会帮我。国众集团毕竟是老爸为你打下的江山，虽然当初老爸选择让你当警察去历练历练，但是现在看来，你在小小的派出所里也历练不出什么，不如回来帮我。

0: 有你在，老爸也能放手好好休息休息。
1: 爸，当初是你不管我愿不愿意，非要逼我当警察的，我也逼着自己，既然做了就好好做。但是你现在又自作主张的让我放弃。
0: 你现在可以不用逼自己了，明天辞职，后天回济南报道。
1: 我不去。
0: 你说什么？
1: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所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但是我现在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我是不可能辞职的。
0: 你的兴趣在那个小小的派出所？
1: 在那里我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0: 你愿意帮更多的人，也不愿帮你亲爹？
1: 是你送我过去的。
2: 反了你是吧？
3: 董事啊，别生气，你给彭浩点时间。
2: 没什么商量的，我告诉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1: 爸，我长大了，你不能再命令我了。
0: 我命令你又怎么样？
1: 我是警察，不是你的员工。
2: 警察也得听自己老子的。
1: 从入警宣誓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以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你想让我辞职，
2: 门都没有！回来你的！
3: 啊，董事长，你没事吧？
2: 刘总，打120。
4: 哎，
5: 没了，没打120。动静太大，给王医生打电话叫他过来。
6: 张董事长，您是一时急火攻心，现在没事了。不过呢，近一段时间呢，最好还是不要太累了，要好好的静养。
0: 好的，那谢谢王医生了。
3: 王医生，我送你。
6: 不用客气了，请得步。
3: 那您慢走啊。董事长，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播种集团一天都不能离开您。
0: 行了，我都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公司的事务也暂时接管，我任命你为公司的执行总裁。
3: 啊，董事长，这可不行吧？我哪有那个本事？
0: 我认为你行就行，所以别再推脱了。
3: 那行。既然董事长这么信任我，我为了公司，为了您，甘当徒弟。那您好好休息。

0: 侯总才好，消息够灵通的呀！您见笑了啊！总裁好，
1: 总裁好。
0: 从今天开始，博众集团由我全权代理，所有的决策都必须通过我的同意。这是什么？谁让你这么做？
1: 谁适应不了这个新规则，就给我走人。侯总，这几天不见，你就成代理总裁了，啊，真是让哥哥刮目相看。
2: 佩服。哎呦，我说哥哥，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要不是你的帮忙，我哪有今天呀？这俗话说得好，吃水不忘挖井人。来，我敬你。
0: 张伯仲没把公司给他儿子，给你了，这还是有点奇怪啊。哎呀，他那个儿子啊，鼠目寸光，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就给他收了，张伯仲是轮不上的。哦，
3: 这样啊。
0: 来，梁董事长，以后这东周。 可就是你我二人的天下了，
3: 是吧？侯秘书，吧。

0: 侯总啊，这个我觉得呀，这事儿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张伯仲那个老狐狸，他不是几个小阴招就能扳倒的，还是慎重点啊。
1: 他想翻身也得有翻身的资本呀。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1: 张伯仲的贴身医生是我们的人，趁他现在身体不济夺走伯仲集团，这可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0: 张伯仲这个人啊，心思深不可测，你要单说他身体不好就想扳倒他恐怕很难。我是过来人啊，我在他的手上吃过亏，当初就是他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然后一脚把我踹出伯仲集团的。而且你用了这么多手段，他到现在还能屹立不倒，这就说明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劝你啊，还是不要。
2: 哎呦，我知道了，梁董事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但是我觉得你的胆子有点太小了。
3: 这样，自有分寸，啊。
4: 下次我做东啊，
5: 慢走，
4: 走了。
5: 梁董，侯尚东那边，
0: 他斗不过张伯仲，
5: 要不要给他提个下？
0: 该说的都说了，小人得志，咱们帮不了他。
5: 万一他真出了事儿，张伯仲那边一定会死咬着他不放，牵连到咱们，可就不好了吧？
6: 哎，小豪，董事长现在身体怎么样？
7: 要不要我们大伙儿去看看他呀？
8: 董事长因为公司的事情精神压力过大，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现在去恐怕会刺激到他。再过一段时间吧，等他身体恢复一下，我跟董事长约好时间再跟大家亲自去探望。
6: 他这一病我们大家不就群龙无首了吗？啊，再这样下去那公司非乱了号不行吗？啊，是不是啊？
9: 是，对。
10: 哎，各位各位，先开会吧。那小侯啊，你把公司这个季度运营情况汇报一下。
8: 根据财务这个季度的上报数据，我来给各位股东汇报一下。
6: 不用汇报，你就直接说现在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吧。
8: 目前账上啊，对，城中村和天府花园两个项目公司支付了巨额的赔款。
6: 哎，大钟，你就直接说具体数字。
8: 目前公司亏空两个多亿。
11: 两个多亿？
12: 这么多？
6: 两个多亿？胡向东，这个账你仔细核对过没有？伯仲集团起起伏伏这么多年了，在账面上可从来没出现过负数啊，啊，是不是大伙儿？
8: 要不我还是从头开始给各位董事报告一下，免得各位以为我在弄虚作假。
10: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你不提前跟我们这些股东交代呢？
8: 这个数字在董事长生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今年上半年集团招标并不顺，董事长又因为天府花园的事件受到合作公司的误解，还有一些公司告我们违约，这些赔偿金加起来数字极为庞大。集团这半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董事长为什么一直没有召开董事会，这个我也不知道。
6: 这分明就是欺骗隐瞒，对不对？
13: 对。
10: 董事长是心里有算盘的人，这事儿他不会没有打算啊。
14: 我看未必，生病是假，躲我

0: 们才是真吧？
1: 没错。目前董事长让我替他全权处理公司所有的事务，所以请各位董事放心，我一定会替董事长和各位守住国盛集团。
2: 就你一个小小的秘书，你有什么能力能拯救国盛集团啊？笑话。
3: 好了好了好了，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董事长不在，再吵下去也无济于事，由我看散会吧。

0: 消消气儿啊，
1: 平时那些股东啊气焰嚣张惯了，刚才说那些话别往心里去。
2: 都是些什么东西，一个个跑回来跟我指手画脚，不过就是仗着原始股分红混吃等死而已，项目的运作从来都不过问。
3: 赚钱的时候对董事长是笑脸相迎，马首是瞻啊，现在亏钱了，个个跑过来跟我分东离西，划清界限来了。
2: 一群见利忘义的东西。
0: 山东，
2: 这是公司啊。
0: 总裁，咱们集团不是有正在盈利的项目吗？前景非常可观，你今天怎么不汇报呀？兴许就不会有那么大反应了。
2: 你懂什么？出去。

0: 可以，吃点东西去吧，饿了。走，吃生煎。
1: 走。哎，
0: 怎么了？你看那车。
1: 那车怎么了？
0: 最近总看到他，有个四五回了吧？不过我有点忘了，
1: 是不是佟一亮？
0: 是佟一亮。
1: 把门关上。

0: 么事儿说。
1: 对，厂子，出事儿了。最近我发现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0: 知道什么人吗？
2: 不是很确定，但感觉是警察。
0: 这样，你跟张玉说，
1: 最近先别出货，我可不想让梁振知道咱们背着他搞这些东西。
2: 是，超哥。
0: 别光是，你得放机灵点。梁总万一知道了，后果你懂啊？
2: 是，超哥，我懂。
3: 那咱还出去吃生煎吗？
4: 吃什么吃？泡面去。

0: 你那边最近怎么样？
1: 哎，放心，有我在一切顺利。
0: 这两天风声紧，驾照小心。
1: 明白了。
0: 必要时停工。
1: 有这么严重吗？
0: 以防万一。
1: 好好好好，明白，少哥。

0: 怎么了？
1: 哎，点子太他妈背了。
0: 超哥跟你说什么了？
1: 又让我们消停点。
0: 嗨，那就过段时间再说呗。
1: 你说的轻巧，过段时间，咱没有钱，怎么喝西北风？
0: 超哥，他也不能天天盯着你啊。
1: 出事儿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1: 别吃了，快说。

0: 王伟雄认罪了。
1: 这儿笔录。
0: 他这两天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啊？
1: 他们公司律师来过。
0: 王伟雄承认帮于明南、陆阳转移资金，这些都核实了吗？
1: 核实了，信息一致。王伟雄胃口很大，洗钱抽取的佣金非常高，陆阳那部分钱独数转移到了陆阳姐姐名下的一家公司，于明南那部分则通过艺术品拍卖全部转移到了宝昌拍卖行。
0: 这于明南是宝昌的股东？
1: 王伟雄称二人是私下达成协议，于明南职务侵占的资金作为二人的结婚基金，再由王伟雄投资增值。
0: 那他怎么说？
1: 王伟雄都承认了，那于明南只能承认。
0: 那宝昌和张伯仲、梁振的关系呢？
1: 我们查了交易记录，没什么收获，但听说张伯仲受刺激病倒了。
0: 这么巧啊。陆阳那边有没有交代林灿是否知情？
1: 这个林灿对公司运营几乎一窍不通，陆阳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资金，王伟雄负责提供渠道转移资金，表面上看林灿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0: 这个王伟雄这么有路子，被我们一抓这么轻易就交代了？
1: 你是说王伟雄背后还有人？哦，永利国际那边已经提起诉讼，因为丙类户案件在东州还是首起，法院可能会根据证据链只针对王伟雄、陆阳三人以金融犯罪定罪。
2: 你继续查，下午咱们就会会王伟雄。
1: 好。
3: 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有办法把我弄出去吗？
4: 你先别激动，听我跟你解释。
3: 过河拆桥有他妈什么好解释的？行啊，回去告诉那姓梁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4: 王总，你放心，外面的事儿肯定会有人帮你打理好的。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证据，法院该走的程序肯定是要走完的。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说了不该说的，罪上加罪，对你没什么好处的。
3: 威胁我是吧？
4: 梁总是让你安心，他让我转告你，回去之后你先照旧。
3: 梁总到底什么意思？
5: 时间到了啊。
4: 王总，你放心，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准备。

0: 他就是王伟雄的律师岳海峰。
1: 领导，您让我打听的事有消息了。我问过律师了，星侦那边已经掌握了林姐公司的犯罪证据。林姐虽然不是主谋，但其监管公司不力，公司可能面临5000万的罚金。
0: 知道了。

0: 宝昌那边的事儿全搞定了。
1: 赵海洋那边不会发现吧？
0: 贤集拍卖行是国内顶级的拍卖行，由他们出面洽谈收购的事情，没人会起疑的。
1: 这边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0: 嗯。
1: 王超那边怎么样？
0: 之前您提醒过他以后，他最近消停多了。
1: 告诉他最近别惹事儿。
0: 明白。
1: 还真是难得。
0: 估计是为林灿的事儿。
1: 准备一下吧。
2: 哟，赵副局长啊，东州市鼎鼎大名的网红人物啊，
3: 看来你很了解我。
2: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谁来都一样。
3: 知道我来之前去哪儿了吗？你们的拍卖行。宝昌拍卖行是你爷爷一手创办的，现在要易手了，你甘心吗？
2: 易手？
4: 你父亲为了给你争取宽大处理，
3: 打算把宝昌卖了？
2: 不可能，宝昌是我父亲的心血，他绝对不可能把宝昌卖了。
3: 据说已经有人跟你父亲在谈价钱了。你看，
4: 你家里人为了你，连家业都不要。
3: 你呢？
4: 不打算为自己考虑考虑吗？
2: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3: 除了帮余明南和陆阳转移资金，你还有别的合作者吗？
2: 起诉我，有证据就直接起诉我，别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
5: 少华，我看看。哟，还真是挺好的。
6: 可以啊，这个
7: 是吧？哎呀，
8: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这么帅过。
6: 嘚瑟，
8: 少华，你这办法实在是太好了。不满意就自己拍，咱们派出所简直就是老百姓的贴心小棉袄。
9: 嘿，少贫嘴，能异地办证，人肯定多，这台机器能分流不少呢。
8: 师傅，你都帮小杜减负了，什么时候把我的电脑也升下级？
9: 剪片子太卡了，你先凑合用着，回头找秦所申请。你要赶紧先办正事儿吧，别忘了啊，把异地办证的流程图先弄一下啊。
6: 得嘞，
10: 得嘞。
6: 哎，我再拍一张，我来，别上去。
11: 啊，这也太丑了吧！嘿，
10: 证件照都这样了，小姑娘，以后啊，你还能遇到更丑的证件照。
12: 哎，警察同志，你甭怪人家姑娘事儿多，你这照片拍的吧，哎呦，也太丑了吧。
10: 我
11: 是吗？
10: 这
12: 是换了我也不乐意啊。
9: 哎，麻烦让一下。
12: 太丑了，
9: 真太。怎么了？
6: 嫌照片拍的不好看。
12: 是不行啊，这。
9: 小姑娘，那外面有一台自助拍照设备，你可以去那个机器拍，然后选一张自己满意的上传到我们系统就行了。
11: 真的？我还以为那个是拍大头贴的呢。
9: 你要不要去试试？
11: 嗯
9: 啊。为了让大家能有满意的照片啊，我们所专门订购了一台自助拍照设备啊。大家要是对自己的照片有要求的，或者拍照的时间很紧张的，都可以采取自拍的方式。
12: 哎呀，安叔，
9: 哎，
12: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异地办证已经够便民的了，没想到你们又准备了一套自拍，真是处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11: 我拍好了，
9: 小豆看看。
6: 哎，有了。哎，来，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呀？
11: 嗯，就是这张。
6: 好看，好看吧？
10: 好看。
12: 这挺好，挺好。
9: 哎，大家满意就好。
11: 哎，到。
13: 来这样啊，有要自拍的跟我走啊。排好队，
6: 快点。

0: 刘大市长最近叫车有点频繁呢。
1: 云灿的情况你清楚吗？
0: 什么情况？
1: 律师说他的公司很有可能要面临5000万的罚金。
0: 5000万？你别说灿皇公司了，就是我一下子也拿不出5000万来啊。
1: 5000万对于振东集团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啊。
0: 哎，都说我们搞房地产的有现金，但其实那个叫现金流，它得流动起来。这边楼盘刚卖完，那边地皮又拍下来了，而且现在这楼市调控那么紧，这销售情况也不是特别好。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4: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3: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

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你别说灿皇公司了，就是我一下子也拿不出5000万来啊。
1: 5000万对于振东集团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啊。
0: 哎，都说我们搞房地产的有现金，但其实那个叫现金流，它得流动起来。这边楼盘刚卖完，那边地皮又拍下来了，而且现在这楼市调控那么紧，这销售情况也不是特别好。
1: 懂了。那既然梁董事长这个资金这么困难，那城中村那块地皮我还是转给有资金实力的人算了。
0: 哎呦我的大哥，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啊。那地怎么拿下来的你是最清楚的，你可不能让我这心思都白费了。
1: 来，你可以先看看这个城中村的开发协议书啊。
0: 林总的事儿我亲自去办，法院要让他出5000万我出，只不过我听说这林总对公司的事情也不是特别清楚，倒反而是那个赵海洋一直死抓着不放。
1: 赵海洋我管不了，而且他也是公事公办。
0: 再公事公办你也得看看办的人是谁的人吧。

0: 小伙，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公鸡哥。公鸡哥，听章鱼说你车骑得不错，改天咱俩赛一次。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走。
2: 小伙，你们以后不要联系我了。
3: 他妈想死啊你！张宇，小子，挺有个性。哥哥最近不方便，你来帮帮哥哥。

0: 利润都好说。
1: 我告诉你，想弄那就一跺脚的事儿，
2: 违法犯罪的事儿我不干。
1: 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给脸不要脸，
4: 你们就算打死了我也不会听你们的。
1: 今天就看看是因骨头硬还是我拳头硬。
5: 张宇，
0: 王小虎，听说你是因为你奶奶才来我们这儿赚钱，怎么着，奶奶安置好了就想一脚把我们踢开？我告诉你，我们有大把的方法让你跟你奶奶不舒服。
5: 哦，对了，我记得还有个女同学关系和你不错吧，叫赵月月是吧？
0: 啊，
4: 你们想干嘛？
0: 不干嘛呀，我们是很诚心的要跟你合作。
6: 莫小虎，
7: 他就是赵月月。
0: 小虎，可以呀。
6: 莫小虎，你还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你忘了你跟我妈？
4: 赵月月，你别多管闲事儿行吗？咱俩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我做什么跟谁交朋友那是我的事儿，我谢谢你。你离我远点行吗？
0: 哟，都见过丈母娘了。
6: 跟我回学校。
8: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滚开。
1: 小虎啊，你对女同学啊太粗鲁了。妹妹，她不和你玩，我们俩陪你玩啊。
4: 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吗？滚呢。
6: 莫小虎，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哎，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兄弟，多好的姑娘。
4: 你们不是要合作吗？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停车！停车！那不是吴全吗？上个月才从戒毒所出来。看这小子的样子，怎么没干好事？走。
1: 干嘛呢？啥也没干，
0: 看着我们走是吗？啊，那我之前养成的坏毛病，没啥事我先走了。
1: 哎，着什么急？大家都是老朋友，聊几句。
0: 我跟你们没啥可聊的吧？先走了。
1: 来来，
0: 这样，辛苦你，跟我们去趟所里。
1: 去所里干嘛呀？
0: 就是对戒毒人员的一个回访，很快就完事儿。
1: 只是回访啊，走吧，又不是吃了你。
0: 别骗我啊，只是回访啊。天儿啊，
1: 哎，
0: 我给他安排人做一下尿检，你们在这等一下。
1: 好。
0: 哎，不是，不是接着回访吗？怎么还尿检啊？
1: 接着回访也得尿检啊，看看你有没有腹泻啊。
0: 我呀，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2: 那会儿我们请你喝杯咖啡，咖啡利尿。我不太爱喝那个。
1: 行了，别跟我装傻啊！来都来了，你跑得了吗？等着吧。
2: 吴全，你之前吸毒被送到戒毒所，因为在所里表现积极，比上个月刚放出来，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你又开始复习，你对得起在所里这两年时间吗？
0: 尽管同志。

我也是逼不得已。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一个月以前，我和我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当时我正在喝酒，一转头看见角落里有两个男的正在交易什么东西。 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毒贩瘦子，他也看见了我。那会儿我刚出来，不想跟之前有什么牵扯，就转头继续喝酒。没想到过了会儿，他过来打招呼，还说有新东西，我让他滚开。他说祝我戒毒成功，一起喝杯酒。 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那会儿在我酒里下了药。

0: 就没忍住，就一直跟一个叫瘦子的联系，是他一直给我慌。
1: 这个瘦子真名叫什么？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说他最近很忙，就让我跟今天这人联系。没想到这么倒霉，就让你们给撞了。
1: 辛苦了。
2: 没事。
1: 师傅，吴全交代，一个月前他从戒毒所出来，出现腹泻，是一个叫瘦子的人为他提供毒品，但这个瘦子真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
3: 这样，为了不打草惊蛇，吴全现在治安对手呀。
1: 明白。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不是逼你参与犯罪？莫小虎，我不希望你变成坏人，咱们是朋友，我真的是希望能帮你。
2: 你不了解我。
4: 我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那你可以告诉我呀。我真的是想帮你。

0: 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进监狱了，我妈也丢下我不管，我从小跟我奶奶长大的，奶奶身体又不好，我从小一直被人看不起，所以我就很叛逆，我不觉得任何人能真正能帮我，我只有靠我自己。你跟我不一样，像你们这种养尊处优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是不会明白的。你知道你每次抱怨你爸妈管你的时候，我有多羡慕吗？我也想让我爸妈管我，可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那些对你指指点点的人，只看表面，看你的遭遇，没人看你受伤的那些。我觉得你跟他们一样，你也只是看我的表面，不是吗？

我们家是双井家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小到大，我们家没有一个春节是团圆的，没有一个生日，我爸妈能陪着我吹蜡烛。 你父母不在身边，所以你缺少爱。但是我父。

0: 就在我身边，他们就好像永远在忙着别人家的事儿。我有的时候特别想他们，我就去他们上班执勤的地方，远远的看他们工作，隔空跟他们对话，就当他们陪我了。我爸我妈从来搞不清楚我上几年级了，一次家长会也没参加过。你现在还觉得我那么值得你羡慕吗？
1: 这怎么弄的？
0: 放的。他们也没送我去医院，是我姥姥扶着我自己一瘸一拐去的医院，习惯了，从小到大这种伤多了去了，也都是我自己处理。记得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在地上爬了半天，脚踝疼了一个多星期都走不了路。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长这么大，遇到很多事儿都是我自己扛过来的，这些就是咱们俩能成为朋友的原因吧。莫小虎，我真的很珍惜你这个朋友。
1: 赵月月，这次的麻烦是我自己惹的，我也会自己解决。不管怎么样，我莫小虎今天发誓，我不碰毒品，绝对做个好人。
0: 好，我相信你，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友谊万岁。
1: 友谊万岁。
2: 就这几点，那这个宣传手册就麻烦你回到小区以后发给各位居民。
3: 好
2: 吧。
4: 师傅 ，C 区网格员汇报，辖区内有人聚众吸毒。
2: 走了，干活了。家俊，你抓回去。哎，
5: 走了，出
4: 任务
5: 了。喝口水。
4: 喝什么水？走走走走走。
6: 安总，
2: 什么情况？
6: 那个302有居民举报说里边住了三个人。大白天的音乐音量放那么大，而且经常有小混混进进出出的，这行踪相当的诡异。
2: 那也不能认定人家是吸毒的呀。嗯，
6: 哦，对，安索，你看，我们从他们的生活垃圾里发现了这个。
2: 观察得非常仔细。
6: 哎，又开始了。
7: 师傅，我听说吸毒的人不听音乐会变得非常暴躁，节奏强的音乐可以让他们极度兴奋。
2: 上去会有什么？
8: 开门！里面开门！开门！啊！
9: 干嘛呀、啊、你们？
8: 警察别动！是不是吸毒了？是不是吸毒了？意识清醒不清醒？说，叫什么名？
10: 说说。
11: 警察，别动！
8: 警察，警察！
11: 吸毒没有？
12: 我们整理了这段时间抓住的吸毒。

0: 人员，发现都与这两个人有关，齐天祥和张龙，
1: 但是又没有确切的证据指向他们两个人涉毒。我们的同事也跟他们很久了，最近他们安静得很。
2: 那这些服刑人员的货源提供有什么发现？
3: 根据瘦子的供述，他们三个人是以贩养吸毒，毒品呢采取网上交易，根本没有见过对方。
2: 线上交

0: 郊外经常换地方。
1: 飞碟，真的是飞碟，我亲眼看见的。
2: 您看到的飞碟在哪儿啊？
1: 就在公园的草坪上，我当时正在排椅上躺着，突然就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呜的升到空中，在上面转了好几圈才飞走。
2: 大爷，您说的飞碟长什么样啊？
1: 就这个，一模一样。嗖的一下走，一下西边，一下子就没了。
0: 那个瘦子没有说实话。
3: 报告，
0: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交易了。
3: 小丁，接着说。
0: 刚才肖芝说，瘦子和网络毒贩交易的地点通常都是公园或者是郊区这样空旷的地方。毒贩说他们没有见过自己的上线，不是面对面交易。其实他们很有可能就是面对面交易，只不过距离有点远。他们应该就是用这个设备进行交易的。
3: 小天，你是怎么发现的？
0: 之前我跟师傅巡逻的时候接到警情，双秀公园有人说半夜看到了类似 UFO 飞碟一样的东西。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人精神可能不正常，现在听下来，那个流浪汉很有可能看到的就是毒贩用来交易的无人机。
3: 张同学，这个线索太关键了。
4: 我们前段时间的行动啊，让对方很警惕。接下来，收回所有的人，重点盯着张龙和齐天祥。
3: 是。
4: 这两个人没有能力供那么多的货，我们务必要把隐藏在他们身后的人找出来，明白吗？
5: 明白。
4: 散会。
0: 赵副局，
6: 刚才表现不错，
0: 这不应该的吗？
6: 别翘尾巴，找我有事儿。
0: 月月怎么样？
6: 你平一呢？找他聊过了，但也没什么用。你有时间啊，帮我劝劝他，他最听你的劝了。
0: 行，我知道。
6: 行，去忙吧。
0: 走了。
6: 嗯。
3: 他就是夏天吧？这小伙子不错。
6: 什么？你看上了？
3: 人才嘛，我要不抢，别的队也抢了呀。哎，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来我这苦衙门呀。
6: 最近啊，进步是很大，但我觉得还得再磨磨他。
7: 来吧，啊，特殊待遇，尝尝我的好茶。
8: 这，
7: 卢特买的吧？儿子孝敬老子，那必须的呀。
8: 哟，那我不喝。
4: 要不，我还是喝老方给你的大红袍吧。
7: 你说你这个人吧，我请你喝个茶，你还挑三拣四，爱喝不喝。
4: 你儿子给你买东西啊，全局的人都知道。我估计我是最后一个喝到这茶的。
7: 你小子，你知道你人缘为什么差吗？啊，爱揭短。
4: 陆局，
7: 嗯，
3: 我今天找你呢，是想聊聊合成侦查的事儿。
7: 嗯，合成侦察这个概念啊，其实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但是真要实施的话，还是有困难的。
4: 有困难不怕，关键是破案率能提升啊。这次禁毒支队在侦破一起涉毒案的时候，派出所、巡特警都有线索，但是他们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直到大家坐下来，才把所有的线索联系起来。我觉得很有必要成立一个综合研判部门。
7: 综合研判部门，嗯，这倒是个思路。
4: 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抽调人员了。
7: 先打个报告，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下。
4: 行。啊。嗯，好茶。
7: 哼，这会儿说好茶了，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4: 那这茶就一般了吧。
7: 人缘太差。
4: 行行行，我写报告去了啊。
9: 下面让我们有请东州市公安局方成副局长为我们大家讲话。

0: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上午好。互联网警务是利用平台和连接的优势，打破时间、办公场地、人力资源及繁琐流程的限制，实现24小时警务不打烊，实现警务服务升级。以交通服务为例，东周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300万，只能向科技信息化要警务。从 PC 端的门户网站、办事大厅，到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我们一直紧跟互联网的潮流，为市民提供更多、更便捷、高效服务。积极响应公安部号召，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不断的提升和优化我们的生产力。谢谢大家。
1: 啊，你们这个公安微警务弄得不错啊！咱们是10个民生项目当中，你们这个是最受欢迎
2: 的。哎呦，谢谢领导肯定。我们现在推出的是公安微警务的第一期，往后呢还有第二期即将发布，到时候便民的窗口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
3: 好，好好弄吧。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啊，
4: 师傅。对方程啊还有一个请求，
5: 也希望能够得到市领导的支持。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到底是你有需求还是他有需求啊？啊，
4: 我们俩这个提议呢和智慧城市建设息息相关，
5: 如果市领导能支持的话，那我们东周的治安环境绝对碾压其他城市。
3: 碾压，这说的还挺自信啊。行吧，说说你们的想法。嗯，
4: 在方副局的带领下，市局、分局、派出所所有情报信息和数据已经打破常规，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实现了信息共享。但光信息共享还不够，我们打算再向前迈一步，实现警力共享。
3: 警力共享，现在经济共享挺流行的，但是在共享下也产生了很多鸡肋的建设，造成了不少浪费。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警力共享怎么保证不是另外一种警力浪费？
4: 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事实证明啊，合成作战能够有效地调配各警种资源，避免了警力浪费。
2: 这近几年啊，犯罪形势呈现出多样化跨警种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常规作战模式，
4: 实现合成作战，成立合成侦查研判室。
3: 你这个合成作战有点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的动作。
4: 哎，对，师傅还是刑警思维，这一听就知道这是战术。
3: 少拍马屁，接着说。
4: 办公地点和人员调动啊，我们都好解决。我们现在啊，要建立一套合成作战的网络办案平台，这技术方面需要钱。
3: 你说来说去，还是绕到钱上。说吧，多少钱？
2: 大概3000万左右。
3: 再见。
6: 钱总，我跟你说，最近简直特别背，逢赌必输。啊，鸡哥，你平时的赌运不是挺好的吗？最近是怎么了？
7: 别提了，还不是那些警察上不清，好运全让他们给看没了。
6: 看没了，你被盯着了，那你还来抄我的场子？
7: 这你就不懂了，不来才有问题呢。我光明正大来喝酒，他们能拿我怎么着？
6: 说也是，
7: 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6: 你话可别乱说呀。警察是小事儿，那如果你知道的，
7: 我就那么一说。

0: 来，小李勇。
1: 队长，
2: 哎，怎么样？
1: 宫崎和章鱼这几天看起来消停，但是暗地里接触了不少有案底的人，其中一个人叫钱多多。
2: 钱多多就是前阵子逃脱带被抓那钱多多啊？
1: 对，就是他，刚放出来。
2: 他们竟然也活不了。看样子这个王超和章鱼攻击确实有关系。
1: 是，钱多多是天外天老板王超手底下看场子的，王超对他非常信任。宫崎和章鱼这几天频繁地出入天外天，看来他们三个人关系密切。
3: 哎，
4: 怎么了？就走了？
5: 兄弟，
4: 喝点儿。
5: 今天就这么着
4: 啊，
5: 下回啊，走了。
4: 别忘了，说好了，下次。

0: 这个章鱼和公鸡最近可能又要有所行动了。我现在怀疑啊，天外天就是他们大本营，天外天那个老板王超很有可能参与贩毒。
1: 听说这个王超很高调啊。
0: 确实挺高调的，近几年投资了娱乐产业，经常请一些明星来东州开演唱会，好像还投资了几部电影，赚了不少钱。总有一些明星去他们天外天走穴，听说他可是黑白两道通吃啊。
1: 哼，看来不是一般人啊。他白道吃的谁啊？
0: 那我就不清楚了，也有可能是他吹牛。
1: 云峰不起浪啊，最近各地都在打击黑恶势力，这个王超值得深挖一下。对了，我这边啊正在筹建合成侦查研判小组，你们禁毒支队也调派一个队员过来综合研判。
0: 这个好啊，上次多亏他夏天提供线索，瘦子他们才交代，要不然我们对他们的贩毒方式还是两眼一抹黑呢。

0: 就是关注一下叫东周微景物公众平台。对，你看这边有个个人项目，看到了吗？个人项目。
1: 景物还开发了线上电子证件库，包括居住证、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以及机动车信息。您只要关注东周微景物。耶耶
0: 耶！在哪呢？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2: 师傅，宣传处的曹主任已经同意我开通账号上传普法视频了，加油！
3: 真的？哟，那是要成网红了。好好干啊！
2: 明白。
4: 不行啊。月月。
5: 方叔叔。
4: 哎，你怎么又来了？
5: 我来报警。
4: 你爸你妈又失踪了？
5: 不失踪，我至于来这儿报警吗？不说了，我找赵书记报案去了。
6: 走了。啊。
4: 小家伙，
5: 报告。
4: 哟，月月，你怎么来了？
6: 赵副局，我是来报案的。
4: 你又来？你想投诉什么呀？
6: 赵副局，请您认真点。
4: 好，赵月月同学，请开始你的陈述。
6: 是关于莫小虎的。
4: 莫小虎。
6: 嗯，莫小虎之前答应我绝不参与贩毒，但是最近几天他总逃课，我担心他是被人给威胁了。就前几天还有两个小混混找到他，把他给打了一顿。
4: 莫小虎的案子啊，爸爸一直在跟进，不会让他有危险的。啊，你刚才说的那两个打莫小虎的人

0: 是不是这两个？
1: 就是他们。
2: 你可得认清楚了。
1: 我确定，就是他们。
3: 高工小姐找我来有什么事？
4: 丹丹，她演得真好。
1: 小虎，
4: 哎，
1: 外面花园有人找你
4: 啊，来了。
0: 真没想过退婚以后啊，也来一来演出吧。
5: 可以啊，

0: 叔叔。
1: 嗯。王小伙，你不用害怕，我们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些问题。
0: 叔叔，我知道您是赵月月的爸爸，是警察，我的事儿月月也都跟您说了吧，有什么想问的您直接问吧。
1: 是不是这两个人威胁你，帮他们卖毒品？
0: 是，他们用我奶奶和来威胁我帮他们。
1: 所以你这段时间一直逃课，来养老院陪你奶奶？
0: 对，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不能让他们伤害我奶奶。
2: 你知道他们从哪拿的货吗？
0: 这我不知道，我躲他们还来不及呢，我不敢问太多。
2: 你倒是挺机灵哈。
1: 啊，对了，这些啊是给你奶奶补身体。
0: 叔叔，不用，真不用。
1: 别客气，拿着吧，以后有时间啊我们会常来看您的。
0: 谢叔叔，给您添麻烦了。叔叔，
1: 嗨。
3: 虎儿。哎，谁来了？啊，
0: 同学的爸爸，听说您身体不好，特意来看您的。
3: 你他怎么没进来呀？
0: 您看，您带补品了。哎呦，
3: 这多不好意思啊！谢谢人家了呗。
0: 奶奶，哎，我先出去一下。哦。
4: 最近他们警惕得很，想把这两个人抓住容易，但是要揪出他们背后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我问过省厅了，这类毒品只有咱们东州有。说明制毒贩毒人员都是东州本地人，这个毒瘤啊必须连根拔除，否则会有更多的受害者。他们现在居然想把毒品卖给中学生，简直毫无人性可言。
2: 可不是嘛，像吴权这种戒了两年毒的人他们都不放过。
1: 无人机的事儿查得怎么样啊？
2: 无人机市场现在太不规范了，想找到使用者很难。
5: 前阵子不是出了那个玩无人机把小孩脸划伤那个事件吗？
2: 网上反响很大，我们就借机发布了禁飞通知。
1: 他们不会死心的，我们还是得深入内部，找到他们的制毒基地。

0: 梁总，王超最近又蠢蠢欲动了。禁毒那边查到他是迟早的事情。
1: 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别耍小聪明，他就是不听，老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帮帮他呗，多给他提供点情报。他要是再出事儿，咱们就没几张牌可以打了。
0: 是。
1: 嗯，哎呀，他身边的人也盯着点，看看有什么陌生人的。
0: 公鸡和章鱼最近总带着一个叫莫小虎的高中生。
1: 听你这么说，是发现什么了？
0: 这个莫小虎的父亲莫波涛是赵海洋亲自抓进去的。
1: 犯的什么事儿啊？
0: 故意伤害罪，家暴前妻致残。
1: 我倒是个狠角色。
0: 这个莫波涛扬言出狱，第一时间要找赵海洋报仇。
1: 他什么时候出来？
0: 下个月。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胡昌生、许勤讲话，严金海、龚慧才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开幕，噶玛泽登致辞。智慧南迦巴瓦守护高原生态，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步亮相论坛，嘉宾实地考察高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华电琼杰风电440兆瓦一期项目，24台风机吊装完工，预计今年11月投产发电。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10月8号至10号，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在拉萨举行西藏黑龙江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16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许勤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英明正确。奋进十五五，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在藏期间，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西藏博物馆、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日喀则博物馆，看望慰问了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并召开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
1: 十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致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主持，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政府秘书长李红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崔鹏、孙航、方小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出席。噶玛泽登强调，当前西藏生态保护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期，要坚持科技促绿，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创新扩绿，全面提升生态治理质效，坚持产业兴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数字互绿，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效能。他希望各位专家、业界同仁以论坛为纽带，建言献策，深化产学研融合，让科研之花在高原结出生态之果。姚谭栋作主旨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分别致辞，并举行论坛启动仪式。
0: 高原金秋，群贤毕至。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3: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4: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啊，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呢，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5: 西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它会增强，未来40年呢会增加50%。同样，生物多样性服务人类的潜力也会增强。这个灭绝的国家，因原来濒临教育的工作呢，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青藏高原生态高地的国家战略。
6: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谭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姚谭栋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7: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6: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

0: 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1: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阿里也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20COP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冰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3: 南迦巴瓦论坛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论坛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啊，被邀请啊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0: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果展同步亮相，成为现场亮点。展览用详实数据、丰富内容、鲜活案例，集中展示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成果。展板、数据、实景画面，吸引众多参会专家学者驻足观摩、交流探讨。
4: 作为高校的教育者和科研工作者，在很多的展板里都能看到行业学者工作的身影，第一次来西藏的专家肯定是耳目一新。
0: 在成果展现场，不少专家学者细细研读数据，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践成效。
5: 整体上印象都比较深刻。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这个就是高地的一些建设成就。我这几年也关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相关科技支撑工作，
6: 看到西藏在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的进步真的是很大。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个板块，也有我曾经参与过的工作，更加充满了动力和信心。我也为我的家乡发展得如此美好感到骄傲自豪。
7: 用这个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希望专家学者直观的看到高地创建的一成效，借助这个展板能够供学者去交流高原生态环境保经验做法。
0: 这场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答卷，同时借助南迦巴瓦论坛平台凝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持续汇聚力量。
8: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9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富民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9: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10: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9: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丰茂。通过系统性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11: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好几百万。
3: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9: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12: 嘎拉村把这个生态化

0: 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在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有代表性，是推广借鉴。
1: 林子有这么好的生态、好的资源，接下来就是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价值，渔藏长期的合作。接下来两地联合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守护好高原的生态安全。
2: 日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西藏华电琼结440兆瓦、1期150兆瓦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3: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并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2: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
4: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电视剧《日光之城》和纪录片《布达拉宫》第2季两部西藏作品双双获奖，
5: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6: 《日光之城》，
7: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布达拉宫》第2季。
4: 电视剧《日光之城》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西藏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折射出高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纪录片《布达拉宫》第2季由西藏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突破传统纪录片框架，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开启一场沉浸式文化探索。连月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藏履职办公，并在日喀则市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佛协第11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班禅强调，审议通过的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5年工作计划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毫不动摇坚持爱国爱教，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班禅还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6次会长会议，期间班禅主持召开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第5届理事会第7次会议等，出席西藏青年美丽赋能大会等活动，听取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和民主管委会工作汇报。班禅先后参观了康马县乃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赴萨迦县藜麦种植加工基地等地调研，并开展各项佛事活动，珠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白马旺堆、鱼允贵参加相关活动。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19.9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完成货邮吞吐量860.6吨。10月7日，全区单日进出港旅客达3.2万人次，创假期最高峰。针对高高原机场气象复杂、假期航班高位运行的特点，西藏机场集团紧盯安全工作各环节，加强特殊天气预警和会商研判放行条件，杜绝超标准起飞降落，同时全面提升运输服务保障品质，在航站楼关键区域动态增派志愿者与服务引导人员，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全流程乘机引导与人文关怀，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顺畅无忧。
2: 9号下午，以传承红色精神、科创筑梦昌都为主题的昌都市第7届两路精神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文旅创新等领域，经初赛、复赛遴选，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现场，一批紧贴昌都发展实际的项目集中亮相。
8: 我们的项目是藏东智电基于 MOF 材料驱动的 AI 电脑电控系统，主要面向 昌都植入产业铜矿冶炼产生的高盐废水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减少处理处置的碳排放，同时产生绿电。
9: 带来的项目是贡觉县阿旺棉样一胎双高的技术项目。

0: 解决了奥万米亚一年一胎自然繁育受孕率低的瓶颈问题，提供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1: 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现场答辩，评委从项目创新性、落地可行性、产业契合度、市场价值、社会效益等维度综合答分。选手们阐述创业理念，展示项目成果和商业规划，评委现场点评。经过激烈角逐，藏东智电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驱动 AI 类脑多智能体新能源系统项目夺冠。
2: 各部门对于我们创业创客者们的支持扶持政策都非常强大，我们希望新能源系统落地我们生产研发的中心，打造示范样板和标杆，助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决赛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孵化搭建资源对接桥梁。
3: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跟踪孵化、政策对接、落地服务，畅通科创项目市场化转化通道，优化双创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扎根昌都创新创业，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4: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专业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上午10点，记者看到现场前来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群众可以提前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公众号上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不少患者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赶来，专家们查看报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
5: 在线上挂号特别方便，我在华西医院看病，今天抓住机会把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4: 义诊中，专家也发现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仍需加强。
6: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老百姓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4: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诊疗与健康咨询，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我们到来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专业，希望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4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1: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霸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霸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4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10号，2026年山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 U15 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1: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

0: 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

0: 看见没有，这是军令，上方命令我带着人马上撤出济宁。我是当兵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什么？庆庆公，庆庆公啊，你刚才那称呼吧？

错了，这孩子怎么是你外孙子呢？他是你裘大炮的亲孙子，你是正儿八经的爷爷，哪能是老

0: 宿鲁生啊！
1: 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
2: 金国，我宁可让这孩子有一个为国尽忠的一天，我也不能让他有一个背着骂名狗熊老爷。
3: 旅长，你得下命令，兄弟们不走了。
4: 对，我不走了。
5: 这个狗屁上风，我哥跑得比兔子都快。现如今他娘的想让我们当狗熊，兄弟们不答应。
6: 对，不答应，不答应。
1: 这么做是违抗军令，违抗军令是要杀头的，你们不知道吗？
7: 你们都听好了，一旦你们违抗军令这么做，你将来就是战死，在上峰的人得不着好处，他会认为我们是叛军，会拿叛军处置我们，懂吗？要是这么做了，我邱大炮能对得起你们吗？
8: 诸位放心，

0: 邱旅长，诸位兄弟，我杨春藻手里的这支笔虽然分量不重，可一笔一划写的都是史书。在杨某笔下，诸位不是叛军，诸位是名垂千古的抗日英雄。邱旅长。
1: 你是个明白人，是当英雄还是做狗熊，你应该想得很清楚。杨先生，你说话算话，
2: 算吧。
1: 好，我老裘啊，今天不光得了个大孙子，将来在史册上。 我还能留一个好名声，这买卖他娘的值啊！不亏，值！弟兄们，我老邱决定，抗令留下来守城。愿意走的，我不强留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留下来守城的，你们将来在史册上都是英雄。
0: 上帝，质疑紫禁城，共存亡！杨先生，您学问大，忙着给孩子取个名字，啊？嗯，
1: 名字我已经想好，国家危亡之际。
0: 邱旅长带兵不惧日寇，奋勇杀敌，誓死保卫锦宁城。
1: 孩子就叫卫宁吧。

0: 求为名。
1: 好名字。
0: 旅长，今天得了个孙子，大喜啊！要不我们放两炮庆贺庆贺？

0: 有。
1: 哎，
0: 药熬好了。哎，也温好了，我给您喝点儿。哎，
1: 我来吧，我行。
0: 嗯，真没想到宋鲁生啊，这个人真行啊，他愣是把裘大炮给劝下来守城了。
1: 子荣啊，这么多年了，这宋鲁生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儿啊，说明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嗯，这回娘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他让他的孙子姓了裘。就这一点上看，宋鲁生大仁大义。孩子，咱这黄宋两家的恩怨也有上百年了，娘是觉得就在你们这儿把它化解了了了吧。啊，
0: 娘，我明白了。
2: 老夫人，
1: 嘿，
2: 杨先生来了，
1: 让他进来吧。子荣啊，你先出去吧，娘跟春嫂说点事儿啊。
0: 哎。

0: 公子，我娘找你啥事儿？老夫人有令，她想听戏。听戏？对，精忠报国那一出。咋样？都吃上了吧？不够吃这还有啊！咱大当家的说了，吃完饭都在这儿歇着。 养足精气神，准备打鬼子。
1: 好，打鬼子，
0: 打鬼子。吴管家，你咋来了？
2: 老夫人派我来，请云掌柜去家里看戏。

你安请了其他人呢？

鬼子！

0: 休ませましょう。
1: 今は砲兵の支援が必要だ。ミグ、
2: はい。
1: 指導に電報、砲兵支援求め。明日には必ず義勇軍を撃ち落とせ。
2: はい。
3: 老爷，吃饭了。
4: 这外头怎么没动静啊？日本人不打了？
3: 不知道啊。你这写啥呢？
4: 哦，我给咱们留了条后路。
3: 你啥意思啊？
4: 万一日本人进了城，总得有个欢迎仪式。这是欢迎仪式的标语，早准备好总比先上交先扎耳朵眼强。
3: 这城真的守不住了？

0: 咱们得想想办法鼓舞士气，要不然的话明天
1: 这光戳啥也不管用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先生，黄老爷，你们的意思是让大伙儿把各家的宗府拿出来，挂到城楼上？
1: 是。经过今天的激战，将士们士气低落，人困马乏，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来鼓舞士气，否则的话，明天济宁城能不能守得住，恐怕就在两可之间了。
2: 大家把宗谱都拿出来，挂在城楼之上，那就如同列祖列宗们在将士们身后督战，将士们一定会拿出百倍的勇气来守城杀敌。
3: 是。
2: 黄老爷，您说的话有道理，可是这宗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要是损毁了，怕是对不起祖宗啊。
4: 此言差矣，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攻进城来，杀人放火，端着枪冲进你们家祠堂，
5: 你还能守得住宗谱吗？这就对得起列祖列宗了。请乡亲们让一下呀！
6: 让一下，让一下。
7: 这是宋家的宗谱，我愿意来凑这个热闹。

全在用眼睛看着我们，你们说

0: 老爷，炮停了。
1: 看样子是完了。

0: 问题。听说乔大炮魏国轩去了。
1: 老爷，
2: 黄老爷，
0: 你们大当家的怎么样？
2: 没事儿，大当家的让我转告您，他带着弟兄们回飞鱼岛了。
0: 好，知道了。

身后边站着有十安的那爹。

0: 一路辛苦了，你是什么人？我叫侯立人，是济宁城的县长。混蛋！你知道为了攻占济宁城，有多少我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1: 太君，你们攻城的时候我在生病。 我没参加，不信你问问别人去。
0: 是谁指挥的战斗？
1: 邱大炮，还有黄子荣。邱大炮是守城的旅长，他已经战死了。
0: 黄子荣呢？
1: 他是前任县长，应该还在城里。

0: 请继续奏乐。
1: 奏乐。
2: 行きたいんですよね。
1: おう、遠いか。
2: いいえ、中国統治者たちが

0: 胡县长，哎，你怎么不坐呀？啊，
1: 太君，我能坐吗？请坐，谢谢太君。你也坐吧。
2: 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劳吗？愿意，愿意。也许，既然愿意，那就把名字改一改。
1: 太君呐，我看这名字就没必要再改了。刚刚还说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你这不是在骗我吗？不敢，不敢。
3: 既然太君要改，那咱们就改。不知道太君想怎么改啊？
4: 维持会会长。
3: 维持会会长？太君，这听着也不像是个人名啊。
4: 武田大佐的意思是要在济宁成立维持会，任命你担任维持会会长。
3: 弄了半天，不是改人名，是改官名啊！可是太君呢？我要是当了这个维持会会长，谁来当县长呢？维持会会长就是县长，不过从你以后，你不能再为中国政府办事，而要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劳，你要为我们筹集钱。 粮，还要为我们提供一切抵抗大日本皇军的人员情况和情报，能做到吗？
1: 愿意为太君效劳。
3: 好会长，现在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1: 太君尽管吩咐。
3: 明天皇军要举办祭拜河神的仪式，需要你去把济宁城。

把所有脸的人物都请来，武田大佐会给他们讲述日中亲善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别忘了，找几个石匠过来。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王老爷，你这也是去和神庙啊？
1: 对啊，我想去看看日本人是怎么祭拜和神。
0: 上车吧，我正好也去。

0: 如果宋掌柜看得起我好友，称呼一声子荣，反倒显得亲切。
1: 那就叫名字。不过这宋掌柜的称呼，是不是也改改的好？
0: 就这么称呼，
2: 孔尼奇瓦，中国的百姓们，大家好，我是武田一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济宁，是为了什么呢？是在天皇陛下的恩泽下，带领整个东亚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真正的王道乐土。我要在这块石碑的正面刻上日中亲善，在背面刻上皇军进城的盛况，以作为永久的纪念。看见了吧，祭品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按照中国人的规矩祭拜河神。侯会长，开始吧。

0: 魔王啊，都不想要命了！住手！住手！好利人，你是不是疯了？这块石碑。 是当年朝廷为了庆贺整修运河而碑文，是历史之见证，记录的都是我们列祖列宗的不朽功绩。说磨你就磨呀！
1: 郝会长。

0: 杨春藻是西路学堂的教书先生。西路学堂，苏联的藏书楼不就是在那儿吗？
1: 啊，是。
0: 杨先生，久闻大名啊，真是幸会幸会。 中国话说的不错呀！啊，谢谢。鄙人春野，我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杨先生，如今大日本黄金进驻了济宁城，可以说为济宁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觉得它有资格被刻在石碑上面。
2: 叫什么来着？
3: 鄙人春野。春野，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立碑是件大事，碑文更是考究。在上面记录的都是丰功伟绩。
2: 那现在我请问你，你们打算在上面刻些什么？是烧了多少座城，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还是奸淫了多少妇女？

0: 严方子，人在屋檐下，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他们有枪有炮，咱们管不了，也没能耐管。不就是块石头吗？还能比命金贵？
1: 侯立人，以前你当县长的时候，我杨某虽然看不起你，但是你咋着还是个人。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条狗。
2: 杨疯子，你别给脸不要脸！长川，带走！
3: 都别过来！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
4: 你们不是想磨碑吗？好，
3: 先磨我。长川，还不快带走！
5: 哎。

0: 既然杨先生如此喜欢这块石碑，那我就成全你。
1: 侯会长，
0: 先磨他，再磨碑。

0: 你不值得，走。嘿，伊兹基。
1: 侯会长，继续膜背，赶快配上，按时吃药，静养几天就会好的。
2: 好，
3: 多谢。
2: 阿
1: 不要，
2: 谢谢。黄老爷，宋掌柜。
1: 今天要不是你们拦着他，这命就没了。
2: 哎，
1: 秋香，不用谢他们。我告诉你啊，今天原本能够成就一段阳春藻舍命殉悲的千古佳话，现在倒好，变成了阳春藻舍命护碑。你知道差这一个字差得很远的。
2: 你行了，别再拼了，命没了，你让这个家咋办？
1: 你让我咋办？想慢点。嗯，让他们歇着吧，咱们回去。哎，哎，等一下，你们俩这称呼怎么变了？啊？
4: 我们俩今天商量好，刚改的。
1: 嗯，改了好，这样亲近。哎，宋掌柜。 咱俩也是多年的交情了，杨某是不是也可以去掉这个生辈啊？
4: 宋某秋之不得，
1: 那我以后就叫你鲁生。那我以后就叫你春草。<笑>哎呀，这样叫着舒服。<笑>啊，对了，还有，我呀。
5: 要把今天的这件事情写到县志里，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这帮日本人的种种劣迹。会长，这招募黄杰军保安队的事儿不太好办啊。
6: 张榜好几天了，都没几个人来、啊。
7: 那可不行啊！我们这春野跟武田问起我来，我不好交代。这样，
5: 把军饷再给他们涨一块钱。
6: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名声的事儿。
7: 你咋开车的呀？会长，撞人了。
6: 常春，下去看一眼。
7: 哦。

0: 你甭废话，你到底是谁？
1: 你真不认识我呀？你是黄天行？

0: 当年去东北给你亲娘上坟，这一走走这么多年没消息，还有，你怎么沦落成这样了啊？
1: 侯叔，一言难尽。我给我娘上完坟，我和我妈三叔。 在东北先是混了几年，后来在北平谋了一个看家护院的差事。后来日本人打进了北平，老东家逃难了，我们那个差事也没了，也没办法呀。我和马三叔只好随着逃难的人一路南下，结果刚到天津，就遇到打仗，走散了。我和马三叔约好了，如果走散了就到济宁城会合，可没想到。
0: 快到济宁城了，一场雨把我给浇病了。幸亏遇到猴叔，要不然我这命恐怕就没了。
1: 天星啊，你说你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回家呢？你知道这几年你爹有多想你吗？啊，
0: 猴叔，我家里人都死了，我没家。
1: 哎，你别说气话啊。
0: 毕竟你是皇家从小养大的，这一笔写不出两个"皇"字来，这份恩情你可不能忘啊！我姓盖，不姓黄。侯叔，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走了。
1: 站住！行了，叔叔说错了。

0: 就算你不回家，你怎么不去找扎爷？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去找他，他还能不给你口饭吃？
1: 天行啊，你入匪道了。老叔，我也没办法，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在东北就当了土匪。后来那股柳子投靠了抗日联军，我和麻三叔不想跟着送死，就逃了。
2: 不容易。
3: 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跟马三叔在济宁城会合，继续往南去吧。往南去？干啥去？
2: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呗。哎，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走到哪儿都不安生啊。要是一输的意思呢，你还不如就留在济宁城呢。
1: 啊，留在济宁，啊！我啥都不会，我能干点啥呀？
2: 哎，谁说你啥都不会呀？就你这身本事，要是留下来，那不是侯叔的左膀右臂啊！

0: 天津，你说这有酒有肉，不比你流浪街头好多了。再说了，就眼下这个形势，我看这天下用不了多久就是你日本人的了。听叔一句话，胜者为王，跟叔好好混混出个样来，将来也能让你们盖家的祖宗。
1: 增光增彩，不是吗？
2: 侯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3: 老爷，
1: 嗯，
2: 老爷，天行回来了。
1: 天行回来了，人呢？
2: 在保安队。

0: 你还真打算把他收下啊？
1: 长了，毕竟是黄家的人呢。他要不是黄家人，我还不要他呢。
0: 长顺，你不一直愁着这保安队招不起人了吗？有了他，黄天行可就不一样了。别忘了，他姓黄。
1: 会长是想借助他的名声，黄家这面大旗在济宁城还是好使啊。可他不承认自己姓黄吗？长顺啊，有些东西呢，它是骨头里的。
2: 你觉着他换了件衣裳，就能改得了吗？赵爷，盖三山当年虽说是匪，可是他行侠仗义算得上是英雄豪杰。子荣当初既然发誓要照顾好他的骨血，如今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疙瘩他走上邪路。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今他不见我这个当爹的，我想请您出面，帮着劝劝。
1: 黄老爷，您是高抬我了。您这一身正气都压不住的，来，我这一身江湖气还能管用？
2: 侯立人重金招收保安队，可您老当年手下的兄弟没有一个去报名的。子荣听说您老在里头费了心思。
1: 这江湖气关键的时候还是管用的。哼，黄老爷，您误会了。我只是去跟兄弟们说了几句道理，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听还是不听，我可就管不了了。
2: 船帮那么多徒子徒孙都没出一个汉奸，您就真忍心看着老疙瘩他走上邪路？
1: 扎爷，老疙瘩他可是您最喜欢的徒弟。等到他真的掉进泥坑里，出都出不来。我相信您也无法向你们船帮的祖师爷交代。

0: 你打他！
1: 太君，这我不敢啊！
0: 我命令你打他！
2: 李靖！

0: 侯会长，这就是你训练的保安队。太君，这刚刚组建起来，还没训练，
1: 还没有训练，就敢向皇军索要军饷？
0: 春夜君，保安队的军饷只发给一半，
2: 嗨，
0: 什么时候训练完成了，再发给全部的军饷？
2: 嗨。
0: 太君，兄弟们扛枪打仗都不容易，军饷还是不要拖欠的好。你想怎么样？
2: 我能和这位太君过过招吗？

0: 也许。侯会长，刚才你不是说保安大队少一个副大队长吗？我看就让他来当吧。
1: 好。

0: 好样的，今天给叔争了脸了，多谢猴叔提拔。哎，
1: 这都是你自己争来的。猴叔，我不傻，日本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那是利用咱，跟他们不能真亲，只有猴叔您，才是真心对我好。瞧见没？
2: 这嘴多甜啊！这跟抹了蜜似的。盖副大队长穿上这身行头，果然精神啊！
3: 以后还请赵队长多多关照。你是武田大佐亲自提拔的人，是你关照兄弟我才对。
4: 行了，都是自己人，就都别客气了啊！
1: 报告，
5: 进。
4: 报告会长。 扎爷来了，
1: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说来找盖副大队长。

1: 行了，能不能把这身皮给我脱下来？师父，顺势而行这句话，您老总挂在嘴边。您是个明白人，如今日本人已经得了势，中国早晚是人家的，徒弟这么做也是顺势而行。
0: 顺势而行，师父，您老了，有些事儿您就别管了。塌下心来，安安稳稳享那个清福吧。我是想好好享享福啊，不过有件东西没拿回来，我这心里不踏实。
1: 什么东西？我帮您拿，您告诉我在哪儿。就在你身上。
0: 师傅，什么意思？我要拿的就是你这身功夫。当初我教你，是为了让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是让你助纣为虐、认贼作父。当年我看你是个习武的好苗子，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没想到。

0: 好，好，好啊！今天我做东，何香楼给盖夫大队长好好庆贺一下。各位共同举杯，祝贺盖夫大队长荣升，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来来来来来，
2: 感谢侯会长、赵队长和各位兄弟，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0: 好，来，咱们也干了。
3: 谁说我不给钱啊？
4: 吵啥呀？啥呀？吵啥呀？
5: 我今天没带钱。
6: 这外头干嘛呢？
3: 这不行了，
6: 我去看看。
2: 你今天等等，我听这声音特像我麻三叔。
3: 我想走，你还敢拦着我？
7: 你敢走就试试。
8: 你敢走？
3: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啊？来，试试。动手！来来来，
2: 马三叔。
3: 提醒。哎呦，
2: 三叔，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三叔啊，真的是你啊？
3: 是我，是我。
2: 咋的了，三叔？
3: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身上揣钱了，先替我打发这几个势力。啊，
9: 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看见了。
2: 不用找了。
10: 谢谢军爷，谢谢军爷。
2: 三叔啊，跟我上楼吧。
3: 哦，好好好。哎，
9: 天晴啊，咱俩失散之后啊，我就一路奔南，走着走着就到了晋江城了。身上的钱呢，都花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1: 这就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想当年秦琼还有卖马当剪的时候呢，啊，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啊？这都不叫事儿。
3: 天晴，你看又见面了啊，咱啥时候往南去？
2: 马三叔啊，

0: 孙野太君看你来了，还不赶紧迎接一下啊！啊！
1: 杨先生，您的伤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杨某的骨头硬着呢，不像某些人那么软。
1: 杨先生，我知道，自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济宁城以后，中国人对我们存在很多的偏见，长此下去，对我们双方都不好。 我知道，孔夫子提倡天下大同。为了进一步推进日中亲善的政策，武田大佐决定聘请杨先生为日本皇军和济宁民众做一场日中亲善的儒学报告。你看怎么样？我讲什么呢？只要是关于日中亲善的内容。
3: 讲什么都可以，那我就讲讲我身上的这些伤怎么来的吧。
4: 杨平总，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你说你这么有学问，你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是诗词歌赋呢？
4: 诗词歌赋？
3: 对呀。

我就讲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抄天阙。

0: 鬼子的货船。
1: 对，吉普哥鬼子领着十几个二鬼子押着呢，一艘汽艇护着。哎，对了，还有歪把子机枪，是个硬茬。
0: 小鬼子亲自押运，一定是好东西，这买卖做了。
1: 可是大当家的，这小鬼子枪炮厉害，心狠手辣，就算这次咱们得了手，怕是以后也得找咱麻烦呀。

这个时候往南运的，八成是军火。小鬼子前两天在金乡杀了好几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批东西如果真的运过去，指不定得祸害多少中国人。所以这批买卖咱们一定得做。小鬼子如果真的敢攻岛，咱们飞鱼岛也不是吃素的。

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云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得？哎，
3: 嗯，扛了没得？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

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十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再次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做事的，那站上可是的，其他的那些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克马这屋子是这些的，这个我做小老松的，这种马种的。他打的我这个呢，这我平原嘛是的，他这是不是那那是吃的呢？是不有的？他打的也是也吃的多，可能。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厉害呀！
4: 种植多多香菜当罗，大招人的。
3: 哎呀，大日上是都是搞这个的，但大招搞罗就。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小猫还那么多，给的做干那了。像是你怎么喜欢，咱们当什么？
5: 啊，我做着的多。
2: 我做着的多。
5: 他那白色的，他我做的也是卡巴的的，好像是卡巴的做的。
2: 是。
5: 我特别当老师做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医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我早上这些的，工资高的些，毛子当着呢。对吧，这个多没几个多一。这原来上来了，那是这个上的下捏的大。
6: 热香，这香我感觉
2: 的。香我搞热的大，热。
6: 热。
2: 香我搞，热。香我搞了，可能你搞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搞。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自己那么的提高，给了王今天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7: 是咱们

0: 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两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1: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0: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1: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0: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1: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0: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0: 过几天箱子我们一起再要，过两天你再给我跑了几箱。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蚂蚁管护站又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蚂蚁、掘墓2处管护站。
0: 야군이역바들이그들은늘동안내가그냥내가통성때시도로서마저진유는이제무지그냥뒤도없어요저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湘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林、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

0: 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广护站。
1: 马要上了，你有人？
0: 广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映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真到对比难给。

0: 过就送的到底啥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的视频的时候的那大今年就这样张总的下面可以拿马甲的看马甲的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有的的路边大家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该一路走的时候的节目是落在沙上公墓我都在沙上去落去阳公墓走落能落去阳光冰的是的他来拿个老人的心你们在沙上的心大家等到节目别没事下给我
1: 你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2: 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3: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0: 他呢，山上那玩意儿，就是他讲说，那袋子袋子西格，那咋当了子？西当这边可能都是些难偷的。那会儿，你有没当是？后来就那边是多少钱？我们袋子袋子西格的。他呢，山上呢，这个金子开始那的，俺们咋当那是偷了车厢嘛？是阿布拉的的那车厢嘛？这个是三个不是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这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是到达当不下去你们我这个那些让他走对地脑去那些为什么那些这位导致的长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快乐给的男的给到我去那些中学的地脑去行的靠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可能这个让我们可把男的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一样陪地上能得有的是
3: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但那个阿婆讲的是，等我们阿婆说的那些，但你，靠那点呢，再靠把子，再拉把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上那不都下不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的，这可是忙忙的，再靠那再拉把抗战些，可套起来了，拉把谁的忙？这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精四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当地十几个地域的沙乡人家乡的或者沙乡的龙马的沙乡他们每个龙洞是可是每个沙乡是全国的沙乡的沙乡沙乡江波生的这家人全部在看是这个八芒种的是农业马洋市的十几个人家乡的是沙乡苦西部家西部是德家的沙乡是那这个是这些宿舍的村里是沙乡的这家乡

羌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陈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意想不到，用数字力量重新定义西藏，在过往，在今天，
5: 静脉最大的静脉它是怎样的呢？
4: 在未来，在西藏。

0: 员的工作很充实，每天都要向游客介绍有关博物馆展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德央参加工作仅仅三年，但凭借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这个97年的女孩子对博物馆的文物如数家珍，介绍起文物就像谈论起老朋友一样轻松和自然。
1: 我是2021年3月份就开始来这边工作的，然后当时我们馆还在修建当中嘛，正式开始给观众们讲解的时候是在去年7月份，就是我们馆开馆的时候。
0: 西藏博物馆藏品总数高达52000余件，其中包括了藏族文化历史文物、革命史料、艺术珍品等多个类别。
1: 这边我们俩看到就是双体陶罐，它就是从那个成都，我们都知道吧，成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然后它的器型就是跟这一系列同一时期出土的作为对比呢，它就是更为精美。我们馆的这个馆徽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馆徽也是根据它的造型做出来的。
0: 2022年新馆开放后，有600多件藏品首次亮相，这对讲解员的工作来说当属不小的压力。不过扩建后的西藏博物馆也建立了当今国内为数不多的智慧场馆系统。
1: 之前老馆的话就是很传统的这种形式，就只能观众自己自行参观呀，然后只能听讲解员这样讲解。现在增添了很多新型的这种电子数字模式的馆览形式，观众可以在里面以这种图片墙这种，然后可以在上面自己触摸，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实物。我们现在这个走进那个第五部分，里面所有的文物都可以在这里面，还可以看看它前后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更细节的了解一下这个文物。比如说那个平阳东嘎石窟嘛，是在阿里地方，然后大家也是在我们馆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在这个数字360度全息的数字屏上面可以直观的参观一下。
2: 这个时候是暗洞，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视觉，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1: 哦，这是你琵琶你们打琵琶你妈的是你今天第十八天打面第二天打天天是打面
0: 一块块屏幕，一台台设备，追溯着民族的气节和脚印，历史与当下一触即发。如果说西藏博物馆是向世界敞开厚重怀抱的博爱者，那么西藏图书馆则是内敛精修的匠人。今天是星期一，是图书馆闭馆休息的日子，可是在图书馆的3楼还是有细细的书接声，打破了休息日的安逸。
3: 这个它的年代还不是很确定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个作者，他这个作者写的不详细，所以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字体来看的话，大概是有可能是16、17世纪。
0: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古籍的保护和传承较比一般文物更加困难。央拉是西藏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如何将被时间遗落的信息修补回来，需要工作人员极度的专业和耐心。
3: 今年刚好10年了，10年的有个几千页吧，我也搞不清楚。一般像那个比较难的话，一般要1天1页，就是一张。我们这个页数是叶子的页，它因为是两面有字，所以我们这个页不跟那个那个汉文的那个书的页数的页不一样。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修复前，这个是修复后。
0: 2007年，我国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几年来，在古籍保护的争论和实践

0: 新的一周开始了。作为西藏博物馆的讲解员，德央也开启了满电的工作状态。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莅临参观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文化展，我是你们的讲解员德央。本次展览将
0: 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的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讲解

0: 中，行业内形成了原生性保护方向及古籍修复，以及再生性保护方向及古籍数字化平台。
1: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主要呢就像你说的，这个未来我们要把这古籍文献利用好传承好，在它的古籍载体原件不受这种人为的这种磨损和破坏，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就是古籍数字化。
0: 保护和传承，收藏和利用，五年来西藏图书馆一直都在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让曾经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如今与读者的距离只有一层薄薄的屏幕。
1: 放以前的话只有科研机构大学教授经过层层的这种手续古籍不可能每天都从那个书库里面就是抬出来给任何一个读者看，毕竟很多这个纸张的古籍说实话就是碰一次都可能是第二次人为破坏那么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么珍贵的这些古籍，那我们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数据库里面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欣赏。
2: 小时候不是来过一次博物馆吗？但印象不是特别深，隐约记得它的外形是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但能够确定的是现在的博物馆是更加智慧更加有温度的一个博物馆了。
0: 小小的德央可能从没想过，那个时候在他看来很好看的一些东西，有朝一日会变成他热爱并为之动容的事业。2023年已经过半，再过几周就是央拉从事古籍修复师11年整了。虽然西藏的古籍修复事业还有很长路要走，但他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们从来都不孤单。
3: 这是一张比较老的那个藏纸，是一位那个我们这边来参观我们修复的一位读者捐赠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用旧的纸然后修复旧的古籍好像更完美一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承，今天的西藏正在注入着无比鲜活的血液。数字化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代码，而是历史脉络的延续，是科技赋予我们另一层厚重又可轻盈的温度。历史的长河烟波浩荡，把温度留给西藏，把高原上的雪莲留给岁月漫长。
4: 西藏博物馆文物表情包上线了，想拥有可爱的文物表情包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可以 get 同款了。

0: 蓉蓉，你又是谁啊？
1: 我是蝉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今天啊，重新布置一下我这个司令部啊。我跟各位讲啊，你看看，这么好的木头，这么好的家具，啊，这么好的山水画，还有这些瓷器，啊，你们说，这能换多少钱呢？啊，咱们八路军现在讲究的是什么？艰苦朴素。这些钱，如果换成枪支和弹药，你说有多好？再说了，我也去过其他八路军首长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布置的是相当的简单，所以呢，该搬的就搬，该卖的就卖，听见没有？啊，但是不能给我贱卖了啊！哎，关公啊，给我换成一幅地图啊，军事地图，把这个也给我拆了啊！来，
1: 司令，这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全换掉？
0: 嘿，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得按照八路军的要求来办，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什么叫明白了？重新回答。
1: 是。
0: 哎，再说了啊，我说，从今往后啊，这个称呼上一定得给我改改，不能再称兄道弟的，什么大哥呀、兄弟呀，以后全都叫同志，知道吗？哎，同志，啊，这个副官啊、队长啊，一律不能叫了，听见没有？啊，哎，该称团长的称团长，该称营长的称营长，啊。还有连长啊、排长啊，都得给我叫起来，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好，来搬。
3: 好，来，
4: 搭把手来。
5: 这个得这么搭，来，我教你，这样叠一下。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知道了。
0: 好了，我自己来。
5: 哎，对对对。
0: 哎呀，这原来穿惯了皮靴，还真不太适应。
5: 你得慢慢适应，这东西都有个过程。
0: 哎，李政委。你说我原来带这帮兄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天天这脑子里啊，就是转不过来弯，老走马子，不是这不适应就是那不适应。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改就怎么改。
5: 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邓政委非常重视我们纵队的思想工作，多次指示，一定要抓好咱们干部战士的。

0: 思想工作。哎，你学的挺快的嘛。
1: 哎，没问题。
0: 来，这条。
1: 哎，我来。
0: 尤其是咱们这些高层干部，那更得转变思想。
1: 说到思想，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咱八路军呐，这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训的？
0: 啊，你说到这个呀，
2: 这第一步啊，还得从打绑腿开始。
1: 说得好。
2: 是这样，我们在延安呢办有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在八路军总部呢办有抗大分校，129师办有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常识等等，而且呢是每一个干部都要进行轮训的。
1: 原来八路军有这么一整套管理军队的办法呀。
2: 是啊，
1: 了不起啊。啊，哎，李政委
0: 啊，
1: 前两天我在咱们村子里看见那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办识字班教妇女们识字。
0: 对。
1: 哎，你说咱们纵队能不能也办个识字班，先从教识字开始？
0: 这一点咱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识字是基础，咱们得想一个军事文化一起抓的办法，让全纵队都开展起来。
1: 好，
0: 会文化的当文化教员，会军事的当军事教员，怎么样？
1: 好，我同意，马上就办。
0: 那我这就跟徐副师长要人去。来。
3: 啊，徐副师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
4: 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
3: 嗯，
4: 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教射击、教刺杀，样样都行。
5: 徐副师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
4: 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
5: 徐副师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他的难处啊。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
4: 嗯。

0: 小平啊，
1: 嗯，
0: 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 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
0: 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
1: 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长江局某些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了。
0: 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

0: 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山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1: 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吗？
0: 对头，先帝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
1: 嘿嘿，
0: 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刘邓，怕我们是分不开喽。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洋教条，害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
1: 是啊，
2: 师长，汪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
0: 好，你去吧。
1: 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如同回到家一样。兄嫂厚爱，温暖在心呢。
0: 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
1: 哎，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
0: 我教的。我跟他说，我们幺二九师一下子来了两个四川人，你这个当媳妇的得学着做四川菜。
3: 怎么样，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
4: 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
0: 我也来口辣椒。
3: 那你们慢慢吃啊。
4: 好。
5: 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6: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5: 你到幺二九师之后啊，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幺二九师走在了前头啊。
7: 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

0: 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1: 是。
2: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
1: 主席说的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
2: 嗯，老总啊，咱们送送小平啊。
0: 好，走。
3: 政委啊，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
1: 你说呢？
3: 我是386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
1: 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事，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3: 这个呀，那还用说？
4: 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河北省政府。所以，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
5: 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师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毁其前约，提出撤销呢？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
4: 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
6: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经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就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
4: 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
5: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

0: 好了，求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总部来电说，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等地集结部队，向济南中心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
1: 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 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
0: 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日后再强大也不可怕。
1: 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压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啊！
0: 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
1: 是。
0: 哎，等等，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1: 是。
2: 向右看，向前看。报告，队伍情况完毕。嗯，
3: 好的。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
4: 段司令，是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
2: 转移？
3: 对。
2: 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
4: 对，拼一拼。
2: 他小鬼子。

0: 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
1: 这是命令。
0: 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实难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段司令，
2: 你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
0: 徐副师长，
3: 徐副师长，
4: 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
0: 这
1: 不错，
0: 还请徐副师长明示。
4: 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萍乡、威县一带打游击，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
0: 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孙参谋，
5: 到，
0: 带着队伍回营地。
5: 是，全体都有回营地。
6: 向后追，齐步走。

0: 段方正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是员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
1: 是，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
2: 是。
3: 段司令。鬼子已进入萍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
1: 已进入萍乡了。
2: 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1: 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
2: 注意，一定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
1: 说得好。哎，告诉萍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有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
3: 是。
1: 站住！同志们，听命令，给我冲！

0: 走。
1: 好，快点，好，段子良，
2: 进去不了，快，跟我来，快快快。
3: 行。

0: 大姐，怎么样？
1: 都没事，就是罗毅受了点轻伤。
0: 哎，我来背你吧。走，快走，走，快走，快快快，走。

0: 罗毅，嗯，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
1: 嗯，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净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
0: 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
1: 啊，他现在还没结婚呢？
0: 你不知道吗？
1: 嗯，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
0: 嗯，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
1: 我呀，
0: 嗯，
1: 我嘛，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
0: 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呀。哎，自由恋爱也该有个标准吧？
1: 嗯。
2: 来，把牌子给我摘了。
3: 是。
4: 哎哎，在这边干什么？
5: 不能进去。
2: 干什么？
5: 让开！
2: 住手！不许进！
5: 让开！
2: 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
5: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
2: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6: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以不知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2: 我看我们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7: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市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6: 不不不，徐副市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2: 好，我来记录。
6: 嗯，

0: 徐副师长，
1: 徐副师长，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2: 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
0: 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
3: 徐副师长，
1: 来倒点水。
3: 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哎，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大家伙啊，
4: 徐副师长，喝水，
0: 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仲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二，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地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宣传的攻势啊。
2: 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
0: 对，
2: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
3: 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跟陆中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5: 向前啊，
1: 向前，
5: 向前，
1: 向前同志。
6: 师长政委
1: 啊，
6: 副师长在屋里。
5: 哦，
1: 好。向前同志。
5: 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0: 刘师长
1: 啊，
0: 邓政委啊，
1: 盖好，盖好。
0: 我，
5: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0: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幺二九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
5: 啊，
0: 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5: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
0: 啊，好啊，
1: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啊。
5: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
1: 嗯，
5: 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
1: 嗯，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幺二九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啊，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

0: 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地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
1: 刘师长，
2: 陆主席，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这位是李达参谋长。
1: 陆主席，欢迎，你好。
2: 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
1: 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2: 好，您请。
1: 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
2: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
1: 啊。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
2: 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
1: 哎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
2: 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单为一己之力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1: 哎呀，刘师长，刘师长言之有理啊。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129师的正规部队，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好了，二位，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坐坐坐。
2: 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1: 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
2: 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你可还记得呀？
1: 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
2: 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
1: 放心，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2: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 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

0: 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救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伪宪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1: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
0: 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 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这个陆中林呐，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呐。
1: 我们坦荡君子不怕他。这次我和陆中林谈判很不好。
2: 济南的形势啊，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我和宋任穷同时有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
3: 江阴吴、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罗自己的势力。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4: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啊。
0: 嗯。
2: 日军不断地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
5: 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
0: 逐渐的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好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政权。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129师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通知，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
6: 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好，
7: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8: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6: 彭总啊，是在等薄城小平跟陆中林谈判的结果吧？
8: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6: 哎，是啊，我去看看。
9: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四川大曲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这是传承千年、不忘的记忆，这是续写五谷。 缔造的传奇，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敬于匠心，忠于品质，百年云藏。

0: 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四川大曲，见证岁月的力量。
1: 要说喝酒啊，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

0: 有好酒啊！
1: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呢，来自泸州正宗的52度纯粮优级浓香型好酒四川大曲，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呀，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你消费者。观众朋友们，您算是来对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泸州投许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刘总。
2: 大家好，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喝到我们正宗的四川大曲，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曲多多的做宣传。
1: 我没有听错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2: 对，你说的没错，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6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满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3: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好酒啊，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5: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说到四川大曲，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曲大曲酒，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是国标中的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 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1: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喉中后啊，回味悠长，打个嗝都是酒香味呢。

0: 要喝呢，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你的好口碑。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后台热线啊一直都是非常火爆，好多朋友啊直接3-5箱的来抢购。那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抢购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也成功抢了8箱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0: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啊，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紧急插播，本档栏目备货的500箱，现在只剩最后不到50箱了。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一开酒瓶，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儿。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
6: 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7: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

0: 区，就是要让四川大区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

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报告参谋长，电报已经译出。彭总，彭总，电报。这个是我蒋介石约我去开会，不去。
1: 哦，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
0: 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英武打内战的好机会。嗯，有道理。马上发报，请示中央，我要面见蒋介石。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冀南军情汇报的。
2: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
0: 我要跟他好好辩论辩论，青红皂白。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济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3: 报告，幺二九师来电。

0: 日军围剿八路军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现是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现在又开始十一路围攻了。日军这次扫荡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如果陆中林能跟咱们合作，联合抗日的话，那对冀南的反扫荡一定有利。立即电告刘邓徐。
1: 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日寇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有优势，我们只能依寸而战。
0: 是啊，济南都是平原，情况十分严峻。左权同志，我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错过了这个机会，摩擦加剧，那对反扫荡更不利啊。
3: 就是希望不大，我也要跟蒋介石平平这个利益。
4: 老彭下个月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哼，按照他的性子，不见蒋介石那是不会罢休的。
5: 对，
4: 不过这个时候啊，对老蒋还不能斗狠。
5: 对，他们的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
3: 我们应该以君子之意相对啊。说的有道理。从大局考虑，我们应该提出四点：一、指挥问题，应该争取委任老总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二、华北军事指挥应与政权分开，省主席不能兼任游击司令；三、我们八路军。 可以让出一些平原地区给友军。四，对于最近河北、山东的摩擦，应向老蒋有理有据的申诉，说明这些摩擦如果不解决，将成为华北抗战可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让一步？
3: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先做一些高姿态。 求得消除摩擦的途径。哎，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多行不义，我们惩罚他们，那可就是仁义之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分子逆抗日潮流而动，必将激起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
5: 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

0: 蒋介石耍尽了阴谋手段。就说前几天在桂林，蒋介石约见周副主席，就正式提出把我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张，还假惺惺地说，即使是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他们也可以，被周副主席啊严词拒绝了。
1: 蒋介石是机关算尽的，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是要予以奋力还击。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发给老彭，让他当面揭露其阴谋。
0: 哎，主席，万一老彭见不到老蒋怎么办？
1: 哎，见与不见那不是主要的，单靠老彭一番陈述就想改变蒋介石产共的阴谋，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老彭见蒋介石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0: 委员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求见。
1: 他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日子不好过了吧？他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正在门外等候。
0: 让他进来。是。
2: 彭将军，坐下说吧。好，谢谢。你是久未归家，是家中有事吗？要不我给何健打个电话，照拂一下。
3: 谢谢委员长的关照。我二弟已经让何健照拂死了，家事免谈。我要和委员长汇报河北的问题。
2: 我听说你的母亲是崇佛信佛，知道吗？我的老母亲也是早晚对佛上香叩头啊。我们做晚辈的应该上行下效。彭将军，你不妨也效仿一下呀。委员长，
0: 委员长，该登机了。你看。
2: 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的，要谈的事情一下子说不完，到了重庆再说吧。你就是到重庆，我也要追上你。
4: 主席啊。
5: 您是在担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华北的形势吧？
6: 以蒋为首成立的防共委员会确定的防共、限共、荣共的方针，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7: 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实际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6: 我们华北抗战的形势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7: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就是我们予以回击的口号。一切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争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5: 好，主席，我马上去安排中宣部的同志们，广泛的宣传。
7: 嗯。

0: 彭副司令，你不要拦我。
1: 我们委员长真的办公，你不能进去。
0: 我今天就是要见他。
1: 彭副司令，你真的不能进去。
0: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委员长，我是不会离开的。
1: 这样吧，你在这儿等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0: 我的部下还没有一个人敢直闯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1: 看来委员长是不欢迎我呀？
2: 怎么，还和我耍起脾气来了？就因为我欣赏你对自己信仰、忠诚的精神，
1: 还有你无畏的指挥才能，
2: 所以对你的要求就越加严格。
0: 好了，有什么事快说，简明扼要。
2: 我向委员长汇报，河北的情况。
0: 很好，先看看这个吧。

0: 简直是胡说八道。
1: 我看这些材料比写上十篇文章喊上百句口号都更有说服力。共产党不是一贯善于宣传鼓动民众吗？为什么就拿不出像这样的材料？
2: 郭院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

0: 坐下说吧。这些来路不明的材料能说明什么？我只想提醒你，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
1: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国共两党在抗日上的友好合作，那委员长就应该严惩不贷。
0: 你这么和我说话，是在指责我，还是要讽刺我？
1: 委员长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陆中林、张英武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杀害我抗日军民，做出与抗战极为不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个县出现了两三个县政府，你说这能安宁吗？
0: 而我看到的报告是，陆中林、张应武他们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巩固河北抗日政府，而共产党假抗日之名，势必破坏国家行政系统。
1: 在河北破坏国家行政系统的是日寇，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用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了部分的土地，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我请求委员长派人到济南做详细调查。
0: 既然你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好，我就让天水行辕主任程潜派人与你去济南彻查此事，必须要妥善解决济南纠纷。

0: 日军是多路进攻，之后向阜阳河湾中心地域汇合，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
1: 日军总兵力在两个师团以上，约40000人，再加上援助华北的伪军，共有50000人左右。他们主要的作战区域在第1、第5军分区，下一步势必要围攻南宫城啊。
0: 我们这次要针锋相对，稳扎稳打，在中心地带要重点的破坏公路、桥梁，将道沟挖得四通八达。

0: 既要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要保证我们的部队隐蔽和机动。
1: 我同意针锋相对，日军这次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不但想吃掉济南，还想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牙口不好，未免自不量力啊。
0: 这次啊，咱们一定要给日军点颜色看看。我宣布，我们组成六个机动集团。第一集团有385旅、直辖冀豫支队、东纵二团、李林支队，在第一军分区地域作战，由谢福之指挥。
2: 是。
0: 第二集团386旅直辖新一团、补充团，
1: 都记下来。
0: 688团、东纵三团、先遣支队第三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大队，在第三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廷指挥。
2: 是。
0: 第三集团青年纵队全体参加，即地方各县武装大队，在第二军分区地域作战，由段方生、李巨奎指挥。
2: 是。
3: 是。
0: 我们这次作战总的原则是以退为进，先要让出一些主要的县城，避实就虚，在保存主要力量的前提下，要保持小股的部队与敌接触，消耗敌人，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最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失地。下面请邓政委讲。
1: 我只想提醒同志们两点，一就是要依靠群众，二要灵活机动，总之我们不能吃亏上当。同时还要提醒国民党一方，不要闹出鹬蚌相争的事来。
0: 当然喽，我还是要会会这个陆中林。散会。
4: 烟卷，烟卷，
5: 烫葫芦了，
4: 带烟卷嘞。
1: 师长，您见过这个陆中林吗？
0: 见过。这个陆中林呐，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红极一时的人物，也曾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1: 是吗？玉。

0: 哎呦，刘将军，陆主席，
1: 刘将军欢迎啊！能光临寒舍，说明我这个政府主席和警备司令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0: 陆主席，做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就能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啊！哎呦，陆某是一直在不懈的努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啊。
1: 对于日军的扫荡之事，陆主席有何安排啊？
0: 我倒是想听听八路军对日军的扫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 嗯，也好。 我一来啊，是向你汇报我们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二是求陆主席联合抗日之法。对于日军扫荡的中心地域，我们将采取挖沟、破路、炸毁桥梁，使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再伺机歼灭日军呢。
0: 我对八路军。 对日军扫荡所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举双手赞成。只要八路军抗日的态度积极，我们就应该精诚团结，及早的布置共同的抗日力量。
1: 好，在此关键的时刻，我恳请陆主席，要嘱咐你的下属。

0: 千万不要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1: 哎呦，刘师长，这叫什么话呀？你军我军都是中国人的军队，不过我也要提醒刘师长，你要告诫你的部下，一旦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及早的向我这个主席报告哦。
0: 好，反扫荡成功之就是你我举杯之事，到时陆主席可不要吝啬哦。
1: 什么话呀，今天二位到我这儿共商抗日大计，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啊，
0: 哎，还是以后再说吧，以不打扰陆主席为妥。
1: 哎呦，二位这样的闲事我请都请不来，什么叫打扰啊？如果我的政府有你们二位这样的贤才，我这个主席可就省心多喽。
2: 陆主席，酒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请客人入席了？
1: 刘师长，吃吧，已经准备好喽。
0: 既然你这么上心，那我们就听从安排吧。
1: 请。来来来，合作不合作不在嘴上怎么说，关键要看行动怎么做。待会儿啊，我请了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有绝活啊，请二位听戏怎么样？
0: 哎呦，
3: 陆主席啊，今天我和师长还要赶回去，要不这看戏就免了吧。
0: 哎，不不不，任琼同志啊，陆主席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只是不知道陆主席给我们安排的好戏是哪一出啊？哈
1: 哈，铜锤花脸，黄天霸，拜山。
0: 哦，任琼同志，你知道这出戏吗？
3: 哎呦，对戏曲啊，我还真是个门外汉。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呢？
0: 黄天霸是施公案中的人物，原本是绿林好汉，只因义兄被扬州知府所害，一怒之下要杀掉这个扬州知府施世伦，就是这个施公啊，被施公捉了，没有治他的罪，把他给放了。就是这一捉一放啊，让黄天霸非常感动，放弃了与朝廷对抗，表示效忠朝廷，效忠皇上。哎，后来啊，还真是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哎呦，这哪是让我们看戏嘛，陆主席，这分明是向我们还有哎晚上看戏的人表明，我们八路军是与朝廷对抗的绿林好汉，只有拜陆主席还有我们蒋委员长这个天才有出路。
1: 哎，
0: 陆主席啊，这出戏啊我不看啊，我要告诉你，也包括我们的委员长，只要你们抗日，我们八路军呢、啊、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如果背后搞鬼搞摩擦，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任琼同志，
3: 好，
0: 我们走。
3: 陆主席啊，告辞了。
1: 哎嘿，二位将军，二位将军。哎呦，不就使出戏吗？想的太多喽。
3: 师长，这个陆中林怎么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啊？
0: 这出戏啊，恐怕他一个人挑头是唱不起来的，背景复杂得很。
3: 背景？
0: 他的背后比他不善的人多的是。
3: 你是说大气候？
0: 总部通报说，冀北、鲁西北、鲁西南的国民党都在蠢蠢欲动。只不过，冀南更突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在夹缝中作战。好啊，
3: 好，
0: 我们就来个前门打虎，后门聚狼。
1: 冀南有个巨鹿，冀中有个树鹿，冀西还有一个货鹿。还有一个逐鹿，一个逐鹿。我为什么要叫陆中林？我为什么要姓陆？我为什么要姓陆？

0: 大将范地明啊，看来这个河北不是我这个姓陆的应该主政的地方，我该离开此地喽。
1: 陆主席的意思是？
0: 我给孔祥熙部长写了封信，让他转告委员长，我请求调离河北。
1: 张一武急于统管河北，已三次到武汉向蒋委员长要权，你这时离开，一是在党国面前落个违抗任命，二是在社会各界落无能之辈，三是在张一武眼中落怕他之名。所以还请陆主席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再行决定吧。
0: 在蒋委员长正式命令下达之前，我会兢兢业业地待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记住，恪尽职守，认真工作。只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伺机寻找一个新的政府作为落脚地啊。
1: 陆主席是否有意转移？
2: 彭总啊，这半个月的奔波可没少遭罪啊，待到调查小组也没用上，陆中林见了日本人就躲进太行山了，谈也没谈成。我们赶跑了日本人，他还会向我们收复失地的。
3: 老总和我已经料到他会逃到山里去的，上次他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撤了杨秀峰的职，这回该轮到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
2: 彭总啊，你是怎么应对调查小组的？
3: 我向他们通报日军扫荡济南，陆中林不知去向，无法谈判，听后他们就溜之大吉，回去向老蒋汇报去了。
2: 这个陆中林既不抗战又想要地盘，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过他的主子还是要替他出主意的。
3: 这次在重庆我约见了冯玉祥将军，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对他的老部下陆中林说了些责备的话。天水星院主任程潜对于陆中林也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张英武之流到处夺粮收款，慢慢他们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
2: 哎，这就对了，凡是对抗日有利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这段太辛苦了，明天送你回太行。
3: 哎呀，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指挥反扫荡，可是老总在王家峪多次催我回去，待会儿说什么我也要到部队看一看，我走了才放心。
2: 哎，太辛苦了，你不要去了。
3: 与陆中林、张英武智斗磨嘴皮子，不如看看我们部队痛快，也取取这几天的晦气。
2: 哎，彭总啊，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吧，你看你气色也不好，我给你搞一些好吃的补一补啊。
3: 哎呀，不用了，我得赶快看看部队去，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到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吃，不用管我了，走了。
2: 哎，
4: 彭老总您看，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枪尖上吊石头可以增加臂力、腕力和射击的准确度。

0: 到。
1: 告诉战士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枪打死一个敌人的神枪手。步枪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了，比手榴弹管用。
2: 是，我们正在进行神枪手竞赛，谁打的敌人多就给谁发的子弹多。
1: 很好，

0: 小伙子，彭总，彭总，哎，彭总，好找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啊，不用了，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
0: 要比我们吕部强得多，我请您去吕部永参，那是委屈您了。真的？
1: 真的。
0: 尹晨庚可是鬼点子多，哎，这次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嗨，
1: 我可不敢在您面前耍花招。我呢，一是想请您去吕部永参，二呢，借用餐的时间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0: 不用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了。你陪我一块看看战士，看看部队，就在部队吃饭。 在部队谈工作，但是有一点，汇报我是不听的。
1: 哎，
0: 就这么定了。

0: 同志们，你们每天就吃这样的饭菜吗？
1: 是啊，
2: 是
3: 是，
0: 多吃点啊。陈刚，
4: 到，
0: 你过来一下。
4: 饿了多吃点啊。
0: 这就是你说的比吕布还好的战士伙食。
4: 是啊，
0: 你仔细看一看，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身体消耗很大，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了。我告诉你，陈庚，我要对你搞突然袭击。要是发现你们旅长、团长搞特殊，我第一个就撤了你的职。庞老总，
5: 哎呀，旅长啊，你让我好找啊！哎，
4: 老王，我没事，你回去吧。啊，回去。
5: 什么没事？是我没那本事，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
5: 哎，别，庞老总是这样。今天听说你要到我们旅。陈旅长说你身体不好，要我想办法弄点钱去老乡家买只鸡给你补补。可是我们旅部的伙食费是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老乡家我也没敢去。
0: 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5: 一天5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6: 1角钱。旅长有规定，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们补充青菜，说是要补充维生素。

0: 陈刚同志，对不起，
1: 陶总，
0: 我错怪你了。你做得很好。这样，等我回到总部，我跟朱老总商量一下，将办法提高一线战神的伙食标准，也包括你们。
1: 陶老总，不用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哎，我们想办法，你们也想办法，双管齐下。
2: 吃饭吧，还有呢，你吃。散会。那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位置，要记住。陈刚，
1: 那我先走了。
2: 你先走吧。啊，
1: 对呀。
2: 我和政委向前同志商量了，准备给你派员猛将了。
1: 谁啊？
3: 许世友，
1: 哼，老相识了，我正缺人手呢。

0: 陈哥，我还有烟啊，那烟你留着吧。
1: 政委，我是怕你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啊。给
0: 开会趁我不注意把烟拿走了。
2: 哎，李呀，
1: 那我走了啊。
2: 你走吧。
3: 这徐副旅长就是可厉害，是吗？对，听说是。
4: 行行，
5: 到，
4: 准备组织一百班去接咱们徐副旅长。
5: 是。
3: 哎，让开了。
4: 不用了，我来了。哎，不用。老徐啊，可把你盼来了。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6: 我听说你们在南洛、大明一带，我去了一问才知道，你们又到了基泽、广平，我就一路找来了。
3: 这个
6: 路又远，鬼子据点又多。我正准备派人接你呢。
4: 是啊，
6: 不用，我一个人方便，小鬼子也奈何不了我嘛。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参谋长周希汉，
7: 许旅长好。
4: 你好，
7: 你好。
4: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7: 老许啊，欢迎欢迎啊。
4: 来吧，让战士们也认识认识，请坐。
7: 坐坐坐。
8: 大家伙儿原地坐下。
6: 同志们，这位就是曾经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大家欢迎
8: 欢迎。
6: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来给你当副旅长的。
4: 副旅长，请坐。
6: 好，
8: 同志们，我们啊以后要在陈旅长的领导下，有事啊多向许旅长汇报，明白吗？
9: 明白。
0: 许旅长，我们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听说你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的少林功夫啊。
6: 嗯，你学过功夫，就是当了几天的和尚。
0: 哎，你就别谦虚了，我们现在和敌人战斗很多都是近身肉搏，你来了可是太好了，可以教我们这些战士们过硬的少林功夫。
6: 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好。
4: 同志们，许副旅长已经到位了，咱们在平原上与日军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他一个平原伏击战。
8: 师长，刘师长，刘师长，
2: 陈庚，你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1: 我发现了，咱们到平原之后最好的伏击点
2: 在哪里？
1: 来来

0: 相成故。
1: 你说的具体点，敌人在哪里？你的伏击地点设在哪里？怎样伏击啊？
0: 师长，你看啊，北面是武乡，日军占领南宫城之后，有继续南下的动向。我已经侦察过了，穿过相成故的大道，建立在一条古河道上，全是沙地，两边是灌木丛，还有长沙岗。只要敌人开着车过来，我保证他进得来，回不去。
1: 李参谋，
2: 到。
1: 把邓政委和徐副师长请来。
2: 是。
0: 师长，你再看看这儿。
3: 师长，啊，
0: 政委。
1: 好，陈赓有个好想法，你们也听听，说吧。
0: 在这儿，相成故，打一次伏击战。
3: 嗯。
0: 鬼子在山区吃了咱们不少亏，到了平原之后，马上就嚣张了起来。仗着他们有汽车、摩托车、小炮，机动能力强，见到咱们八路军就打。尤其是遭到伏击之后，那更是穷追猛打，就像一条受了惊的毒蛇。
1: 嗯，我看可以啊。在平原，我们也应该适时适地伏击敌人。
3: 嗯，
1: 关键是陈赓这个地方选得好啊。如果把部队隐藏好，将敌人引到这里来，就成功了一半。
4: 嗯，撤退的问题是另一半，小鬼子的追击速度要比在山区可快多了。
0: 副师长，这个你放心。你看啊，相成故这个地方全是沙地，只要在这条路上给他挖几个沙

0: 坑，他的汽车一出来就会陷在沙子里，只能冒烟，让咱们打。
1: 好啊，嘿，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两位师长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战，这带出来的将领啊，也成了打。

断的撩拨敌人，把敌人诱入你们的伏击圈，打一次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

0: 的经典传承，群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然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2: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2: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

0: 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3: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瓶有脉有衣。志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 安全无处不在。

0: 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